0: 月在海西大柴旦 6.3 级地震当中，它搭载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的高空基站，快速恢复受灾地区30公里范围的通讯信号。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获取灾情信息，打通了通信生命线。
1: 董国超表示，中国移动西宁分公司依托集团公司构建的空天地一体应急通信体系，在应对自然灾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无人机多次参与跨区域实战演练，验证了断路、断电、断网极端场景下的应急救援能力。
0: 随后，客商又被旁边的一款智能虫草分拣机械臂吸引。董国超介绍，这款机械臂是通过青海本地算力自主研发，实现青海行业的 AI 赋能，从而实现虫草品级的精准判定和无损分拣，效率远超人工。在展台上，算力服务器、本地化数据大模型一体机、 AI 终端检测、光纤预制棒、量子云印章、 AI 伴侣等产品一一陈列，细节之中尽显西宁绿算产业的发展成效与潜力。
1: 董国超说，青海清洁能源富集，绿算产业势头强劲，今年前来洽谈的商客络绎不绝。据了解，西宁市已建成青藏高原生态大数据中心、西宁市政务数据中心等12个数据中心，已建在建标准机架达 3.29 万架，同比增长 206%， 已投运的算力规模达 1.3 万帕，同比增长 283%， 基本形成通算加智算加超算多元算力体系。
0: 7月17号，青洽会数字青海制造未来展区内热闹非凡，人群当中不时传来赞叹，展台上语数 U2 人形机器人成为全场的焦点。随着操控指令下达，机器人灵活变换姿态，抬手、转身、踏步，整套舞蹈动作流畅自然，节奏感十足。围观群众层层围拢，不少人举起手机拍摄。市民赵亚南感慨地说，现在的智能科技太让人惊喜了。据机器人遥控员何子元介绍，这款机器人常应用于各类商演、展览展示活动。
1: 松岩动力小布米机器人语数 G02 机器狗展示区，一系列前沿机器人技术与实体装备、形态功能各不相同的智能机器人轮番展示，生动诠释着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秀成为本届展会最吸睛的亮点之一。各类智能机器人不只是展厅里供市民体验、科普互动的展品，更能在现实生产中发挥作用，投入能源产业运维工作。
0: 从国网西宁供电公司110千伏朔北变电站内，智能巡检机器狗查看站内设备运行状态、回传巡视报告，到青海盐湖智能开采与提理全流程中，智能巡检机器狗演示无人化运维作业，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落地能源运维场景，持续革新传统电站运维方式，让绿电资源与智能算力深度融合，看得见摸得着的算电协同新模式正加速走进现实。
1: 一部其他展区，蓝绿光影交织的重庆展馆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成果呈现而出，阿维塔 06T 稳稳摆在展区 C 位，流畅的有损车线线条格外抓人眼球。西宁市民秦飞绕着车身缓步走了两圈，目光反复落在车尾双层尾翼的星轨流光贯穿式尾灯上，满眼都是喜爱。
0: 经过工作人员许可之后，他坐进驾驶位，调整座椅，滑动中控大屏，伸手感受宽敞后排与纵深可观的后备箱空间。秦飞笑着说，我平时就爱自驾游，这车后备箱空间这么大，摄影器材、录影装备基本都能放下，很合我的心意。
1: 说完，他推门下车，接连问道，这款车实际续航能够达到多少？跑咱们青海的山路底盘通过性怎么样？ 他一边说，一边侧身比对车身宽窄，仔细盘算

0: 日常上下班、周末带家人浪山的用车需求。阿维塔中心西宁利达汽车城市城店室经理刘生凯一一耐心作答。
1: 随着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理念深入人心，以环保、节能、出行便捷为优势的新能源汽车渐渐成为市民群众换购新车的首选。刘生凯坦言，青夏会开展以来，展台客流不断，前来试车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手机里已经存下了不少意向客户的联络方式。
0: 再来关注，光影流转惠山河，青绿万顷展风华。每一届青洽会的现场，震撼全场的大小电子屏始终是展会的焦点。要问本届青洽会期间哪里最绿，哪里最用心，哪里人气最高，那答案肯定是生态文明高地展区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两大生态展区以光影赋能展示，以场景激活体验，映照青海坚守生态优先的初心，定格大美青海新高度。
1: 青洽会生态文明高地展区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中展厅的进门处，从南川西路入口进入，眼前豁然开朗。整个展馆被绿色包裹，绿的植物、绿的树木、绿的脚垫，满满都是布展者的心意和诚意。展区运用全景视频、滚动数据、图文展示和多元互动等方法手段，全面呈现青海“十四五”时期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显著成效。造型各异的电子大屏幕将青海美丽的生态新画卷徐徐展开。
0: 展厅的左右两侧屏幕造型为层层递增的高山，一边展示三江之源，一边展示中华水塔。屏幕上滚动播放青海省的山川河流，更让人震撼的是占据 C 位的电子大屏，远看宏伟壮丽，走近后竟能够沉浸其中。随着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美丽景色、野生动物，人仿佛被带入场景，身临其境。还有头顶的波浪屏幕，一项项数据展示着青海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成效。绿电外送达345亿千瓦时，减排效益2810万吨，清洁能源占比达93%以上，水源含氧量408.95亿立方米每年。数据的每一次点亮，都是青海生态铿锵有力的成绩单。
1: 除了中心电子屏、头顶电子屏、高山造型电子屏，位于展区背后区域的小型电子屏也在不间断播放着青海的动物明星们，有雪豹、藏狐、黑颈鹤等等，流光溢彩的大屏幕前，市民纷纷留影。
0: 随后，记者来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这里的电子屏幕化整为零，除了最大的山川造型电子屏幕屹立在展区进门口之外，展厅内多为小型电子屏幕。
1: 展厅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大型山川造型电子屏幕上主要呈现的视觉核心是碧水丹山世界的坎布拉，生动勾勒出坎布拉雄奇秀美的自然画卷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小屏幕上呈现其中一块是港石卡雪峰板块，围绕夏天来青海看雪，人生第一座雪山的主题，集中展示高原旅游装备与科技供养等产品，并配套开展技术实践活动。另一块呈现的是精品剧目板块，轮番播放青海优秀文艺作品，全方位展现高原大地蓬勃向上的文化活力与时代风采。还有一块电子屏幕更加的吸睛，因为这里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板块，展示的西野明星林小哲，这个家喻户晓的明星让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看。
0: 此外，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还以文旅加百业板块，多为呈现文旅与农牧、交通、体育、影视、工业、商贸等产业的跨界融合成果。文旅消费街区展示集中最高销量的特色非遗美食，开展非遗技艺展演及互动体验项目。生命树打卡点特设主题邮局，倡导生态公益理念。特别增设的第六届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集中展示新晋十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精品力作。同时，展区还专题配置50万元的青海文旅消费券，这里全面实现可看、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深度融合，充分展现青海文旅品牌的独特魅力。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种非遗展品、文创礼品应有尽有，备受外地旅客和客商的追捧，大家都满载而归。
1: 未来，青海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擦亮生态旅游品牌，让绿水青山持续增值，生态优势持续赋能。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中，书写新时代高原绿色发展的崭新答卷。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荣获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直通环青赛。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
0: 本届青夏会开幕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部署，通过特色展馆展示、国际文旅推介、合作协议签约、跨境座谈交流四项重点工作，持续放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影响力。
1: 青夏会期间，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紧扣一心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聚焦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打造沉浸式互动展示空间，创新推出全氧旅行特色服务体系，展出高原补氧设备等智慧旅游装备，围绕四季旅游打造青青黄河旅游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等特色 IP 展区，同时设置非遗体验、主题游局、生态打卡等互动场景，生动展现河湟文化与高原生态魅力，集中呈现文旅与农牧、体育、影视、商贸等多产业融合发展成果。
0: 7月17号，第27届青夏会生物与中藏药产业协作会议在西宁举行。来自国内生物健康、中藏药行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围绕中藏药大健康产业生态共建、黄河流域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青海中藏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围绕中藏药材、冬虫夏草、沙棘、牦牛生物制品等特色品类，搭建政产学研用资一体化交流合作平台，深化跨区域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青海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生物与中藏药产业。

0: 集群。本次集会共促成投资合作、技术转化、产销采购、战略合作等总额3600万元的7项协议集中签约，发布并共同签署2026青海高原生物资源与大健康产业发展共识。
1: 7月17号，第27届青洽会地毯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尼泊尔5国的地毯商协会代表及企业负责人，国内地毯行业专家、各区省市领军企业代表以及青海省有关部门、园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中国藏毯协会、青海综合保税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同签署永不落幕的藏毯展览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将持续放大藏毯展览品牌效益，推动青海地毯产业对外开放提质增效。
0: 7月16号，在第27届青洽会国际藏毯展区，来自印度等国的精美地毯吸引众多客商驻足。据统计，本届青洽会国际藏毯展区共受理暂时进境展览品报关单数量同比增长2倍，展品货值是173.6万元，同比增长50%。
1: 为做好本届青洽会的保障工作，西宁海关主动与青洽会承办方产品运输服务商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入境产品动态，在业务现场设置入境展览品报关专用窗口，提供全天候预约通关服务。
0: 7月17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海东市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活动在西宁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举行，现场共签约16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72.76亿元，涵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特色轻工、绿色算力、绿色农业等6大领域。此次签约项目科创属性突出，产业链协同赋能明显，紧扣绿色低碳与数字经济发展导向，将进一步拓宽产业维度，夯实新质生产力基础，有力支撑海东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7月17号，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大国工匠携手青海67名工匠人才，深入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金科制药等13家重点企业及职业院校，开展现场技术问诊、工艺难点会诊、现场实操教学、面对面指导一线技术人员破解147个生产技术难题，与青海48名一线技术人员结为师徒。大国工匠与青海本土技术骨干组成服务团队，系统分享关键技术突破、高原适配实操工艺与人才培育成套经验。15位深耕专业制造、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精密工艺等领域的大国工匠，分别与青海15个重点产业项目精准结对，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代表分享学习成果，青海全国劳动模范和青海高原工匠分享工作室创新技术与联盟经验，为2026年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0: 7月17号，2026年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自2014年启动以来，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已成为跨区域人才协作的标杆品牌，累计有227名北京专家与365名青海专家深入基层，在攻克技术难题、培育本土人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活动紧扣青海15五规划开局部署，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目标，精心选派20名北京专家与30名青海专家组建服务团，通过联合攻关、项目共建、学术研讨、人才带教等方式，推动破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与发挥专家传帮带作用深度融合，力求在

0: 在输出智力的同时，提升本土人才自主攻坚能力，实现从短期支援向长效造血转变。
1: 7月17号晚，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正式启幕。本次影展将持续至7月25号，为期9天。今年是 FIRST 青年电影展创办第20周年，也是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投入使用的第一年，标志着这场扎根西宁16年的青年电影盛会正式从年度光影盛典迈入长期深耕生态共建的全新发展阶段。

0: 本届影展共展映160部优秀影片，设置多个特色创作单元，汇聚了超3000名行业嘉宾、400多名媒体记者。展内期间还将举办高校院长研讨会、全域影视文旅推介会、本土乐队展演、高原文创开发、公益露天放映等丰富活动，全方位推动影视产业、青年文化与青海文旅资源深度融合。7月25号，本届影展年度盛典将正式揭晓全部荣誉归属。
1: 7月17号，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迎来参观热潮，入馆游客大幅增长，学生研学人群占比显著提升，展内参观井然有序，氛围火热。为妥善承接暑期激增客流，展馆同步升级多套配套服务，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拉长每日参观时段，方便上班族、出游游客错峰参观。现场增配引导人员，在各展区疏导人流，指引参观路线，同时完善饮水、咨询引领等便民配套服务，全方位优化展馆体验，以细致贴心的优质服务守护好展示西宁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0: 再来关注，盛夏七月，青海湖北岸湖风裹挟着牧草清香漫溢四野。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车轮驰骋于环湖北岸，斑斓车影与黄鱼洄游、普氏园林奔跃、群鸟齐飞的生态画卷交相辉映，奏响体育竞技与自然和谐的动感乐章。
1: 依托环青赛的引流效应，钢察精心打造生态观湖、高原研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等多条精品线路，新建游客驿站、生态停车场与充电桩，推出藏香牦牛肉干等文创农特产品，常态化举办诗歌节、藏戏展演等活动，推动昆仑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走进景区。2026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 69.53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 2.2 亿元，文旅产业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0: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啊？太爷，您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哦，
1: 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哟，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
2: 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3: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哎，儿子。
4: 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哎呀，
5: 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
4: 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喂，你好。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在看奥特曼。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哎，
3: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时光吹皱了脸庞。
6: 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清晨是连接世界。
7: 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7: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每天新出发。Good morning，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旅游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再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早安青海。
0: 7月9号，走进海东市循化县察罕都斯乡红光村，一座历经岁月洗礼的红军遗迹静静矗立。红色讲解员王旭瑞正在向参观者讲述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这里与当地群众鱼水情深的故事。王旭瑞生动的讲述让不少人红了眼眶。西宁市民王先生已是第二次带全家来到红光村参观，他感慨万分，说每次来参观都会有新的收获，孩子在这里看得专注，听得入心，比书本里的历史更能打动人心。
1: 在红光村，红色教育早已不仅仅是看文物听讲解。红光村红色教育基地负责人介绍，我们探索了一套实物加故事加体验的教学模式，让革命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去年7月7日当天，红光村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500人，年接待量超过7万人次。红光村不仅是党员干部追寻初心、接受精神洗礼的打卡地，更成为青少年研学实践的活教材。
0: 依托红色研学带来的稳定客流，察罕都斯乡顺势联动了周边黄河生态资源，打通红色研学加黄河休闲加农产品展销一体化产业链，把优质生态资源稳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优势。
1: 毗邻红光村的黄河岸边，曾经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滩涂，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黄河沿岸网红休闲打卡地，它就是阿拉仙境生态绿营基地。赞普呼村党支部书记韩才以地说，一年以前这里还是廖荒地，谁能想到现在会这么火爆。以前每逢夏天就会有不少人自发来这片荒滩浪山露营，他从中嗅到了商机，在乡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村里达成了依托黄河生态优势发展露营经济的共识。
0: 村民以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方式盘活荒滩资源，投入360多万元打造集露营、住宿、水上娱乐、采摘于一体的生态文旅点位。自2024年8月运营以来，景区旺季日均接待游客1500人，2025年全年营收突破120万元。
1: 此外，在阿拉仙境旅游点，景区内专门设置农产品产销区，游客在饱览黄河壮丽的美景之后，还能就地选购鲜辣椒、花椒等优质农产品。目前，阿拉仙境露营基地每年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固定租金收益，吸纳19户脱贫户就地就业，务工月收入稳定在3300元至5000元。
0: 村民马阿丽是产业链融合发展的直接受益者之一，他不仅在景区稳定务工，每月赚取3500元薪资，自家种植的辣椒、西瓜也能够在家门口畅销，全年增收近2万元。他说，自从景区开业后，来自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我这摊位上的鲜辣椒常常供不应求，从前外出打工顾不上家，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日子越来越安稳。
1: 同时，察罕都斯乡同步打造布尔塘田园综合体等配套农旅项目，旺季日均游客超2000人，辐射周边6个自然村带动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
0: 察罕都斯乡将清奇黄河的生态高颜值

0: 转化为文旅产业的高价值，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以生态护航群众增收。察罕都斯乡乡长韩桂香信心满满地说，未来察罕都斯乡将持续优化全域乡村旅游精品路线，串联红色教育点位、黄河生态观光景区与田园采摘体验基地，持续推动本土特色产业升级，为特色旅游商品补齐文旅配套短板，让乡村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1: 接下来一起了解大通县的振兴故事。乡村振兴，富民为先。近年来，大通县深入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立足高原绿色农机、有机农畜资源优势，重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筑牢民生发展根基。
0: 耕地保护底线持续夯实，大通县严守 67.81 万亩耕地保有量，58.91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整治耕地非粮化存量2.87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35.5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52.48%。依托优质耕地资源，打造10万亩种养循环绿色农业示范区，成功入选全国种养循环绿色农业试点县。
1: 种业创新持续发力，建成全省第一家种业科技小院，引进示范农作物新品种57个，培育19.1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74个农产品完成3品1标认证，6处标准化菜篮子为基地保障就业，群众日常供给，优质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招牌。
0: 为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大通县打出技能培训、劳务品牌、就地务工组合拳，5年来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47万人，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74.45万人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次，创新打造江源巧姑大通护工特色劳务品牌，发布全国首个护工领域团体标准，辐射带动超1.5万名群众稳定就业，人才培育333模式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1: 同时出台全省首创的脱贫监测户种养奖补政策，建成140个和美乡村、9个美丽城镇，获评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县、现代设施农业创业引领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0: 5年来，大通县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建设，持续推进交通、水利、市政、休闲配套提质升级，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网络加速成型，让城乡群众共享均等优质公共服务。交通路网4通8达， G227 大通段建成通车，串联宁章公路、嘉西公路，构建县域5纵3横路网主骨架，顺利通过4号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验收，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水平稳居全省前列。
1: 城市更新纵深推进，实施桥梁环境整治、高速出口风貌提升、滨河道路拓宽等重点工程，更新管网859公里，维修市政设施5466平方米，改造智慧路灯5526盏，城市基础设施完好率达98%，供水保障全面升级，推进大河滩城乡一体化水产等项目建设，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布局，持续解决农村群众饮水难问题。
0: 公共服务空间不断扩容，大通县打造22个口袋公园、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有序落地，群众休闲健身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乡村人居环境持续焕新，依托1+7+5+N 有效衔接工作体系，3有3促9提升专项行动，全域整治村容村貌、绿色生态、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底色，城乡群众人居环境实现质的飞跃。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 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点意见，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全球人工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国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方表示，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答记者问时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发言人表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地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1: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17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拓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现了数千公里范围的量子泌尿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其团队还成功演示了量子计算优势。这些成就标志着全球量子网络从理论走向现实，为构建安全高效的量子信息基础设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美国皮尤研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的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当中出现反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中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36%。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院下院。
1: 将于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仅执政49天。分析人士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深层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十年，英国政府的治理难度明显增加，而政府和首相要员的频繁更替又进一步削弱政策连续性和政府执政能力，造成了恶性循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今天是2026年的第200天，万物热烈生长，蕴含着蓬勃生机。愿您健康久久，快乐久久，不负盛夏，不负光阴。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5/9/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做啥？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风到通天，
3: 北京时间
2: 从
3: 9点整，
2: 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走进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第八期的特别节目。本期呢，我们将走进一段尘封在金银滩草原的绝密往事，解码两弹一星研制时期一套贯穿中央覆盖全国扎根青海211基地的严苛的保密体系，聆听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保密故事。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青海袁子成纪念馆讲解李成娟老师，他将带我们读懂藏在岁月里的保密初心。你好，李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海袁子成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很高兴今天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袁子成背后鲜为人知的保密故事。
0: 李老师常年驻守袁子成纪念馆，每天面对着大量的馆藏文物、原始档案、老职工的口述资料。今天呢，咱们不谈两弹研发技术，专门来聚焦当年贯穿从中央高层到草原基地全员的保密要求。很多听众呢很好奇，当年的保密严格到什么程度，顶层又是怎样定下整套保密准则的？
1: 没错，两弹一星工程从立项之初就被划定为国家特级绝密工程，所有保密纪律不是基层自行制定的，而是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从中央层面统一部署，层层下发全国所有科研单位。青海211基地是全国执行标准最严格、制度最完善的核心阵地。纪念馆展厅至今都陈列着当年原版的保密手册、保密包、通行证、保密宣誓词等等，每一条纪律背后都有着真实的人和故事。
0: 首先呢，想请李老师梳理一下当年中央层面定下的核心保密总要求有哪些核心指示。
1: 我就分三点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阐述一下。第一个就是毛泽东主席明确保密底线，说保守秘密非十

0: 分不可，九分九都是不行的。这句话印在全国所有核研制单位保密教材的首页，是全员统一标准。第二，周恩来总理规定定下铁律，也是流传至今一句非常广的话，就是我们都很熟悉，它叫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周总理自己也以身作则，核事业全部部署细节从不和邓颖超透露，同时明确一条硬性规定，核试验核武器研制所有信息仅限直接参与人员掌握，家属无关领导一律不得知晓，试验影像对外通稿必须周总理逐一审定，所有能暴露基地工艺装备的画面全部删减才能对外发布。像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对外新闻通稿是由人民日报发布的，任何基地个人地方媒体严禁提前泄露消息。第三，就是聂荣臻元帅，他当时是统筹国防科委的，二机部出台全国统一保密分级制度，所有工程文件划分为绝密，单位设有保密档案室，全国所有科研基地统一执行分区隔离分级之密制度，杜绝单点泄露导致全盘失守。
1: 也就是说呢，这套保密制度是全国一盘棋，不只是青海的金银滩，北京九所、罗布泊、四川两弹城全部都是统一标准的。
0: 对，它是完全统一的，全国通用两套核心纪律，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不三保，保密十不准。这两套条文是当年所有人必须宣读宣誓的内容。那我接下来就给听众朋友们完整的复述一下原文。五不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传的不传。三保，保单位地址，保单位性质，保隶属关系。保密十不准，一是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二不该问的机密绝对不问，不该看的机密绝对不看，不该记录的机密绝对不记录。五是不在非保密本上记录机密，六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机密，七不在公共场所和家属、子女、亲属面前谈论机密，八不在不利于保密的地方存放机密文件，九不在普通电话、明码电报、普通邮局传达机密事项，第十个就是不携带机密材料游览、参观、探亲访友和出入公众场合。
1: 那当时有具体的保密宣誓的誓言吗？
0: 有的，那我们今天就一同来重温一下当年的保密宣誓词，它全文内容如下：我参加党和国家重要机密单位的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感到极大的光荣，坚守党的国家的机密是我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经常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保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同敌人的保密和一切失密和揭秘现象做斗争，维护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绝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
1: 听起来啊，每一条都没有模糊空间，当年违反这些纪律会有怎样的处置呢？
0: 其实当年泄密是属于非常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最轻的是隔离审查、撤离职务、党内处分，情节严重的会追究刑事责任。纪念馆留存于有原21厂党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刁有珠的口述，他说曾有一位基地青年给外地同学写信，无意间透露基地在草原，直接被隔离审查，这件事也是当年全员警示教育的案例。中央文件明确，调离、退休、退伍人员终身负有保密义务，回忆录、对外采访文稿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涉密内容一律删除。
1: 那我们先从最高层说起，当年研制两弹是最高等级的国家机密，中央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我们也从我们纪念馆的两件展品说起，一件是周总理的台历，另一件就是周总理的便笺。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在

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实施核武器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薄一波出席会议。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也应邀参加会议，并就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做了汇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

0: 没有摄影记者拍照。迄今为止，在中央档案当中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记录和影像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总理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便笺。会议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周总理专门找来李四光、钱三强、刘捷开会了解情况。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就将这些情况要整理成文，准备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同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便笺，他的全文如下：主席，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捷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日下午3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傅春、一波、刘捷均可参加。下午3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1小时来汇报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老师，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在这个便笺当中，总理专门对会议的时间做了安排和说明的。
1: 对，
0: 一方面是因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习惯，中央书记处一定会将会议安排在晚上，另一方面就是李四光年事已高，已经66岁，而且又患有牙疼病，下午3点前要午睡，晚间身体又支持不了，所以就定在了下午3点以后。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今天我们通读这封便笺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总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对科学家的真情关怀的。这次会议也是时隔32年之后的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整理周总理台历时，根据台历上钱三强教授的名字找到钱三强教授，了解情况之后才揭开了这一重大的秘密的。
1: 一页台历，一封便笺，32年之后呢才被解密，可见当年的保密制度有多么的严格。那李老师，中央层面还有没有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保密故事呢？
0: 有的。我们先说一个当时的这个组织架构，叫中央专委会，是1962年10月30日成立的。当时是由罗瑞卿大将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专委提出的，就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11月3日，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1月17日就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要委员，七名副总理和七名部长级的领导干部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当时15人专委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前夕也召开了9次会议，解决了100余项的建设攻关难题。他也是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最高的决策机构。当时就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现在称是火箭军的原司令员李旭格，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原子弹日记》，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1964年9月23日，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研究首次核试验的最后部署。会议正在进行，时任副总参谋长核试验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就站了起来，向周总理告假，说当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总理扬起头来对外交部的有关人员说，下不为例，告诉乔冠华以后再不要安排爱萍同志的外事活动。张爱萍刚准备离去，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叫住他，爱萍留步，总理上前去关切地问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摇摇头说，总理没有带。但是周总理还是不放心，他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看看里面有没有字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是不能带出去的。张爱萍将自己的衣兜全部掏开，上衣裤子，就连裤兜的里兜都搜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纸片之后，周总理才让他离开。对，当时周总理也环顾会场说，保密无小事，首次核试验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书记处也只有彭真知道，范围很小，一旦泄露出去就会捅破大天的。 就是

0: 我的爱人邓颖超虽然是老党员，也是中央委员，他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他说。在场人员无不感叹，总理保密观念是如此之强，真是一代楷模。
1: 那后来邓颖超同志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关于这一点，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他的确是看到报纸号外才知道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周恩来也向我保密，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张爱萍后来在周总理家汇报工作的时候，汇报之后，邓颖超就开玩笑地说，你们说了好长时间的事儿，原来是原子弹试验，怎么之前连我也不告诉？张爱萍笑着说，这是总理的规定，不让讲啊。
1: 那据说为了安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有很多密语。
0: 是的，在我们纪念馆伟大成就展厅当中有一张密语表，密语表中有很多规定的密语，比如说原子弹实弹，它的密语就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密语为穿衣服，原子弹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方，原子弹在塔上是住上方，雷管叫辫子，原子弹插雷管称梳辫子，测试为整段，剂量是体温，气象为血压，起爆时间称为是零时，就是原子弹以上塔插接雷管，老邱住上房梳辫子，血压正常。所以说当时在广大科研工作者当中就流传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在美丽的孔雀河畔，一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少女邱小姐已经穿好衣服，坐在梳妆台前梳辫子，准备出嫁的美丽传说。后来在马兰基地向北京报告原子弹装备完成的，用的就是那句爱语，邱小姐已上轿。
1: 听说呢，总理连试验成功消息发布都是做了极致保密的安排。
0: 是的，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总理会见了东方红演员时，才低调公布了喜讯。在此之前，连大部分的部委都不知道、不清楚核试验准确的时间、地点，爆炸后新闻通稿的措辞经过了反复打磨，绝不透露基地的位置、技术参数，严防情报泄密。
1: 那么核心的科学家呢是保密的第一环。很多的元勋呢主动切断了公开身份，这里有哪些经典故事呢？
0: 像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当中，有9位是在青海211基地工作过的，他们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来到了金银滩草原。那就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其中的3位吧。第一位我要讲的就是王淦昌，他是国际知名的核物理学家。1961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当时他接到了回国的密电，停止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于是他毅然放下手中熟悉的研究工作，回到了祖国，秘密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国家的迫切需要，王淦昌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核武器研究之中。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研制核武器改名时，王淦昌毫不犹豫地写下了王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1963年3月，王淦昌他主动请缨，随着大部队来到了青海211基地。56岁的他是当时基地里岁数最大的一位科学家，但他克服了各种艰苦条件，每次试验都亲力亲为，常常不顾疲倦工作到深夜，经常是一个馒头一杯水，吃完就立即投入工作。1979年，王淦昌终于告别了王晶的身份，回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他隐姓埋名整整17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那个王晶研究员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淦昌。1979年，王淦昌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到此时他的名字也才被大众所知晓。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再说一说邓稼先。1963年秋冬之交，邓稼先来到了金银滩草原，他的爱人

0: 徐露西永远记得邓稼先对他说过的那句话，我要调动工作了，今后恐怕就照顾不了这个家，老人和孩子以后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我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邓稼先为国家放的第一个大炮仗。他来不及庆功和休整，又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去，于是第二个大炮仗很快就响了。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挂帅指挥一共是32次，他隐姓埋名28年，亲友只知道他在外地搞科研，无人知晓他是原子弹总设计师。1986年6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对邓稼先进行解密，公开他的真实身份，宣传他的先进事迹。这时候，人们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那再给大家讲一讲陈能宽。1960年6月，时任37岁的陈能宽院士，正是思想境界、学术水平均已接近成熟的年龄。多年的学术研究进入收获季节，他却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学金属物理出身的他，惊愕半晌地接着组织的要求。随后便转身收拾行李，告别家人，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整整25年。1986年，陈能宽院士在接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最高荣誉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那个消失了25年多的他又回来了。这25年，科学界以为他早已去世，这25年。对于妻儿，他只是一个抽象的信箱号码，而这25年，他无数次手捧父母的照片，遥望家乡的方向。1989年，陈能宽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湖南资历江崖镇。然而，他日思夜想的父母早已不在，大哥二哥也相继去世，年过花甲的妹妹抱着他泣不成声，说。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妈妈生前那么疼你，临终前还不停地呼唤着你的名字啊。那一天，陈能宽久久地跪在父母的坟前，热泪长流。
1: 这些故事啊，不仅是以身许国的生动体现，更是对保密原则坚定的坚守。那于敏那句经典的暗语通话也是保密设计的吧？
0: 是的，当年通讯全程加密，不能直接提氢弹核材料。于敏攻克氢弹核心理论后，给邓稼先打电话用暗语，我们出去打猎，打中了大猎物，只有二人能听懂是氢弹原理突破，全程规避敏感词汇，这是中央统一要求的通讯保密规则。1965年冬，于敏在上海公关时遇到难题，深夜用保密电话致电北京的邓稼先。于敏说有点东西不太对，邓稼先立刻会意，不再追问，第二天便飞赴上海当面讨论。据老同志回忆，类似交流中他们会用极其简单的方式，也就是代指，但原则只有一条，重要的话绝不在电话里说，一定要当面谈。
1: 跨区域人员调动是如何保密的呢？科研人员、工人奔赴青海211基地流程是什么呢？
0: 统一秘密调令，只告知到西宁集合，在专车转送至金银滩，车票是没有目的地的，介绍信也模糊化。到达基地后，对外通信只有邮政西宁市第500信箱。金银滩这个地名30多年从地图上彻底消失。1958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省海北州金银滩草原开始建设，代号221厂。 从此这片战地

0: 以1170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不为人知的神秘禁区，周围岗哨密布，戒备森严。为加强基地的保卫保密工作，青海独立师六团后来更名为省武警总队4支队，负责基地车间、工号、实验室、哨所、警卫和禁区的骑兵巡逻。兰州高射炮兵12师、13师以及1师，还有探照灯兵6团以及导弹8团，他驻守基地和周边，负责空中警戒。基地内部保卫警戒工作极为严格，各要害车间、工号、实验室均有持枪战士站岗执勤，工作人员持盖有车间、工号字样的通行证才能进入。每逢产品装配时，保卫部人员要到现场与执勤战士共同保卫现场安全。出到21厂的人，每个人都要学习一本保密手册。手册规定，即使在厂里，不同分厂的人也必须相互保密。所有职工给家里写信用的通信地址都是北京某某信箱。
1: 非常感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保密故事啊，我们听完之后呢也特别的感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直播。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烟台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站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三点行动，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5: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 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欢迎回来。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特别节目，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和

0: 和保密有关。就像呢，我们直播间这个封面上写的一样，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千秋。那么多人为了伟大的事业隐姓埋名，不单纯是隐姓埋名，其实隐姓埋名呢，它只是一个代词，它代替了很多的英雄啊，他们还瞒着自己的家人，瞒着自己的亲人，瞒着自己的朋友，瞒着世人，在做一件功勋之事。那么李成军老师长期在纪念馆讲解，能不能带我们走进草原深处去了解一下保密的日常呢？
1: 好的，原子弹的研制事业是关乎国家的最高利益。有关原子弹的一切工作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为此，当时的基地保卫保密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基地要求做到人人重视、处处重视、时时重视。职工进场要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健全的保密规定呀，要张贴在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
0: 对，
1: 重点车间、研究室要建立有保密包制度，就是每天每个人上班之前要到车间有个叫保密室的地方去领取这个保密包。
0: 哦、是
1: 啊，当然保密包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保密本，一个是科研总结报告纸。一天结束之后，又将自己的这个工作全部记录在保密本上，总结要写在专门的总结报告纸上面。下班的时候将这两样东西又装到保密包里，要系上绳索，封上娃娃泥，再盖上印章，然后再交回到保密室。其实这个保密包除了自己，任何人是都没有权利打开的。但是呢，到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会进行这个保密对照检查以及保密包的这个清理工作的。所以说当时可想而知呢，保密制度是非常严格，而且那个时候的技术小组之间就是不能发生这个横向的联系。有关问题的协调一律通过车间沟通去解决。
0: 那这些制度听起来是非常细致啊，那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具体的保密的故事呢？
1: 好，我们纪念馆有陈列的保密守则、保密制度，还有各种通行证、出入证等等。尤其是这种证件，据不完全统计有60余种之多。就是1962年底，本来就是在北京公关的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就接到了单位的调遣命令，但是严格的保密制度是不允许他们向对方传递任何的信息的。于是他们就收拾好了行囊，匆匆来到了211基地。当然一方是不能告诉另一方去哪里工作的。那时候他们表达思念之情就只能靠写信，写信是不能写单位地址的。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信箱号码，但是这个信要从我们这个海北州发出去，经北京转一大圈之后才能回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中。这样一来一回2年左右的时间就过去了。即便如此，他们在基地工作这么长的时间里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直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庆功会上，两人其实是意外相遇的。悲喜交加，热泪盈眶，一问才知道其实他们工作的车间只有几公里的路程而已。而短短的距离却是用几年的时间来走完。我们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也是世界上最美的爱情故事了。
0: 确实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也看到了对于事业的坚守。
1: 对，再给大家分享一位名叫张秀恒的老人。他是60年代重点大学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大学一毕业，他就服从组织的特殊安排来到了青海高原。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张秀恒其实是家中的独子。他当时只身来到青海，他的父母呢其实也不想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不知去向的地方。但是自古忠孝是难两全的，张秀恒满怀愧疚地撇下父母，只身前往青海湖北岸的这个高寒草原。可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整整30年。在这30年当中，他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能给父母的孝心也只有一些 物质上的这个帮助。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甚至连自己在哪儿干什么都不能让父母宽心。30年的时间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其实还不到3年。那份牵挂其实不仅仅只能用思念两个字来表达的。当时张秀恒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在去青海的头一天晚上，母亲给他做了一双特制的大棉鞋，鞋里面塞满了他爱吃的辣椒和大蒜。当时他一心想报效祖国的他并没有太在意母亲的这份心意，可是现在想起来，生死永别的母亲才明白那一双棉鞋里装了多少的不舍和牵挂。
0: 是啊，
1: 父母病重去世，他都因为在核基地关键工作没能回家送别，就连后事也是拜托堂兄办理的。作为家中的独子，几十年与父母相隔千里，不能常伴左右，甚至连父母双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看见，这给父母和自己留下了多少思念和遗憾。对于这些事，他自己是不想多讲的。他们这批211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讲自己，更愿意的就是说集体。其实这样的故事在211基地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曾经在核基地工作的老职工还交代子女，死了以后要把骨灰撒到金银潭上去。
0: 真的是太让人动容了。其实呢，不光是科研人员，基地的每一位普通人呢，是不是也都是保密防线的一部分呢？
1: 是的，保密不只是科研人员，基地每一位普通人员都是保密防线。就像食堂的炊事员，他是不能打听就餐人员身份的。医护人员接触科研伤病，病历全部要加密封存的。草原巡逻保卫24小时值守，严守外人靠近厂区。我日常讲解就会经常遇到来基地参观的老职工，老人他就回忆说，他说特别怕和至亲面对面，因为当他问到在哪儿工作的时候，他是不能提及的。这份坚守半生，研制核武器是神秘而光荣的事业，也是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业，所以说必须安全，必须成功。事欲高于一切，要求这里的人们必须严守机密，做到了守口如瓶，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尽量减少与战友、老师、同学、亲友的联系，以致长久失联。因此父母也无暇照顾长辈，亲人去世也没能见最后一面，与子女的感情疏离了。因为保密也让误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给工作也添了其实是不少的麻烦的。有些人还受了委屈，在这里其实大家都是没有任何怨言，默默地承受着。其实每当人们看到这些保密制度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坚定信念。他们克服千难万险，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绝密任务，为祖国筑起了一个个坚不可摧的核盾牌。
0: 普通地方群众呢，也要参与保密。那金银滩的牧民搬迁是很典型的地方群众保密的案例，是吗，李老师？
1: 是的，上一期我在直播间里专门做过一期牧民搬迁的系列一个特辑。其实牧民搬迁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青海本土最动人的基层保密故事了。1279户牧民接到通知之后，知晓国家要征用他们的这个草原建设重点工程，没人告知真实用途，牧民也无条件地迁出了世代草场。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核武器研制基地也遭受到粮食供应短缺等困境，于是基地开始自办牧场、农场、渔场等，以保证自给自足。为了充实厂区周围的管理和掩护基地，1962年的1月份，基地也开始组建这个国营牧场。经基地保卫部门严格筛选审查，就部分牧民又先后分4批次返回金银滩禁区，成为基地牧场的牧工，继续为国家国防建设做贡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发生什么， 更不知道为什么家乡的1170平方公里的草场已经是禁区，但是他们忠于职守的草原铁骑，他们还肩负着景区外围的警卫任务。他们是默默无闻的草原牧工，还肩负着基地的部分生活保障，严守草原上的国家秘密，这也是青海人民交出的保密大卷。
0: 从1955年总理的一叶台历，到中南海顶层的部署，再到全国各行业金银滩基地全员守密，跨越了几十年的保密岁月，留给今天我们怎样的精神启示呢？
1: 其实这么多年的讲解过程当中，我有三点感悟非常深刻，其实也是我在日常讲解中特别想传递给参观者的内容。第一点就是保密可以说是大国底气的第一道防线。当年艰苦条件下，依靠举国同心的保密纪律，我们独立造出了两弹一星，打破核垄断，靠的就是从上到下无人泄密的集体自觉。第二个就是隐姓埋名是最纯粹的报国，无数人舍弃姓名、家庭团聚、对外的荣光，用一生沉默守护着国家的安危，这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内核。第三个就是保密精神永不过时，放到今天，像科研、国防关键领域依旧需要严守秘密。当年两代人的保密品格是留给青海、留给全国青年最珍贵的红色财富。
0: 您在咱们袁子成讲解的时候啊，年轻人听到这些关于保密的故事，他们的感触是什么呢？
1: 其实没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可能对这个点没有深入的意识到，等我拿到这个系列专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我给年轻人然后讲的这些保密守则、保密故事之后他们给我的反馈。然后我其实突然觉得，就是之前他们可能只知道两弹成功不易，但是今天说到今天才读懂，成功的前提是几代人就守住一张嘴，长住一身事，一页小小的台历其实就串联起来了整个国家舍身守密的伟大史、宏大史诗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历史的车轮呢滚滚向前。1987年，这座神秘的211基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呢撤点校号。1995年5月15号呢，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全面退役，这片草原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李老师，当这段历史被解密之后，您作为讲解员觉得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
1: 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作为两代一心的这个传承者和讲述者，其实我们将传承放在前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不仅要讲好那一朵蘑菇云的辉煌，更要讲好那一代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的保密精神的。如今青海袁子成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当我们给观众讲起信箱的故事、讲起保密的故事，以及讲起那些无名英雄时，我希望能让大家明白，保密不仅仅是沉默，更是种力量，是那个时代交付给我们的最沉重的承诺。
0: 是的，从中央的英明决策到地方牧民的举家搬迁，从厂区内部互不相问的严格纪律，到外围战士用探照灯支起的防护网，这不仅仅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深刻的保密教育史。
1: 所以当大家听到在那遥远地方这首歌的同时，想到的不仅是浪漫的爱情，也能想到那些为守卫国家秘密在那遥远地方奋斗一生的无名英雄们。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李成娟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感人至深的保密故事。金银滩的草黄了又青，那份精神永不褪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诚挚地向您发出邀请，请您亲身去原子城纪念馆去听一听那段沉默而伟大的历史。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古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8: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8: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8: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8: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并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那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今天的节目我们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复盘2025年到2026年这两年席卷各大音乐榜单、刷屏短视频、陪伴无数人日常的流行金曲，从治愈走心的华语抒情影视剧爆款，到出圈国风正能量时代曲风，再到横扫全球榜单的海外热门单曲，不分年龄不分曲风，把这两年大家循环最多印象最深的好歌一次性的分享给你。第一首带给大家的是2025年央视春晚出圈全网播放突破50亿的治愈单曲，来自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褪去华丽编曲，极简钢琴搭配王菲空灵松弛的声线，歌词写尽普通人与生活和解的心境。2020，那很多听众都说，在深夜失意焦虑的时候循环一遍，内心呢就能够慢慢的平静，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温柔接纳所有遗憾和馈赠，也是近两年都市抒情流行的代表之作。

一曲结束，我们切换到充满着少年力量的流行单曲，2026年大热单曲《逆光飞行》。极简的电子编曲，干净少年嗓音，副歌记忆点极强。这首歌呢，在毕业季、求职、追梦短视频当中刷屏，抖音相关二创播放超过1.2亿。不同于传统励志歌的激昂，他用温柔的语气告诉听众，哪怕前路有阴影，也要迎着光往前走。也成为了近两年年轻人最爱的治愈励志流行曲。

接下来这首呢是甜歌才子汪苏泷2025年全新单曲《像晴天像雨天》。汪苏泷持续稳定输出爆款，这首歌呢延续他标志性细腻情歌风格，旋律轻快温柔，歌词描绘爱情里的阴晴两面，情侣日常短视频，生活记录短视频高频用作 BGM， 常年呢稳居各大流行媒体热歌榜的前列。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献给全网刷屏播放量破1.2亿的向云端，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松弛民谣流行编曲，唱出普通人渴望放下疲惫奔赴自由的心声。露营、旅行、解压、中年感悟类视频呢，几乎都是在用它做配乐，那也是2025到2026两年国民度最高的治愈类型的民谣流行歌曲。听完之后，您的内心会豁然开朗。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听完这四首华语实力派金曲，能发现近两年华语流行不再一味地追求抓耳洗脑，更多的是偏向治愈共情，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情绪。而除了独立单曲，近两年影视剧更是产出了大量的出圈原声。接下来呢，和大家聊到最多的就是近两年 OST 的天花板周深。2026年主旋律电影《四度》主题曲《度》上线即登顶榜单，空灵婉转的声线兼具大气和细腻，既有红色影视的厚重格局，又有打动普通人的柔软情感。上线之后呢，多家官媒转发，也是成为了近两年主旋律影视歌曲的标杆。

如果说周深擅长宏大叙事，任素汐则最擅长描摹人间烟火。2025年现实题材剧集主题曲《亲爱的你》啊，用质朴口语化的歌词讲述亲情、夫妻、平凡家庭的细碎温暖，大量亲子中年生活的 Vlog 使用，斩获了2025年度影视金曲大奖，同时呢，也是贴近中年听众内心的走心歌曲。

0: 慢点，
1: 挺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
2: 勾脚尖。
0: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声音。 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 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洗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

回顾这两年的乐坛，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流行音乐的多元变化。华语乐坛不再只有快餐式的洗脑神曲，王菲、周深、黄绮珊等实力派持续输出治愈有深度的作品。国风音乐融合了摇滚、流行，也走出了独属于我们的文化旋律。影视原声成为金曲重要发源地，一首歌成就一部剧、一部电影，放映全球。复古流行、拉丁舞曲、跨国级的合作都成为了潮流，不同语言的旋律也打动着全世界的听众。周杰伦2026全新国风流行单曲《女儿殿下》，周氏标志性婉转旋律搭配古风歌词。

0: 上线空降短视频热榜前三，古装变装古风情绪短视频刷屏，老牌天王持续输出高质量作品，也让影视原声作品国风潮流持续不断的升温。
1: 拍出拍出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影视原声把旋律和故事绑定，让歌曲拥有更长的生命力。近两年，国风正能量的流行音乐同样迎来爆发。国风代表作《荣耀华夏》2026年度现象级国风单曲，这首歌融合了传统戏曲韵律与现代摇滚流行，大气磅礴，全网播放突破70亿，登顶各大国风榜单，打破了大家对于国风歌曲温柔婉约的固有印象，用热血旋律彰显民族自信，节庆晚会爱国短视频常年循环播放。

0: 另外一首跨越两年热度不减的正能量金曲《只要平凡》，2025至2026持续两次翻红，聚焦医护基层劳动者普通人的坚守，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宏大口号，歌颂着每一个平凡人的闪光，是全民共情的时代流行曲。
1: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那里，

听完本土国风与正能量的金曲，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把视野拓宽到全球。2026世界杯官方主题曲《代代》，拉丁天后夏奇拉演唱，融合了拉丁节奏与流行舞曲，上线呢直接拿下了全球单曲榜的三周连冠。世界杯期间全球循环，动感节奏适配所有的休闲运动场景，也是2026年最出圈的国际舞曲。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愿这些动听的旋律继续陪伴你的日常，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改革开山炮，元庚。上集，临危受命。故事发生在1978年，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不久，当时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但一切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着。这一天，在国家交通部里，劫后余生的元庚被安排到交通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他刚刚做了几件大事，代表交通部签署了中英海事协定，代表交通部签署了中巴海事协定，之后还多次陪同交通部部长叶飞出国考察国外的经济情况。敏感的元庚觉察到了一点变化，而我们的故事就在最后一次出国考察之后。这一天，交通部的叶飞部长突然把61岁的元庚叫到了办公室。
1: 叶部长，袁局长来了。
2: 哦，叫他进来吧。
1: 袁局长，您请快进来吧。
3: 老叶，这一大早的，你找我有事情吧？
2: 的确有事情，是大好事啊。老袁，快坐。咱们呢，不着急说事情啊，先尝一尝我从香港带来的咖啡。不加糖啊。
3: 哎呦，这跟中药汤子似的，我喝不惯这玩意儿，你还是来杯茶吧。
2: 哎，不行，这回啊必须得喝咖啡。老袁呐，喝不惯也得喝呀。啊，这杯咖啡是给你打的一针预防针呢。
3: 嗯，叶部长，您什么意思啊？我没犯什么错误吧？还是又要给我派什么任务啊？
2: 哎，后面你猜对了，就要你这个老黄牛拉起一副重担呢。这个重担跟西方有关，所以你得先习惯习惯。
3: 叶部长，我今年都61岁了，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那家里还等着我带孙子呢，您给我分配任务是不是难为我了？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2: 哎，少跟我来这套啊，你元庚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别人我还真不放心呢。哎，先别说别的，我问你，这几次咱们一起去美国去欧洲考察经济，这几圈下来，你这个老黄牛有什么感想啊？
3: 哎呦，那感想太多了。我是当兵出身，半辈子都在部队干革命，就知道令行禁止，听党指挥，对国外的东西还真的接触很少，这一次可真算是开了眼界了。要说感想嘛，不要说国外了，就说咱们的最后一站，我们家乡广东边上的香港，那就让我吃惊不小啊。
2: 我倒忘了你是广东人，你怎么会对香港的印象这么吃惊呢？
3: 是啊，离开家乡广东。

0: 咱们这次考察不是也到了深圳河边吗？我才发现，哎，今非昔比呀，深圳这边还是小渔村的一片荒滩，香港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发达的那是没边儿了，简直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我也是和你有一样的想法，咱们和国外还有没有收回的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中央领导其实对这几次考察有所触动，我们交通部也肩负着发展经济的任务，上级也希望我们要把经济实力搞上去。
0: 叶部长，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呀，香港弹丸之地都能搞得这么好，我有信心，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咱们祖国内地也能像那里一样发达。
1: 是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任务。你知道香港地区目前虽然我们没有收回，可是我们在香港不是还有个办事机构招商局吗？
0: 招商局啊，这个我知道，是隶属于我们交通部旗下的机构，这可是老牌机构了，我听说当初还是清朝的李鸿章开办的。现在还在香港吗？
1: 是啊，那边有个办公楼，负责和香港一些事务的往来。
0: 哦，我明白了，咱们是打算把那里当作桥头堡，发展开拓一下咱们的经济阵地。
1: 老袁，你脑子就是灵活，一般的年轻人也比不了你啊。哎呀，我今天就是要和你说这个事情。中央领导很重视这个招商局，组织上的意见是以招商局为突破口，破局发展经济，叫你去香港检查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工作，在此基础上仔细地考察一下那边的情况，向人家取取经，然后再向中央汇报。老袁，这个任务很重啊，交给别人我是真不放心呢。
0: 叶部长，你这么说我压力很大呀。哎呀，我说这几次去欧美考察经济，你为什么非要拉上我这个老头子呢？你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1: 这国可不是白出的啊，必须给你这么一个大任务。不过老袁，你也先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啊，先看看人家是怎么把经济搞上去的，好的学习，糟粕摒弃。部里和中央全力支持你，你这次考察可不能走马观花，一定要提出一个可行性报告，咱们要稳扎稳打的一步一步的迎头赶上啊。
0: 我就说你找我这个事儿啊小不了，看来我这退休计划呀算泡汤了。
1: 你呀想得美。这次要是把这个事情办起来，你不光按时退不了休啊，还得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来来来，先尝一尝这杯苦咖啡啊。我告诉你啊，这苦味的后面还有甜，有酸，有辣，滋味可不是一般的丰富呢。
0: 嗯，这个外来的玩意儿我得好好品品。哎，咱们一起来呀。
1: 嗯，好好好，一起来。
2: 叶部长的这杯咖啡真的不那么好喝，袁庚后来可是切身体会了。不过也就是这样一项大任务，把原本准备退休的他再次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他这次对招商局的考察又会有什么新的体会呢？就这样，时间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袁庚带着助理认真细致地考察了香港地区，也摸清了招商局目前的状况。他的心里就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真是百感交集呀。当年的夏天，袁庚带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回到了交通部，脚还没有停下呢，就急着叫助理联系叶飞部长。
3: 局长，您先歇口气，我给您倒杯水。这一次香港之行实在是太辛苦了。

0: 小伙子都喊苦了。
1: 可不是嘛，咱们哪受过这个呀？在香港那边，跟这里氛围完全不一样，什么都忙忙叨叨的。您说这香港人怎么都跟上了发条似的，从上到下，不管什么人，怎么都不知道累呀？
0: 这就是效率，我们向人家学习的就是这种效率精神。
1: 一门心思为了钱，效率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一点追求都没有。
0: 哎，话不能那么说呀，效率是把双刃剑，咱们用过来就能发展内地的经济呀，你说是不是啊？
1: 您这么说倒也是，咱们这边的大锅饭做法实在是该打破一下了。我到深圳地方上感触很深呢，跟香港的工厂一比，咱们这里的工人怎么没什么干劲儿啊？
0: 哎，你说到点子上了，看来这次啊没白跟我跑前跑后的，这个问题很严峻，值得我们拿到组织会议上好好讨论。好了，不说了，咱们先完成这次叶部长交给的任务吧。
1: 您呢，就是一个工作狂，到家了您还不先回去看看？
0: 不行，你赶快去看看叶部长在不在办公室，我要立刻找他汇报情况。
1: 不用这么急吧，您才刚回北京，不回家看一看？请进。哦，叶部长，我们局长还要找您呢。
0: 哎呦，叶部长，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2: 我可不是曹操啊，我是黛玉听琴里的林黛玉啊。我在外面可听说了，有人马不停蹄的一回到北京，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要找我汇报工作啊，这么积极啊，我可是受宠若惊啊。
0: 那叶部长，有您这样的林黛玉吗？
2: 为了国家经济发展，我愿意当这个老林黛玉。哎，不说笑了啊，老袁，这回我来了啊，当面跟我说一下吧，我是洗耳恭听啊。
0: 哎呀，不敢当，叶部长，我这次考察香港招商局是一刻也没闲着，比咱们上次考察国外感触还深呢。这回回北京我不敢停下来啊，就想第一时间把遇到的情况啊跟你好好说说。这次考察不光开了眼界，还开了我的心窍了。哎呀，是不看不知道，这香港发展经济啊真的有一套啊。
2: 哎呦，看来是收获不小啊。
0: 叶部长，这一次啊我对香港发展起来的过程感悟是太深了。
2: 嗯，你慢慢说。
1: 部长请喝茶。
0: 哎，别倒茶呀，我给他倒这个，这玩意儿啊我也是从香港带来的，而且呢比你上次的还好。哎，滋味还浓郁，叫鸳鸯奶茶。
2: 鸳鸯奶茶？不是咖啡吗？
0: 不是，这是香港的特色，是奶加茶加咖啡，味道混合，滋味丰富啊。
2: 这又是将我一军啊。啊，好好好，快给我换一杯鸳鸯奶茶。
1: 好嘞，我这就给您冲一杯。
2: 嗯，多谢了。
3: 老叶怎么样啊？
2: 嗯，这味道不一般呐。哎，说不出来的丰富啊。哎呀，好了，这茶我也喝了，味道也品了，说说吧，我听听你的香港之行有什么新的感悟。
0: 好，我就跟领导汇报汇报。这次香港之行呢，我们走访了很多香港的企业啊，港口、码头、银行，甚至是股票交易所。香港的发展真的和咱们内地很不一样啊。经过我这两个月的深入了解，我发现是香港经济总结起来啊，它就两个字，奇迹。
2: 奇迹？
0: 是啊，一个弹丸之地竟然成为了亚洲的金融中心、制造业中心、商务中心，这不简单呐。尤其是哎，它的这个发展速度采用了短短的10年。
2: 哦，这么发达的地区怎么会只用了10年就这样了？
0: 的确是只用了10年，我和当地

0: 一水之隔的地方，能不能先从简单的学起来？
1: 什么最简单啊？
0: 就是通过港口招商引资，引进贸易往来呀。我想，咱们也像香港那样，先通过开放港口，引入外资，利用香港的经验来办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有了港口这棵梧桐树啊，我就不信引不来经济腾飞这只金凤凰。
1: 嗯，这个想法不错，有没有什么可行性报告啊？
0: 我呀早就准备好了，给。
1: 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立足招商局发展，这样我们也好说得上话。很好，我得回去好好看看。能不能简单跟我说一下你的这份报告大致思想啊？
0: 我在这份文件里提出了招商局经营的24字方针。
1: 经营24方针，听起来不错，你详细说说。
0: 那就是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1: 嗯，很好，这个想法不错。这份报告我们要在部里党组织会上认真讨论，然后立刻上报中央。
0: 您可真是雷厉风行啊。
1: 有你袁大炮逼着，我不加快点速度行吗？哎，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说不定过些日子还要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成果。
0: 真的？那太好了。
2: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从香港再次飞赴北京，在中南海当面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袁庚希望中央给招商局一块地方，好施展拳脚，也就是要有一块自主说了算的经济特区。中央领导在地图上画了7-8平方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蛇口这个小半岛，作为经济特区的试点。谁都没有料到，这个叫蛇口的小小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所谓蛇口，顾名思义，便是半岛的一个延伸处。蛇口工业区的出现，从设想到行动，前后仅3个多月。这一决策过程之简洁和快速，在当时的体系内实属罕见。快退休的中层干部袁庚，竟然推进了中国第一个开发区的建立，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过，万里长征还只是第一步，蛇口目前还是一片荒滩。袁庚又是怎么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码头工业区呢？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改革开山炮》袁庚下集《蛇口奇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改革开山炮元庚，下集，蛇口奇迹。1979年，得到了中央大力支持的元庚，开始大刀阔斧地在蛇口忙起来。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公里，元庚却在这个螺丝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元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了两个权利：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这在当时是个大创举。然而，政策的支持还要落实到具体建设上。这一天，荒芜一片的蛇口滩涂上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一位看样子是他的助手。附近赶海的渔民都觉得他们的穿着很奇怪。
1: 哎，老哥，别走了，前面没路了。
2: 老哥，没路还要走出路来呀。
3: 老乡，这一片就是蛇口吧？
2: 这你不用问他，我就很熟悉。
1: 哎，听你这口音也是广东人啊，对这片很熟啊。
2: 嗯，还跟我在家的时候一个样啊。
1: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
2: 都几10年了。
3: 老乡，我们局长是地地道道的保安人。
2: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呀。
1: 局长？哦，明白了，这是下乡吃海鲜的。晚了，渔季过去了，你下回得早点来。哎，怎么没有地方上的陪同呢？
3: 我们局长就是一个人下来看看。
1: 是啊，微服私访啊，这没什么好看的。你是老没回来了，这十几年这里啊越来越荒了。跟你说句不该说的，近十几年啊，这儿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以后啊飘上沙滩，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了。
3: 啊，他们为什么要偷渡到香港啊？
1: 哎，还不是觉得那边日子好。嗨，是九死一生啊。
2: 老乡，这是我们的失误啊，我向你保证，以后这里非但没有了偷渡客，今后啊我们还要让香港人到咱们这边来。
1: 你口气不小啊，香港人能到咱们这边来吗？你看这一片多荒凉啊，到这儿买墓地都嫌湿。
2: 我们可不是要开发什么墓地，今后我们要在这里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我们招商局准备花1年的时间建成600米的码头泊位，可以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这样蛇口就具备了航运的功能，工业区与香港互通航班客轮，解决了货运交通的瓶颈。
1: 是啊，那以后赶海就不能上这儿来了。
2: 老哥哥，咱以后坐大轮船到港澳台兜风去，谁还捞这小鱼小虾呀？
1: 哟，是我老头子眼拙。您是？
3: 这是我们招商局的袁局长。 是专门来蛇口搞经济开发的。
1: 那可太好了，局长，我们这儿做海港可条件太好了，我早就觉得这能行，咱就是人小言轻啊。
2: 老哥哥，我们这以后建海港，不仅需要专家的勘测，还得需要您这样的当地老行尊给指点指点地形地貌啊，你可要大力支持我呀。
1: 啊，那没问题，这建设家乡的事儿，我是举双手赞成，不光赞成啊，我一定帮忙。那走，我带你们到那边看看地形去，那边最适合做一个出海码头。
2: 哈哈，太好了，走，咱们过去看看。
3: 局长您慢点，这里地太滑了。
2: 啊，没问题，别看我老袁六十多了，那腿脚可不输给你们年轻人。
3: 您脑筋和眼界也不输给我们呐。
2: 这话我爱听。
0: 就这样，蛇口工业区建设的第一项工程港口码头在袁庚的主持下如火如荼地兴建起来。然而光有热情还是不够的，码头在土建工程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私下查访之后，袁庚又组织了专家论证，对建设蛇口工程心里有了数，蛇口码头项目第一时间热火朝天地搞了起来。然而新鲜几天过后，工地上可就乱套了。这项工程当年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于吃惯了大锅饭，工地上的工人一点干劲儿都没有，工程进展缓慢。
4: 哥们儿，悠着点儿，那卖力有什么用啊？反正一个月就那几个大子儿，吃不饱也饿不死，何必呢？
5: 嘿，不是你小伙子这都什么思想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偷奸耍滑的，有点正形没有？下装车，
4: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不干。咱累死累活在这干，他们干部在旁边干看着呀。你乐意溜须拍马耍表现，我不会啊，你也别管我。
5: 嘿，你这块滚刀肉，油盐不进呢你。
4: 哎，有那功夫我还搭会儿牌呢。哎哎，扎金花啊，有要玩的没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赌一把呀。
5: 哎，我来我来来来来来。嘿，哎呀，你不干就得了啊，你还带着大家伙一起偷懒，你可真行啊你。
4: 这叫忙里偷闲，这码头工程量那么大，得干到死去，我费劲也是一天，不费劲也是一天，干嘛吃饱了没事假积极？
5: 哎，行行，别玩了别玩了，头来了。
4: 你别吓唬我啊，袁庚来了我也不怕。
1: 你不怕谁呀？
4: 坏了，真来了。头您听错了，我是说再苦的活也停不下来。
1: 你小子变得真快，告诉你，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咱们码头上工人们每人每天运泥才20-30车，照这个速度工程得拖上3-4年，都是你这样的磨洋工造成的。
4: 头儿，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上来就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通数落呀。哎，我这积极性可受打击了。
1: 我看是赌性受打击了吧。把这扑克牌给我收起，我宣布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啊？
1: 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我宣布一个事儿。从今天开始，为了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我们工地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定额的每超一车奖4分。
5: 真的？哎呦，那可太好了。
4: 什么意思？
1: 啊，我这有布告没听明白，仔细过来看看吧。
4: 我读一读啊。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超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嘿嘿，不会吧？
5: 哎，啥不会啊？我看这就是给你定的。哥们儿，我可装车去了啊，你就在这看着吧。
4: 哎哎，头儿等等啊，这是谁规定的呀？这不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吗？欺负我们工人呢？
1: 你呀别跟我讲，这是袁庚局长定的， 有本事你去找他理论去。
6: 袁庚也

0: 不能这么干呢，这一车多两分，十车就是一毛，一个月下来，这别人得比我多多少啊，不公平。
1: 我觉得挺公平的，这就叫奖勤罚懒。哎，不这么干，这时候你还得打扑克呢。你
0: 打扑克关你啥事儿啊？啊，袁庚局长，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得，我给他写举报信。我，
1: 哎呦，你呀、啊、就别费那劲了啊，有这功夫多拉几车。
0: 哼，你别管，他不让我好过，我也砸他饭碗。
1: 哎呀，哥们儿，何必呢？
2: 就这样，蛇口码头工地率先开始了效率优先、多劳多得的工作方式。工人热情高涨，主动加班。半年的时间，效率迅猛提高。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了。
3: 胡说，他们凭什么说我这一套是搞资本主义，还勒令停止奖励？
4: 袁局，您先消消气儿，这事儿啊还是要慎重啊，毕竟很多方面都反映工人多劳多得是有点旧社会的意思。
3: 就四分钱他们至于吗？连邓小平同志都说了，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随便给人乱扣帽子，我看他们呢是四人帮的流毒。
5: 哎，老领导您消消气儿，从我这儿呢是支持您的。我为什么这话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工地上工人们绝大多数都觉得您是对的，这个超定额奖太好了，虽然只有四分钱奖励，但是大伙儿干劲儿全都被带起来了，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啊。我跟您说说一组数字啊，自从咱们码头工地实行了你这个超定额奖的政策，半年时间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啊，工人们都说大锅饭砸了就是好。
3: 既然工人们都这么说，我就有底气了，这个四分钱的官司啊我打定了。小李啊，给我起草一个报告，要写到内参上，我要给中央反映反映这里的情况。在蛇口这个经济试点，必须要率先改革分配体制，实行奖励机制，这一点不能动摇，不容置疑。
4: 袁局，这样子不好吧？这勒令停止的文件都出来了。
5: 是啊，袁局，再忍一忍吧。
3: 不能忍，这是群众的呼声。事实证明，这种奖励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我们大多数的工人都得到了实惠，工程进度也提高了，为什么不能执行啊？我不仅要执行这个超定额奖奖励制度，还要把这个制度的主旨浓缩一句话，写上标牌语，就竖在开发区项目工地上。
4: 袁局，我听您的，这个标语该怎么写？
3: 我看就写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说得太精辟了。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讲效率、抢时间的精神呢。
5: 袁局，我亲自竖这个牌子。
2: 为了区区四分钱的官司，袁庚真的拍案而起，将官司真的打到了中南海。后来经中央领导批示，在8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结果工地运泥量又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1981年底，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第一次矗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4个月后，第一期蛇口码头工程比原计划整整提前1个月完工。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亲自来到蛇口开发区视察工作。在袁庚的陪同下，邓小平同志心悦地登上了海上世界游船，环游开发区，对蛇口这个改革试验田大加赞赏。袁庚同志问了邓小平同志一个问题：蛇口工业区有句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这块牌子已经在蛇口立了5年了，引来了很大的争议。从中央到地方，有反对的，有支持的。袁庚想问问邓小平，蛇口这个口号到底对不对？蛇口工业区走的这条路对不对？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这句口号，他表示这个口号是一面旗，要把它立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经济特区的这个标语牌从1982年一直矗立到今天，风吹雨打，标语牌换了无数，但是这两句口号始终没变。这口号带来的价值观风暴更是席卷中国数十年，瓦解束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系，影响无数人的生活方式。敢于担当，勇于尝试，执着向前，这是袁庚留给中国社会改革进步的巨大财富。袁庚被誉为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开山炮，他见证并引领了中国30年传奇的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浓缩了一部中国的当代史。蛇口、招商、袁庚、国际化，这4个词浓缩了一部中国改革史，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
1: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指示批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释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究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善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

0: 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联互信互操、智能体互联互信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
1: 7月18号，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一个涉及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技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0: 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蔡成勇、陈东昌出席。
1: 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

0: 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1: 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待拟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
0: 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情况执行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1: 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0: 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1: 会议听取关于加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督办工作的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
0: 近日，由青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六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危机公关舆情管理专家张涛做了舆情化解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突能力的专题授课。
1: 张涛从事前风险预判、事发快速回应、事后整改公开三方面入手，系统讲授应急处置与舆情应对工作思路，强调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维护公众利益这一核心，并结合安全事故、劳资纠纷两类高频舆情实战案例，总结提炼出关切共情、行动控场、长效承诺三段式舆情沟通处置方式，引导参学干部把握新时代舆情应对逻辑。此外，讲座还提出线下规范高效开展现场处置是遏制舆情发酵的基础，线上精准稳妥实施舆论引导是防范风险升级的关键，为广大干部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化解舆情风险提供了务实管用的实操方案。青海省各市州机关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干部共计1640人收听收看讲座。
0: 从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自输出地启动建设以来，青海坚持品牌培育与市场开拓双向发力，持续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省级品牌形象，培育八个市州级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一加八加 N 品牌发展体系，农产品品牌总量达200个，农畜产品商标增加至 3.17 万件，占全省商标总和的 34.3%。 青字号品牌矩阵日益完善，输出地建设市场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持续跃升。
1: 五年来，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城市出海，聚焦输出关键节点，青海坚持品牌加市场双轮驱动，构建多层次品牌体系，提升溢价能力，畅通物流体系，积极拓展市场，全方位拓宽营销渠道，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形成。
0: 宣传推介力度更广，培育消费市场，促进产销对接。 青海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举办专场推介，利用青洽会、农交会、西博会等各类平台开展宣传推介，组织开展百万牛羊进山东、青货入苏、藏羊进京等活动，推送八大类百款高原珍品入驻中信一家等央企电商平台。2025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6.53亿元，同比增长10.2%，年均增速达到36%。
1: 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在港澳开展专题推介。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在西宁正式投运，67家农牧企业的94个农畜产品通过 STC 认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54个国家。截至2025年底。累计输出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价值678亿元。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打通了面向海湾国家的贸易新渠道。
0: 7月17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代表团赴青开展了为期4天的产业对接考察。两省文旅行政部门与重点骨干企业围绕数字文旅、红色研学、体育旅游、农文旅融合、康养产业等关键领域实施精准对接，标志着青鲁文旅产业协作正式从单向支援转向双向共赢，为东西部协作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对接行动汇聚数字文旅、智慧景区、体育旅游三大核心赛道力量，山东浪潮文旅、山东文旅云等数字化领军企业，山东省自行车运动协会、山东省自驾车旅游协会、省旅游行业协会、体育旅游分会等行业机构负责人随团到访，带来成熟模式与优质资源。青海达玉部落、金银滩等本土文旅企业积极参与，形成政企互动、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
0: 考察期间，调研组实地走访丹噶尔古城、达玉民俗村等重点文旅项目，详细了解当地资源禀赋与发展状况。随后，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召开青鲁文旅产业对接座谈会，双方聚焦海北州提出的智慧文旅、红色研学、体育旅游、农文旅、夜间经济、民族演艺五大重点合作方向，分享可复制经验与创新模式，并明确资源互通、产业共建、企业落地、人才互培、客源互送五位一体协作思路，推动青鲁文旅合作从握手走向牵手，从意向走向落地。
1: 从东西部协作机制建立以来，山东对口支援海北州结下深厚情谊，文旅领域成果丰硕。此次产业对接行动，既是两省文旅部门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推动文旅帮扶从书写式支援向造写式合作转变的关键一步。
0: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省有关单位各市州编制的2026年青海营商环境蓝皮书于近日印发。蓝皮书采用总分总架构，设置营商环境综述、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产业营商环境发展、改革护航、政策红利、创新实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景七大板块，全景展现投资兴业、优选青海的品牌吸引力。
1: 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推行集成审批改革，落实经营范围套餐式登记、证照联办、简易注销等改革举措，实现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键式集成办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以内，简易注销申请材料减少50%，

0: 各类企业在青海维权有路，心中有底，搭建线下一门受理，线上一网通办，诉求一号响应，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21项高频政务事项平均审批时限压缩70%，申请材料精简80%，涉企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1: 坚持以营商环境之优促投资兴业之进，新能源绿色算力新材料产业极具成效突出，谋划大基地开发加多元储能加跨区外送的风光水储一体化发展试局，打通光伏制造动力电池产业链，构筑绿电供应、算力调度、场景应用的算电协同链条，建设立足西部、服务全国的绿色算电协同产业示范基地，培育矿产资源、高端材料、终端应用的垂直产业生态，实现从青海资源向青海制造、青海制造的跨越。2025年，全省新材料产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9.3%、9.5%、10.7%。青海绿色电力交易规模同比增长8.1%，算力规模比增长161%，产业发展动能持续迸发。
0: 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出台贯彻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若干措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制定重大政策措施会审工作指南，从源头防范、排除竞争、限制竞争等行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完善绿色信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机制，首创 3H 高原认证体系，填补国内高原特色质量认证体系空白。
1: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
0: 本届赛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主动融入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大局，全方位展示了青海生态保护成果、城乡发展巨变、对外开放风貌，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体现。
1: 这是一届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体育盛会。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坡，连续多段陡坡冲刺，是环青赛独有的硬核考验，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届揽尽山河、绽放激情的大美盛会。滚滚车轮串联河黄古韵、金色花海、青青黄河、茫茫草原、万顷碧波、高原盛景一路相伴，赛事盛况刷屏全网，全球观众随着骑手在云端畅游大美青海，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赛事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是一届赋能发展、惠民利民的活力盛会。赛事坚持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文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0: 7月18号，青夏会海北藏族自治州展区掐丝唐卡摊位前人头攒动，大批的商客以及市民驻足观赏。
1: 海北阿玛拉唐卡艺术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文成姐热情招呼往来游客，细致介绍各式的手工掐丝唐卡，方形摆件、装饰圆盘、吉祥八宝套组等10多款作品错落摆放，将牦牛、格桑花等高原风物与吉祥纹样相融，韵味十足。
0: 最受欢迎的要数掐丝唐卡手工体验，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围在体验区动手创作。13岁的蒙更彩附身侧身坐在台前，一手稳稳地扶好底盘，一手轻握画笔开始上色，顺着纹样边缘一点点填充。西宁市民刘文文带着自家的孩子调色，满眼笑意地说，以前只见过成品唐卡，没想到现在能亲手画，价格已实惠，能够让孩子感受咱们青海的非遗，做完还能当做小纪念品，特别有意义。
1: 多次参展的文成姐介绍说道，去年展会期间，很多游客选

0: 问能不能体验掐丝藤卡制作，但传统手工掐丝工序繁琐，制作耗时，接待不过来这么多人。为此呢，他今年特意带来了大小不一的 3D 打印塑模，有雪豹、兔子警官、莲花等等。现场呢，还设置了两种体验套餐来适配不同的需求。花20元就能在 3D 打印塑模上自由上色，轻松上手。如果想沉浸式的感受完整工序，可以选择110元的深度体验套餐。文成杰坦言，希望借着青洽会的窗口擦亮海燕掐丝藤卡品牌，对接各地文旅合作资源，用传统手工艺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添砖加瓦。
1: 传统非遗尽显人文韵味，隔壁的科技体验则解锁高原出行新可能。走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的港式卡雪峰专题板块，播放着雪峰银河、高山、草甸等绝色实景的电子大屏，瞬间抓住所有人的目光。左脚上港式卡雪峰5254.5米的立体标识十分醒目，不少逛展的游客停下脚步，以壮阔的雪山画面为背景打卡拍照。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雪峰游玩的路线与户外出行的注意事项。
0: 在大屏旁边陈列着高原旅游装备、科技供养等产品。青海红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江山东热情接待前来体验的市民，他弯腰站在体验者身旁，协助穿戴游龙 AI 外骨骼机器人，先摆正腰背部支撑背板，贴合腰腹收紧束带，再依次固定绑带，将每一处卡扣调整到松紧适中。穿戴妥当后，体验者来回踱步，惊喜地说，真的轻快了不少。
1: 这款设备核心作用是辅助大家走得更稳，原理和登山杖相近，会在人体抬腿发力的时候辅助支撑助力。不少登山爱好者听完介绍，纷纷排队想要体验。
0: 游客李先生说道，一趟青洽会逛下来，不光看到了好多新奇好玩的文创产品，还体验到助力登雪山的科技力量。各式各样的新颖文旅产品扎堆亮相，实实在在的让人看见了青海生态旅游发展的蓬勃活力。
1: 海东市作为农业大市，粮食播种面积、单产产量均稳居全省第一。在产业四地建设中，海东市农业农村局承担着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要使命。
0: 走进海东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油泼辣子、乐都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展示了海东农业发展、冷粮蔬菜输出、高原种业、北繁基地建设及乡村振兴发展成就。
1: 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建军介绍，我们选择优质16家国家级、省级、市级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参展，彰显全产业链构建成效，共展出38类、128种农畜产品，充分体现海东粮仓地位和农产品供给能力。海东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洽谈，目前已达成8项意向合作。
0: 石建军表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青海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海东坚持绿色发展，深化供给侧改革，依托资源、生态、人文、交通优势，做强10大特色产业和6大基地，推动生态优势向品牌、经济和增收优势转化。海东市力争15五末，农畜产品年产量达150万吨，输出量达90万吨，销售额突破80亿元。石建军说，围绕这个宏伟蓝图，海东市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多措并举，加强产业基地与冷链仓储建设，提升竞争力。
1: 目前，海东市已成立全省首个冷粮蔬菜海关工作服务站，已备案基地45个，面积达2533.33公顷。同时，一企一策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各级联动，抱团拓展海外市场。
0: 海东冷粮蔬菜出口已实现从零星试水到规模出海的跨越，2025年出口量首破1万吨，达到1.4万吨，品种从8个增加到41个，远销11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出口2510吨，同比增长43%，占全省总量的67.3%。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起点上，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在深化产业四地建设方面有哪些举措？石建军表示， 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编制了食物规划及冷凉蔬菜产业规划，将构建一河两带三区发展格局，同时补齐短板，建设省内外保供基地，扩大冷凉蔬菜产出，整合资源资金，擦亮高原绿色有机富硒品牌，畅通渠道，降低流通成本，让农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效益。
0: 石建军说，本届青价会为海东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海东也引进了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客商落地投资，包括冷凉蔬菜产业、高原种植业的繁种，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牦牛藏羊规模养殖、冷水鱼路网基地养殖箱等项目，进一步带动和提升海东农业创新发展水平，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添砖加瓦。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走进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浓郁的奶香、蜜香、青稞茶香扑面而来，精致的手工艺摆件错落排开，不少外地游客捧着牦牛肉干、掐丝唐卡反复端详，有人忍不住地发问，藏在青藏高原的地道好物为何能一路火到北上广，甚至远销海外。连日来，记者走进第27届青价会展厅，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手工非遗工艺品中寻找青海好物，打通全国大市场的底气。
4: 自开馆以来，西宁馆品鉴区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一口冰爽的高原酸奶，一颗清甜爆汁的冷凉圣女果，勾起了许多人记忆里质朴的儿时滋味。西宁市工信局工作人员介绍，馆内所有名特优品全是西宁本土企业产出的，从可可西里的牦牛肉干、大通酸奶，到城东区共富工坊的馓子辣酱，备受欢迎的黄中区乡土鸡蛋，五区两县农珍尽数亮相。
3: 开展这两天，福建代表团带走了牛肉干和杏皮茶，港澳台游客品尝了小番茄后连连点赞，本地市民则对奶制品情有独钟。工作人员介绍道，此次参展的产品还全线入驻京东青海馆，线上线下双向发力，隔着屏幕就能把青海美味送到全国餐桌。
4: 在展厅里，全省各市州的特色农畜产品各具特色，门源百里花海蜂蜜自带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不仅在现场人气火爆，更依托线下代理、线上旗舰店等渠道，常年销往北上广深，更走进了日本等地的市场。青海祁连龙梅龙长旭牧业有限开发公司的冰鲜牛羊排、肚包肉、熟制品等品质上乘，60%的产品走出青海，走上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市民的餐桌。海西州供销联社则携带10家企业带来枸杞、沙棘原汁等产品，养生好物牢牢抓住了省外消费者的心。来自北京的游客小童说道，你看看这枸杞，个大味甜，品质特别好。
3: 美食香气还未散尽，转角处匠心非遗展区流光溢彩，瞬间吸引了来往游人的目光。掐丝唐卡展位前，青海艺景传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正细细地打磨着手中的制品，在他身边金丝勾勒出的牦牛、藏羚羊、雪豹等形象灵动活泼，精美的茶托一物多用尽显巧思，展架上的掐丝唐卡饰品刚被一名上海游客买下。我做这行整整24年，老客户遍布上海、深圳、杭州，前 阶段时间还有作品卖到了泰国。
4: 除此之外呢，造型精致的斑马黑陶藏式陶壶，手工银饰古朴厚重，带着高原独有的粗犷美感，成为展区内不可错过的好物。这些传统民族手工艺品极具民族特色，文化底蕴深厚，是广州、上海、四川等地游客青睐有加的特色伴手礼。
3: 以前总觉得青海的东西只能在本地看到，来展会才知道咱们青海好物已经出山打海，飘香四方。前来参展的市民王女士捧着一袋牦牛肉干感慨道，从鲜美的牛羊肉到精致的掐丝摆件，以本届青夏会为桥梁，来自三江源头的好物正跨越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
4: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19号上午10点，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将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场唱响。
3: 本届演唱会紧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以花儿为媒，推动区域文化合作交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区域文旅发展成果。活动借助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影响。

0: 奖励，进一步擦亮青海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1: 演唱会以青海河黄花儿为核心，邀请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优秀花儿歌手同台演绎，多元唱风交相辉映，尽显西北民歌魅力。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系列活动还包含朱仲禄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声乐河黄、沪上潮艺与河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等丰富内容，持续放大花儿的文化品牌效应。
0: 与主会场演出同步，主办方联合农业、体育、商务等多部门，在大通县体育场周边打造特色文旅大集，现场加发放文旅消费券，并设置非遗展示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特色产品展示区等多个主题展区，搭建文化展示、产品展销、体验互动的综合平台。广大群众在聆听悠扬花儿的同时，可沉浸式品鉴大通非遗特色美食，选购优质产品，畅享一站式购物体验，切实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7月16号晚，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与国家自然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开幕式暨“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主题临展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启动。
0: 本次活动以“生命树之约”为主题，为期一个月，旨在拓宽青海对外宣传渠道，讲好高原生态故事，积极推进跨省交流合作。活动中运用了馆藏标本、实际影像、专题科普课堂等丰富载体，全方位展示青藏高原的自然禀赋、生态环境、资源特色、保护历程和管护成果，打造了一场高原生态科普盛宴，让生态文明理念潜移默化，直抵人心。
1: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来自青海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青少年代表与国家自然博物馆青少年志愿者同台互动，以歌舞诗篇传递高原儿女敬畏自然、守护源头的真挚心声。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携剧组嘉宾亲临现场，分享取材可可西里寻护故事的创作心路，讲述镜头下高原生态守护者的动人故事。科研工作者、原青干部、两地青少年代表与剧组嘉宾共同发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倡议书》，凝聚全社会守护地球第三级生态的共识与力量。
0: 2026年以来，青海省图书馆主动将服务链条向前端延伸，创新建立馆员共建合作机制，聚焦低幼儿童阅读需求，联动12所幼儿园开展14场沉浸式研学、自主阅读、亲子共读、国学体验等系列主题活动。截至目前，汇集1000多名幼儿，为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教育系统深度协同提供示范性实践路径。
1: 省图书馆以沉浸式场馆研学为基础载体，组织幼儿实地参观综合阅读区、绘本凭借绘本借阅区、科技体验区等功能空间，少儿馆员细致地讲解馆藏布局与借阅流程，引导幼儿感受书香氛围。
0: 依托共建机制，图书馆常态化开设自主阅读会，精心遴选中外绘本、儿童文学、科普读物，开辟专属阅读课堂，引导幼儿独立品读，交流心得，在尊重阅读自主性中帮助孩子们养成静心读书、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同时持续开展亲子读书分享、亲子书签制作等活动，搭建亲子沟通桥梁，推动书香家风建设，实现公共阅读服务向家庭延伸。
1: 奔跑吧少年第6届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西宁赛区赛事于7月15号到19号在西宁市市民中心冰球馆举办。本次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会主办，西宁市体育局、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承办。赛事划分 U9、U11、U13 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别冠军队伍将获得直通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赛事集结西宁、北京、上海、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地共9支代表队，147名冰球少年同台竞技，近300名外地参赛人员奔赴西宁，共赴这场高原冰球盛会。
0: 西宁已是第4年承接这项国家级青少年冰球分区赛事，此前2024年、2025年两届全国总决赛也落地于此。高原城市专业办赛能力收获全国业内一致认可。赛事搭建高水平实战交流平台，让本土青少年冰球队伍以赛促训，直观检验日常冰雪训练成效，助力北冰南展、东扩西进冰雪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推动冰球运动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借助赛事流量，调动体育与文旅双向融合，将高原独有的冰雪特色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新优势，持续打造西宁专属冰雪运动城市 IP。
1: 在冰场之上，少年球员配合默契，全力冲刺，在激烈对抗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也为各省市的青少年搭建起互动交流、同心相融的纽带。西宁紧跟国家扩大冰雪运动群众覆盖面的发展方向，落实青海省冰雪运动建设相关部署，持续升级冰雪场地、青少年训练、专业赛事一体化配套短板，以青少年冰球运动为抓手，夯实全民健身根基，储备冰雪项目竞技后备人才，传承冬奥拼搏精神，为现代化高原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0: 7月1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与西宁市城区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丝路交响青海家宴促消费活动意大利活动日暨高原逸风国际市集在西宁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19号。活动以中外餐饮融合创新为核心突破口，特邀意大利星厨与本地名厨携手联谈，以国际烹饪语言诠释高原生态食材，打造在地文化国际表达的生动实践。
1: 活动实现青海餐饮领域多项首创突破，首次以市场化模式引入国际星厨同台共创，首推青海家宴国际菜式体系，首创欧洲市集与青海好物跨域对话场景，揭牌首个国际名厨常态化交流工作室，推动青海家宴品牌从地方餐饮概念向具备国际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加速跃升。
0: 活动创新采用欧洲帐篷式市集的形式，设置18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意大利优品加青海好物，意大利展区引进布瑞塔肉制品等国际原产地保护品牌，展出14类腌肉制品及橄榄油、意面等6大类进口食品。青海展区汇集全省19家优质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牦牛肉、藏羊、乳制品、冷凉蔬菜等高原特色产品，祁连、大通、智多、贵德等县域特色农畜产品同步亮相，实现中外优质商品同台展示、跨域对话，有效拓宽了青海特色产品对外展示与产销对接渠道。
1: 活动首次发布青海家宴融合国外菜品菜式，以14道丝路之味为框架，融合意大利、土耳其、印度、尼泊尔、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7国烹饪技法与青海高原优质食材，推出16道意大利融合菜品及多款丝路风味佳肴，搭配酿皮、烤全羊、青海熬茶等本土经典美食，构建丝路同源风味交响品牌矩阵，以国际化烹饪语言重塑青海味道。
0: 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名厨工作室正式揭牌落地，7月20号将开启首场星厨课堂，由意大利名厨保罗现场教学中意融合创新菜品意大利土豆球，推动中外厨师实操互学互鉴，为青海家宴菜品创新注入国际化视野。活动同步发布城西区国际旅游服务接待标准。
1: 省商务厅将紧扣全省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目标，以三星试点建设与青海家宴品牌培育为双引擎，通过创新场景供给深化品牌赋能，持续优化服务消费供给，依托星厨工作室构建中外餐饮文化交流青海样板， 通过常态化国际烹饪互鉴机制，不断丰富品牌内涵，拓展品牌边界，使青海家宴真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彰显青海特色、连接丝路文明的亮丽名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吉林类111张汶高速的雅铜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那么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类1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瑶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吉林类1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张架河中桥九支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的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继301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截止时间是到8月31日。继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那么国省干线方面呢，咱们来先了解一下受降雨天气影响的三条路段。那么省道219花九线插麻河至上贡麻路段，其中马沁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便道因暴雨冲毁，目前呢是交通中断。省道206平龙线的行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线的贵德线龙阳峡大峡谷至距龙贡河线的龙阳峡镇7.5公里路段易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那么接下来了解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227张孟线的门院线铁麦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秦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线红安山路段呢，因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户主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半幅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是改建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黄南大部及天峻、共和、贵德、星海、同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及天峻、共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 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1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

0: 齐克建、季冠霖。第三集。
1: 请进。
2: 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3: 艾总，杜总。哎
4: 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3: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1: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4: 是啊。
1: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嗯。不过啊，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3: 没问题。
1: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悦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3: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4: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4: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嗯，
1: 小罗，
2: 哎，
1: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2: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1: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罗，
2: 哎，
1: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悦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悦口岸库区给温悦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2: 好，我马上办。
1: 放下，
4: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1: 放下。谢谢老婆。
4: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3: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悦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5: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悦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洗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钟正主，谁娜娜？
1: 哎，杜师长，
2: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杜师长？哎，杜师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2: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爱叔，哎，大鹏
0: 啊，
2: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2: 啊？
1: 他被我找俺了。
0: 嘿嘿嘿，俺打算跟住碎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2: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0: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爱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的，20万。

0: 让矮叔见笑了。哎，矮叔啊，
1: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2: 什么事儿？还检讨？
0: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

0: 以后记得叫干爹。
1: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哎，
2: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信。董事长，再见，我们进去了。
0: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2: 好，大鹏。哎，扛着包走啊。
1: 啊，中中中，哎，我跟住来。
2: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你。
1: 姐，你想问啥来？
2: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1: 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
2: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1: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2: 快干活！
1: 中中中中，
2: 走。
3: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0: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3: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0: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霞，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3: 你干嘛呀？
0: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3: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0: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3: 想妈妈了？
0: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3: 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嗯，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0: 哎，现在几点了？
3: 下午6:40。
0: 啊，快快打开电视，看十台新闻。
3: 哦，阿英的报道。
0: 对呀。
3: 好。
4: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0: 这第二步总算是完成了。
4: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已经突破上亿元。
3: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0: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3: 可那房框子行不行啊？
0: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3: 应该是小鹿。小鹿，哎，老沙，
5: 哎，
0: 老沙来了啊！请进，快请进。
6: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您。
0: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5: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

0: 检测评估结束了。
1: 什么结论？
0: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三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2: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个亿。
1: 4个亿！
3: 天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0: 云天，
3: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个亿？
0: 云天，你冷静。
3: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4: 云天，
0: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3: 去你的办法！
4: 云天，
5: 唐市长，
4: 快去追他呀！
0: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岁数，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
3: 好。
0: 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2: 沙福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十有八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0: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2: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回阳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0: 哦哦，走走走。
2: 哎，看见没？在那儿。
0: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2: 怎么可能？
0: 哎，别别，快快快过去！
2: 哎。董事长，
3: 别怕，别跑，回来。
2: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0: 哎，云天啊，让哥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3: 我腿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
0: 这
3: 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嗯，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0: 啊！这为啥嘛？
3: 喏，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0: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3: 嗨，不，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0: 你。
3: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0: 嗯，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2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是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温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 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3: 有这好事儿？
2: 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
3: 关键是节约成本。
2: 嗯，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0: 是啊。
2: 哎，等等，老沙，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0: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2: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哎呀，
0: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
2: 喂，杜总。
1: 小陆，找到云天了吗？
2: 找到了，他没事。
1: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2: 哎，好的好的。
5: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6: 老领导，宣会长。
0: 云天，爱宗。
6: 亲人，亲人呐、
2: 啊！两位领导好，
0: 好。哦，沙秘书长，
7: 领导好。
6: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
0: 哎呀，舍得撒吗？
8: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6: 对对对，对，喝茶喝茶，坐坐。
8: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啊！
0: 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
9: 哎，
0: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
9: 哎，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
0: 嗯，
9: 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艾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6: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霞，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8: 哎
0: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6: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2: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啊？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膜接着。
1: 哦，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
2: 哎，
0: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2: 中。
1: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0: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0: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1: 哎，刘大鹏啊，
3: 白，
1: 你是怎么回事？
3: 耶，跟你是一回事儿。你让家人替你看摊买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
1: 嗨，
3: 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所以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1: 好好呀。这是高山放志愿，全靠四边风啊。
3: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穿个花，当个保镖啥的。
0: 给我当保镖？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3: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种我能干。
4: 好。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3: 在。
0: 哎，王凯，
4: 哎，
0: 找我什么事儿？
4: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0: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4: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0: 狼？
4: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炸着胆子，拎把扳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的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0: 那匹狼救了你们
4: 啊？
0: 他什么样？
4: 灰色的，三条腿。
0: 啊，明白了。王凯啊，
4: 啊，
0: 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4: 好。
1: 哎呦，哎，董事长，
0: 水根伯，
1: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啊，
4: 哎，我真晓得呀。
1: 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
4: 哦，

0: 听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1: 是吗？
0: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妈。
1: 是吗？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2: 好，那我跟着你去。
1: 走。

为路，总监制李文兵，出品人为路，总监制李文兵，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丽娜，策划

0: 王国辰，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1: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
2: 哎呀，这周真热乎，又香又甜。哎呀，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月亲妈。
1: 哎，好，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3: 月亲妈妈，给我也来

0: 妈，
1: 云天，
0: 妈，怎么是您呢？
2: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恁的母亲，
3: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0: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0: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1: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0: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1: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0: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的给解决喽。
0: 别说了，别说了，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1: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0: 真的？嗯，过去说破天您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4: 好喝，
5: 好喝，
6: 好喝，
4: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哎呦，
1: 客气什么呀，
4: 可好喝。
1: 好好好，现在呀。

0: 云天，
1: 老沙。
0: 哎，云天，哎，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走走走走
1: 走走。
0: 哎，有这儿，
1: 哎，进。还不错嘛。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
1: 哎，
0: 来，云天，喝着。
1: 哎，来。哎，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呢，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来
0: 来来，我想听你说说，那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我温岳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
0: 嗯，
1: 啊，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0: 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1: 哎呀，我干了，来来来。我干一大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0: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一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1: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是这啊，
1: 嗯，
0: 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
0: 哎，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
1: 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寿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啊， 要帮你跑专项贷款。
1: 我把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0: 哎，你放下，放下吧。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1: 好，最后一口，来。哎呀，干，结束。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岳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3: 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岳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岳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
4: 各位，温岳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0: 有了这种精神头，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艾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贫道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悦商城。昨天啊，俺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悦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悦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
1: 与此同时，温悦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不屈不挠的温悦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悦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
2: 我们请随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随娜娜。
3: 人生真是无常啊！
2: 下班关门之前还被大家伙称作浪漫的人们，呲啦，一共店货活活的少了3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
3: 身上无艺，才指那么乱，家中没命，悲切艰难。就在我们胡天娇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文月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兽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气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文月，谢谢文胜，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
4: 谢谢大家！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悦集团董事长艾云天。历时3年，温悦商城。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只要你肯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
5: 创造奇迹！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胡杨电视台记者柳如茵。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我实在是忍不住。 作为3年来一直跟踪报道温悦商城灾后重建的记者，我急于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播报一条刚刚获悉的最新消息。艾云天3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了。

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

0: 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月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璐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1: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快走啊。
3: 好，
2: 老领导。
4: 老领导。
5: 老领导。
6: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啊，
2: 急着见您呢。
4: 是啊，
7: 老领导。你好。
6: 你好你好。沙铁城。
2: 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啊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啊。
6: 哎，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
2: 哎，您夸奖。
1: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6: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
1: 哎，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
6: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1: 好，那我去安排了。
6: 好好好。哎呀，云天啊。
5: 哎，
6: 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
2: 哎，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
6: 嗯，
2: 哎，小璐，
5: 哎，
2: 给老领导的东西呢？
5: 哦，我去拿。
6: 哎，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
2: 哎呀，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
5: 哎，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0: 对对，您看，
6: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我可不能收啊。
2: 啊，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
6: 啊，
2: 这是艾云天啊。
6: 哦，
2: 这是我沙铁城。
6: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
2: 哎，
6: 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
2: 嗯，
6: 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2: 这瓷牌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呢。
0: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的，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6: 真的？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赴。嗯，好。云天呀，
2: 哎，
6: 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浙江的4000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2: 嘿嘿，就是这样嘛。
6: 对呀。
1: 来，各位，酒到菜。
6: 我们都端起杯子啊！
2: 好，
6: 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月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月庆米酒。
2: 哎，好，好，来，来，干杯！
6: 来来来，干杯！
3: 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6: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赴约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2: 哎呀，说得好啊。哎呦，部队长说的，我去记了下来。
6: 哎，你们都吃菜啊，哎，都吃吃吃，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好吃。哎，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3: 15、16斤吧。
6: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抓紧吃菜，吃菜补一补啊。来来来，吃啊。哎
2: 哎，云天，云天，哎，
4: 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怎么样？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
2: 哎呀，
4: 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3: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7: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嗯嗯，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4: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2: 对对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嗯，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候选人才，好主意，
8: 是吗？哎，
7: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2: 哎哎，方霞，啊，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7: 哎，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
2: 哦，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伙
0: 子。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两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展示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月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自江南的西北狼第四集，出品人维路，总监制李文斌，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

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12: 我是邓布利扬，
13: 我是格兰城。
1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3: 人为什么打呼噜？
12: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2: 长知识去生活，
13: 每天下午2点，
1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

0: 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不良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
1: 你知道吗？
0: 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哎，请问西瓜这么甜。

并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A 是 B 不是，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啊10000种。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啊，
舍得事事如意，灵魂香气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有人选 C 吗？目前啊，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有 A 有 B 啊，选 B 的是大多数，觉得有1000多种是吗？目前我国市面上西瓜有多少个品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西瓜啊，目前我国有多少种啊？有那么多吗？1000多，有那么多吗？ A 100多， B 1000多， C 10000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只有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西瓜的品种呢就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啊，你就得选好品种。像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啊，果皮厚度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 全美 4K 4月下旬到8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 13.5% 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的啊，这个籽粒呢就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 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为12%左右啊，它的籽儿呢是有籽儿的，但是籽儿呢大多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所以这种也是闭眼选啊，夯爆啦。还有第三个比较夯的就是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这个呢是在4月下旬到6月份都有的啊。小果型呢是接近圆形啊，单瓜呢只有1.5到2千克，就是圆形的那种小瓜，绿皮啊覆盖了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啊，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有籽或者是少籽。所以像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吧，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
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必严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四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儿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儿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6月下旬到9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重5000克，纤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儿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了。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在下一期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儿了啊，这个籽儿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家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心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0.5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金心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二 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家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1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二 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二 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含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啊不高，6%到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加824、
京新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2K 啊，小甜王啊，郑州三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2K， 精美2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三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啊。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 2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三号也是可以的，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它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哎，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啊还有细绒毛呢。所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100%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100%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能挑到啊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其实呢，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啊、存放啊，都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你靠这种看摸啊就能挑到100%甜的也是不太可能。
但是你至少要学会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就是至少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好看但是切开呢就翻车了的瓜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一洗。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啊这个铝箔的膜啊，密封之后啊，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十斤的西瓜吧，你吃个八分之一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十斤西瓜的八分之一。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啦。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儿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
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儿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儿、切片都行啊。你可以凉拌，你可以跟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儿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些人群去食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我们灵魂香气为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亲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种方法？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那么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好，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然后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啊、哎，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相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儿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不靠谱啊，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实验啊，证明说这个葡萄啊煮绿豆啊能够让肺结节消失啊，这个更不可能说替代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土方法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这么吃完之后，我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耶。啊，有人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土方法，说用完之后啊，他的肺结节消失了。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 ？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是因为他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因为他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27%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食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食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

9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土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实践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它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一项针对 CT 偶然发现肺结节的回顾性对立研究当中啊，超过一半的受检者被发现存在大于等于4毫米的结节，但是其中真正被归类为高风险的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啊只有 5.1%。所以说当你做完 CT 做完这个体检之后呢啊，医生告诉你有一些肺结节，那基本上它都是很小的结节了啊，它会自己去消散的。然后呢大多数的结节啊它也不会走向恶性啊，并不会走向恶性，也不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啊，取决于它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5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5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5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5到10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10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随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随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
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染，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2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135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34集。
7: 就在前天，王普臣与徐宗尧已经完成了交接手续，徐宗尧正式接管了北平站。
6: 随后，徐宗尧立即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册，连同库房钥匙，一同交给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王苏。
7: 与此同时，徐宗尧已经做好了北平站属下的北平支台、北平交通支台等人员的工作，统一了这些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的思想，同意一致向共产党投诚。
6: 当王普臣得知傅作义已经与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连忙以保密局北平督察的身份下令徐宗尧烧毁北平站的全部档案资料时，徐宗尧已经根本不予理睬了。
7: 随即，徐宗尧下令释放了100多名政治犯，先后策反了东北四平站少将站长冯贤年和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李英一起投共，并且协助解放军安全部门破获了王普臣布置的3个潜伏特务组织。
6: 由于徐宗尧在此之前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在傅作义做了宣布之后，除了王普臣等少数几个顽固不化的分子之外，其余的人都表示愿意遵照协议办事。
7: 王普臣一看大势已去，只好把早已拟定的飞贼段云鹏等一批死心塌地的老牌特务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便赶快地灰溜溜地离开了。
6: 当天下午6点左右，阎佑文代表傅作义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大约60人左右，美国新闻处、南京国民行政院和新闻局都有记者参加。阎佑文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副总司令文告及和平协议。当天，国民党中央社做了全文发表，这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傅作义的行为已经不得不被迫接受和承认了。
7: 北平的和平解放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在北平和平协议公布的当天，蒋介石立刻宣布隐退下野，回到奉化。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得不表示给予中共和谈。
6: 和平协议的公布有如久旱之甘霖，立即赢得了北平各界的热烈欢迎。市民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到处是一片庆贺声。而这几天，傅作义颠来奔去的却特别的忙，指挥这个，落实那个，既要安排骑四师出城，又要布置总部搬家，还要部署城内治安，并且不停地召开会议，听取市民和各界的呼声，真是从来都没有这么紧张，却又这么快乐过。
7: 就像当年的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得到海内外的一片声援和鼓励一样，傅作义感到自己到底又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事，为人民。

0: 兵团之一的带兵官
1: 见到董其武，傅作义不由得一愣。
2: 其武啊，这么忙这么乱的时候你干嘛来呀？
1: 董其武看着傅作义郑重地说，
2: 正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才要来看看您呢。我是昨天夜里听到广播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才想着非来看看你不可。
1: 傅作义一听就笑了。
2: 好，你来的正好。我也正想把北平和平解放的事儿和你好好谈谈呢。
1: 傅作义说着便高兴地拉董其武坐下，兴致勃勃地说起了这次和谈的事情。看到傅作义喜悦开朗和豪情满怀的样子，董其武也不觉得轻松了起来。傅作义接着说，
2: 其实啊，我也不是不能走。老蒋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和徐永昌等人都来劝我走，劝我率军南撤，并任命我为华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带来了老蒋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都给拒绝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等人也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国的援助，说他们可以让海军全力支持我，也被我当场拒绝了。局势不同了，现在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任何力量都无法扭转的了。我们能不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吗？
1: 董其武听了点点头，而后询问傅作义，
2: 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我们也要追随总司令走和平的道路啊。
1: 傅作义听罢笑了。
2: 其武啊，毛主席说了，绥远的问题缓一缓再解决。毛主席还说，对绥远要比对北平更宽松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可能要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了。
1: 两个人谈得高兴，便谈得很晚。晚上傅作义设宴招待董其武，还特地把石觉和李文也一起请来吃饭，算是为他们饯行。
0: 第二天，李文、石觉和蒋介石的嫡系第十三、第十六、第九十四、第三十一军的部分团以上的军官，以及部分反动特务，分成两架飞机，从东单临时机场飞走了。在这些人员中，唯独没有第九十二军的军官。
1: 对第九十二军的活动，傅作义和李世杰已经心中有数，知道他们在此之前已经与解放军签署了起义协定。也就是在这一天，模范骑兵第四师开始按照规定出城集结了。
0: 1949年2月8号，对于傅作义来说也是一个令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已经进入北京饭店办公的林彪，在接到中央的电报之后，准备以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的名义宴请并且集体接见傅作义。
1: 为此特意请陶铸带着周北风来北京饭店与前总委的领导见了面。自从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完成以后，林彪的气色好了许多。见到周北风以后，他微笑着对周北风说，
2: 周先生，我们总前委的领导
0: 准备

0: 北京饭店，请傅先生与邓先生便宴，请你代为转告一下。
1: 周北风听了，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于是他爽快地回答：
0: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傅先生。
1: 当天下午，已经搬到北平西郊的傅作义，在周北风的陪同之下一起进了城。当他们来到复兴门的时候，罗瑞卿已经准时地在复兴门外迎候了。
0: 罗瑞卿很客气地与傅作义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亲自驾车先行，引导他们一直驶进了北京饭店。在北京饭店的客厅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陶铸等人都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1: 见到傅作义以后，林彪笑着向傅作义伸出了手：“
0: 欢迎你，傅先生，这是我们总前委的几位领导，都在这里等候你了。”
1: 林彪说着，将罗荣桓和聂荣臻等人一一向傅作义做了介绍。见到解放军这么多高级领导前来迎接他，傅作义不仅深受感动，一个劲儿的双手抱拳向林彪等人表示感谢。傅作义随后将邓宝山介绍给了林彪等人。

0: 一行人来到客厅谈了不久，贺龙将军也应邀赶来。对于傅作义，贺龙是熟悉的。抗战期间，他和傅作义各自指挥自己的部队，有许多很好的配合。贺龙的到来使客厅里的气氛又活跃了许多，大家又畅谈了一会儿，便一同入席了。
1: 这一次的便宴谈话由林彪担任主讲。林彪说，
0: 傅先生，您对北平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啊，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交接的工作也很快就会很好的完成，希望傅先生今后能为人民服务，中共是愿意与一切真诚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的，我们绝不采取党派包办方式啊，同时也希望傅先生能够参加华北或者中央政府的工作啊。
1: 林彪的话无疑给正在彷徨的傅作义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傅作义赶紧说，
2: 谢谢共产党能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啊，谢谢。
1: 林彪接着说，
0: 在和谈没有最后完成之前，我们曾经通过邓先生交给你一份最后通牒啊，您看到了吗？
1: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一下说，
2: 看到了，是邓先生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才交给我的。说实话，看过之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心里感觉挺委屈的，也很沮丧，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林彪听了严肃地说，
0: 我们所以把通牒交给你，就是要把你的事情在广大公众面前做一个了结。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向是清清白白的，既不会因为你过去的错误而抹杀今天的北平之功，也不会因为今天的北平之功而抹杀你过去的错误。现在既然已经跟你做了一个了结了，那么你与共产党之间的新的合作也就该开始了。我希望傅先生不仅能对过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能够放下包袱，重新开始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啊。
1: 林彪的表达准确有力，而且合情合理，使傅作义不能不心服口服。在林彪说完之后，傅作义一再表示，
2: 我现在对我以往的错误或者说是罪行已经有了一个认识了，我一定不断地检讨自己，争取在有生之年能为人民多做一些好事啊。
1: 林彪听完笑了，于是举起酒杯说，
0: 那么傅先生啊，让我们为你新生活的开始干上一杯
2: 啊。谢谢谢谢啊。
1: 傅作义赶紧举起酒杯与林彪等人一起干了杯。放下酒杯之后，林彪接着说，
0: 中共中央已经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同志与傅先生谈，请傅先生指定谈判的人员，随后就可以进行了。
1: 傅作义听了特意举起杯子来和贺龙干了一杯。
0: 十几分钟之后，便宴会谈在和谐和热烈的气氛当中结束了。
1: 便宴谈话以后，开始清静下来的傅作义渐渐地感到了孤独和无所事事。他记得林彪曾经跟他说过，共产党是希望他在华北或者中央政府做一些事情的，可是好些天过去了，却一直都没有消息，也不见共产党的哪位领导来探望他。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失落。
0: 更 纵令傅作义难以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报纸在不久前竟然将中央军委曾经发给他的那份最后通牒公布于众，这使傅作义自己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尽管林彪在事前已经跟他打过预防针，并且说明过这样做的意义，但是当事情真的做到了那一步，傅作义在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于是孤单的傅作义在这些天里不免感到十分的苦闷。

0: 就在傅作义感到孤独和彷徨的时候，豪柱到西郊来看他们。这时苦闷无助的傅作义终于感到了一丝温暖。陶柱临走的时候特意叫警卫员拿了一些书给傅作义。
1: 傅先生，这是一套新出版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哦，对了，这也是新出版的书，曾国藩是刽子手。这几本书都是关于我们党有关政策方面的书籍，这里还有一套干部必读。最近你事情不多，先静下心来看看这些书，这对于你今后会有用的。
0: 从陶铸的话里，傅作义感到共产党是让他在参加新工作之前多做一些思想准备的。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说法的傅作义还是感到心里头七上八下。就这样又在一边读书一边等待中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傅作义终于憋不住了，就对来看望他的周北风说：
1: 北风啊，我想亲自去石家庄拜见一下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呀。
0: 周北风听了点了点头。
1: 啊，好的，我这就去协调。
0: 周北风说完便赶紧去找叶剑英了。此时恰好有南方的民众和平代表严惠庆、邵力子、张世钊、江庸和黄启汉等几位知名的人士由上海飞到北平。他们到了不久之后，叶剑英就告诉周北风说：
1: 对傅先生去见毛主席的事情，中央已经回电同意，傅先生明天就可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一起前往石家庄了。啊，好的，我这就向傅先生转达。
0: 周北风说完就要去送信儿，叶剑英却叫住了他。
1: 啊，周先生，你不要着急，为了表示对傅先生的尊重，过一会儿你和陶铸同志一起去见傅先生。
0: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陶铸在周北风的陪同之下去会见了傅作义。陶铸郑重地告诉傅作义：
1: 傅先生，你托周先生转达过来的意愿我们已经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意马上接见你，同时请你和邓宝山一起去，为了生活方便你们还可以再带一名随员。
0: 这样的回复实在是出乎傅作义的意外，他没有想到中共中央的反应如此迅捷，也没有想到东北野战军领导成员之一的陶铸能够亲自上门来告诉他。他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不仅能马上接见他，并且还一同接见邓宝山，甚至还允许他另外再带一名随员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这一切都大大的超过了他的期望。
1: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傅作义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7: 35集。
1: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副座。

赵毅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东边的天伴着他的泪水开始发白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2月22号，这是傅作义永生难忘的日子。他和邓宝山、阎佑文以及上海民众代表团一起从北平乘飞机，先到石家庄，而后转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0: 就到傅作义的住处看望了傅作义。
1: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此前两个人之间虽然有过书信往来和文电的往来，毛泽东也曾经称赞傅作义。

傅作义也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但此时魏书事役，傅作义不免显得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拘谨。此刻他军装笔挺，见到毛泽东之后连忙正正规规地先敬了一个军礼。毛泽东望着傅作义

0: 也不由得轻松地笑了。
1: 用来招待傅作义的是中央大院的一栋小平房，整洁高雅，温暖如春。傅作义当然不知道，房内的地毯和沙发等家具都是为了迎接他而专门从石家庄的一个大户人家借来的。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后坐下，和傅作义做了深入而且恳切的谈话。说到对傅作义原有人员的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朗声地说：
1: 你俘虏我的干部，解放之初你放了所有

0: 社会主义观等等，那就都好过了。
1: 与毛泽东谈话，傅作义只觉得那是言心与心，情重义重，整个就是一耳目一心，身心一清之感。傅作义看着毛泽东，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0: 第二天，当傅作义回到北平的时候，人们再看到的傅作义已经面貌一新，精神焕发，与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
1: 当人们议论起傅作义的时候，邓宝山连声感叹：
2: 不知道毛主席用了什么方法，一席话居然说的一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1949年3月下旬，傅作义所部以往被俘的高级将领全部被放回。令傅作义更加感激的是，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天津等地的被俘人员也一律被予以释放，并且陆续地回到了北平。
0: 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傅作义在西郊住处接见了他们。
1: 傅作义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后热情地对大家说：
2: 过去我把你们领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上正道了，我们大家从今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听共产党的安排，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好好工作呀。
3: 是。
1: 所有的将领听了都忍不住大声地回答。
0: 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搬到了北平。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在自己的住处香山宴请了傅作义。25号下午，中共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又再次邀请傅作义一道参加。
1: 看到用缴获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傅作义不禁激动异常，又一次深深感到自己选择和平道路的正确，深深感到最终接受共产党领导，完全站到人民方面的迫切和荣耀。为了表达自己没能直接参加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遗憾，也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感情，傅作义在西城小将房胡同的家里先后宴请了周恩来和朱德等在京的中共党政领导人以及其他的民主人士。
0: 1949年4月1号，傅作义正式发表了和平通电。傅作义的通电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0: 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起到了榜样作用。
1: 在血与火的争斗中，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种北平方式，引起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好评和重视。正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得知这一不流血的方式之后，既感到惊奇，又深感兴趣。大会立即把傅作义的通电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
0: 看了傅作义的通电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复信傅作义，对傅作义所发的通电表示了高度的称赞和欢迎。发完通电之后，傅作义终于感到了异常的振奋和轻松，一条光明的道路终于真正的在自己的脚下展开了。
1: 北平解放不久，山西最后剩下的两座孤城太原和大同也很快宣告解放了。至此，华北五省还没有解放的只剩下绥远了。
0: 绥远驻军由董其武驻绥指挥部和邓宝山进陕绥边区司令部辖下的各部近十万人，从张家口败走绥远的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也逃到了这里。于是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就都集中在一起了。
1: 傅作义知道，对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董其武本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绥远的情况太复杂了。
0: 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关于绥远的谣言就不胫而走。有人说，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和平协议是被迫的，是城下之盟。也有人说，傅作义已经被软禁在北平。还有人说，傅作义已经遇害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1: 而在绥远本地呢，有人的传说董其武已经准备西撤，还有人传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准备介入等等，结果造成绥远当地人人心惶惶，土匪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0: 除了绥远本身的军情和民情比较复杂之外，整个华北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的加紧破坏也加剧了绥远的复杂。
1: 平津、唐、张家口以及河北、察哈尔和晋北等地解放以后，众多反动分子都逃亡到了绥远，使绥远的反共力量一下子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都纷纷聚集到绥远，准备把绥远当作华北的最后顽抗基地。那个曾经在傅作义总部猖狂活动的被称作国民党华北党务督办的中统华北负责人的张庆恩，就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潜逃到了绥远，进行了全面的反共布置。
0: 少数特务分子携电台潜伏到了驻绥远部队的内部，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互相勾结，准备进行最后的顽抗。绥远的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张霞民等一批反共分子，得到从外地潜伏进来的特务的支持和武装之后，也开始跃跃欲试，准备在绥远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1: 更 更令傅作义不安的

0: 董其武身边最得力也最有实力的两个人，孙兰峰和刘万春，一个态度暧昧，一个坚决反对解放绥远，要做通他们的工作可实在是不容易。如今共产党解放全国的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而作为从绥远起家的傅作义，对绥远的解放更是肩负着特殊的职责，所以不能不使傅作义感到焦虑和着急万分。
1: 对于绥远的问题，中共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当毛泽东明确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之后，负责此事的贺龙便多次会见傅作义，共同商量解决绥远问题的事宜。
0: 会谈时，贺龙对傅作义说：“
2: 中共方面啊，现在已经确定了，参加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李井泉和潘基文，准备尽快就绥远问题进行谈判。绥远方面，傅先生准备派谁做代表呢？”
0: 傅作义听了回答说：“
2: 我这边已经做过研究了，还是派周北峰和严佑文作为绥远方面的代表。贺先生啊，你认为何时举行谈判时机比较成熟，就可以举行了。”
0: 贺龙一听就笑了：“
2: 哈哈，那好啊，我的意思是啊，一早不宜迟，尽快解决。如果傅先生认为可以的话，我想在3月23号起就开始举行，你看怎么样啊？”
0: 傅作义想了想回答：“
2: 可以，我让周先生和严先生再做一下准备，23号我们按时举行谈判。”“好，一言为定。”
0: 贺龙说完高兴地笑了。
1: 3月23号，解决绥远问题的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了第一轮商谈。有了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为铺垫，本次谈判在一开始就是在和平、热烈、友好和互信的气氛中进行。经过双方的认真商谈，很快便达成了有关绥远问题的初步协议。
0: 这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立即恢复旗下营至归绥一段铁路的通车，立即恢复两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的往来。除恢复通电和通邮之外，两地区间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通互兑，两地开展文化交流，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维持社会安定，通过宣传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从而达到起义和和平统一。
1: 协议中还确定由中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以协同绥远方面执行协议和协调过渡时期的有关事宜。
0: 草案达成以后，傅作义于4月下旬派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和原总司令办公室副主任刘云生携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驻地的临时分界图秘密潜入绥远，征求董其武的意见。
1: 安春山和刘庸生秘密到达归绥之后，一字不漏地向董其武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傅作义的意见。董其武听了很是激动，尽管 有南京方面的破坏和有部分内部将领的反对，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的干扰。但是董其武知道，绥远的老百姓和部队士兵都是欢迎绥远和平解放的，大多数的下级干部也是反对内战而倾向于和平的，这就是和平解放绥远的最基本的保证。
0: 但是董其武是政治和军事阅历都很丰富的将领，他处事冷静，不急不躁，外表温和却意志坚定。早在从北平回来之后，董其武就开始有目的地找军队中师旅一级的干部和地方上厅局以上的干部做了个别谈话，并且与省议会议长张清、高等法院院长余存浩、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和东西旗代表胡凤山、回民代表吴桐等分别做了交谈，坦率地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和如何怎样看待北平起义的问题，并且有分寸地向他们透露了自己在北平与傅作义会晤的情形，以稳定大家的情绪。另一方面，对于来自南京政府的压力，董其武也是想方设法地进行巧妙的应付。

0: 4月21号开始，全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并于23号解放了南京，将红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在蒋介石下野后，担任了代总统的李宗仁只好慌慌张张地将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
1: 可是表面上下野的蒋介石却还在实际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蒋介石见董其武不听他的召唤，便下令停发了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于是董其武手下10来万人的生计立刻出了问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
1: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指示批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释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善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成果展示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1: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联互信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
0: 7月18号，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技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1: 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

0: 秀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蔡成勇、陈东昌出席。
1: 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0: 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待拟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
1: 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情况执行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0: 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
0: 会议听取关于加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督办工作的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
1: 近日，由青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6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危机公关舆情管理专家张涛做了舆情化解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突能力的专题授课。
0: 张涛从事前风险预判、事发快速回应、事后整改公开三方面入手，系统讲授应急处置与舆情应对工作思路，强调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维护公众利益这一核心，并结合安全事故、劳资纠纷两类高频舆情实战案例，总结提炼出关切共情、行动控场、长效承诺三段式舆情沟通处置方式，引导参学干部把握新时代舆情应对逻辑。此外，讲座还提出线下规范高效开展现场处置是遏制舆情发酵的基础，线上精准稳妥实施舆论引导是防范风险升级的关键，为广大干部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化解舆情风险提供了务实管用的实操方案。青海省各市州机关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干部共计1640人收听收看讲座。
1: 从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自输出地启动建设以来，青海坚持品牌培育与市场开拓双向发力，持续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省级品牌形象。

0: 培育八个市州级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一加八加 N 品牌发展体系，农产品品牌总量达200个，农畜产品商标增加至3.17万件，占全省商标总和的34.3%。轻字号品牌矩阵日益完善，输出地建设市场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持续跃升。
1: 五年来，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城市出海，聚焦输出关键节点。青海坚持品牌加市场双轮驱动，构建多层次品牌体系，提升溢价能力，畅通物流体系，积极拓展市场，全方位拓宽营销渠道，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形成。
0: 宣传推介力度更广，培育消费市场，促进产销对接。青海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举办专场推介，利用青洽会、农交会、西博会等各类平台开展宣传推介，组织开展百万牛羊进山东、青货入苏、藏羊进京等活动，推送八大类百款高原珍品入驻中信一家等央企电商平台。2025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6.53亿元，同比增长10.2%，年均增速达到36%。
1: 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在港澳开展专题推介。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在西宁正式投运，67家农牧企业的94个农畜产品通过 STC 认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54个国家。截至2025年底。累计输出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价值678亿元。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打通了面向海湾国家的贸易新渠道。
0: 7月17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代表团赴青开展了为期4天的产业对接考察。两省文旅行政部门与重点骨干企业围绕数字文旅、红色研学、体育旅游、农文旅融合、康养产业等关键领域实施精准对接，标志着青鲁文旅产业协作正式从单向支援转向双向共赢，为东西部协作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对接行动汇聚数字文旅、智慧景区、体育旅游三大核心赛道力量，山东浪潮文旅、山东文旅云等数字化领军企业，山东省自行车运动协会、山东省自驾车旅游协会、省旅游行业协会、体育旅游分会等行业机构负责人随团到访，带来成熟模式与优质资源。青海达玉部落、金银滩等本土文旅企业积极参与，形成政企互动、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
0: 考察期间，调研组实地走访丹噶尔古城、达玉民俗村等重点文旅项目，详细了解当地资源禀赋与发展状况。随后，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召开青鲁文旅产业对接座谈会，双方聚焦海北州提出的智慧文旅、红色研学、体育旅游、农文旅夜间经济、民族演艺五大重点合作方向，分享可复制经验与创新模式，并明确资源互通、产业共建、企业落地、人才互培、客源互送五位一体协作思路，推动青鲁文旅合作从握手走向牵手，从意向走向落地。
1: 从东西部协作机制建立以来，山东对口支援海北州结下深厚情谊，文旅领域成果丰硕。此次产业对接行动，既是两省文旅部门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推动文旅帮扶从书写式支援向造写式合作转变的关键一步。
0: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省有关单位各市州编制的2026年青海营商环境蓝皮书于近日印发。蓝皮书采用总分总架构，设置营商环境综述、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产业营商环境发展、改革护航、政策红利、创新实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景七大板块，全景展现投资兴业、优选青海的品牌吸引力。
1: 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推行集成审批改革，落实经营范围套餐式登记、证照联办、简易注销等改革举措，实现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集成办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以内，简易注销申请材料减少50%，真正实现企业进得来、退得出、办得快。 开通企业权益保护直通车，严肃整治涉企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让各类企业在青海维权有路、心中有底。搭建线下一门受理、线上一网通办，诉求一号响应、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21项高频政务事项平均审批时限压缩70%，申请材料精简80%，涉企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0: 坚持以营商环境之优促投资兴业之进，新能源绿色算力新材料产业集聚成效突出，谋划大基地开发加多元储能加跨区外送的风光水储一体化发展市局，打通光伏制造、动力电池产业链，构筑绿电供应、算力调度、场景应用的算电协同链条，建设立足西部、服务全国的绿色算电协同产业示范基地，培育矿产资源、高端材料、终端应用的垂直产业生态，实现从青海资源向青海制造、青海制造的跨越。2025年，全省新材料产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9.3%、9.5%、10.7%。青海绿色电力交易规模同比增长8.1%，算力规模比增长161%，产业发展动能持续迸发。
1: 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出台贯彻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若干措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制定重大政策措施会审工作指南，从源头防范、排除竞争、限制竞争等行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完善绿色信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机制，首创 3H 高原认证体系，填补国内高原特色质量认证体系空白。
0: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
1: 本届赛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主动融入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大局，全方位展示了青海生态保护成果、城乡发展巨变、对外开放风貌，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体现。
0: 这是一届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体育盛会。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坡，连续多段陡坡冲刺，是环青赛独有的硬核考验，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届揽尽山河、绽放激情的大美盛会。滚滚车轮串联河黄古韵、金色花海、青青黄河、茫茫草原、万顷碧波、高原盛景一路相伴，赛事盛况刷屏全网，全球观众随着骑手在云端畅游大美青海，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赛事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是一届赋能发展、惠民利民的活力盛会。赛事坚持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1: 7月18号，青恰会海北藏族自治州展区掐丝唐卡摊位前人头攒动，大批的商客以及市民驻足观赏。
0: 海北阿玛拉唐卡艺术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文成姐热情招呼往来游客，细致介绍各式的手工掐丝唐卡，方形摆件、装饰圆盘、吉祥八宝套组等10多款作品错落摆放，将牦牛、格桑花等高原风物与吉祥纹样相融，韵味十足。
1: 最受欢迎的要数掐丝唐卡手工体验，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围在体验区动手创作。13岁的蒙更彩附身侧身坐在台前，一手稳稳地扶好底盘，一手轻握画笔开始上色，顺着纹样边缘一点点填充。西宁市民刘文文带着自家的孩子调色，满眼笑意地说，以前只见过成品唐卡，没想到现在能亲手画，价格已实惠，能够让孩子感受咱们青海的非遗，做完还能当作小纪念品， 特别有意义。
0: 多次参展的文成姐介绍说道，去年展会期间，很多游客询问能不能体验掐丝唐卡制作，但传统手工掐丝工序繁琐，制作耗时，接待不过来这么多人。为此呢，她今年特意带来了大小不一的 3D 打印塑模，有雪豹、兔子警官、莲花等等。现场呢，还设置了两种体验套餐来适配不同的需求。花20元就能在 3D 打印塑模上自由上色，轻松上手。如果想沉浸式的感受完整工序，可以选择110元的深度体验套餐。文成杰坦言，希望借着青洽会的窗口擦亮海燕掐丝唐卡品牌，对接各地文旅合作资源，用传统手工艺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添砖加瓦。
1: 传统非遗尽显人文韵味，隔壁的科技体验则解锁高原出行新可能。走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的港式卡雪峰专题板块，播放着雪峰银河、高山草甸等绝色实景的电子大屏，瞬间抓住所有人的目光。左脚上港式卡雪峰5254.5米的立体标识十分醒目，不少逛展的游客停下脚步，以壮阔的雪山画面为背景打卡拍照。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雪峰游玩的路线与户外出行的注意事项。
0: 在大屏旁边陈列着高原旅游装备、科技供养等产品。青海红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江山东热情接待前来体验的市民，他弯腰站在体验者身旁，协助穿戴游龙 AI 外骨骼机器人，先摆正腰背部支撑背板，贴合腰腹收紧束带，再依次固定绑带，将每一处卡扣调整到松紧适中。穿戴妥当后，体验者来回踱步，惊喜地说，真的轻快了不少。
1: 这款设备核心作用是辅助大家走得更稳，原理和登山杖相近，会在人体抬腿发力的时候辅助支撑助力。不少登山爱好者听完介绍，纷纷排队想要体验。
0: 游客李先生说道，一趟青洽会逛下来，不光看到了好多新奇好玩的文创产品，还体验到助力登雪山的科技力量。各式各样的新颖文旅产品扎堆亮相，实实在在的让人看见了青海生态旅游发展的蓬勃活力。
1: 海东市作为农业大市，粮食播种面积、单产产量均稳居全省第一。在产业四地建设中，海东市农业农村局承担着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要使命。
0: 走进海东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油泼辣子、乐都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展示了海东农业发展、冷粮蔬菜输出、高原种业、北繁基地建设及乡村振兴发展成就。
1: 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建军介绍，我们选择优质16家国家级、省级、市级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参展，彰显全产业链构建成效，共展出38类、128种农畜产品，充分体现海东粮仓地位和农产品供给能力。海东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洽谈，目前已达成8项意向合作。
0: 石建军表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青海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海东坚持绿色发展，深化供给侧改革，依托资源、生态、人文、交通优势，做强10大特色产业和6大基地，推动生态优势向品牌、经济和增收优势转化。海东市力争15/5末农畜产品年产量达150万吨，输出量达90万吨，销售额突破80亿元。石建军说，围绕这个宏伟蓝图，海东市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多措并举，加强产业基地与冷链仓储建设，提升竞争力。
1: 目前，海东市已成立全省首个冷粮蔬菜海关工作服务站，已备案基地45个，面积达2533.33公顷。同时，一企一策，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各级联动，抱团拓展海外市场。
0: 海东冷粮蔬菜出口已实现从零星试水到规模出海的跨越，2025年出口量首破1万吨，达到1.4万吨，品种从8个增加到41个，远销11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出口2510吨，同比增长43%，占全省总量的67.3%。
1: 站在15/5开局的起点上，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在深化产业四地建设方面有哪些举措？ 石建军表示，

0: 牦牛藏羊规模养殖、冷水鱼路网基地养殖箱等项目，进一步带动和提升海东农业创新发展水平，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添砖加瓦。
1: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遇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走进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浓郁的奶香、蜜香、青稞茶香扑面而来，精致的手工艺摆件错落排开，不少外地游客捧着

0: 牦牛肉干，掐丝唐卡反复端详，有人忍不住的发问：藏在青藏高原的地道好物，为何能一路火到北上广，甚至远销海外？连日来，记者走进第27届青价会展厅，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手工非遗工艺品中寻找青海好物，打通全国大市场的底气。
1: 自开馆以来，西宁馆品鉴区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一口冰爽的高原酸奶，一颗清甜爆汁的冷凉圣女果，勾起了许多人记忆里质朴的儿时滋味。西宁市工信局工作人员介绍，馆内所有名特优品全是西宁本土企业产出的，从可可西里的牦牛肉干、大通酸奶，到城东区共富工坊的馓子辣酱，备受欢迎的黄中区乡土鸡蛋，五区两县农珍尽数亮相。
0: 开展这两天，福建代表团带走了牛肉干和杏皮茶，港澳台游客品尝了小番茄后连连点赞，本地市民则对奶制品情有独钟。工作人员介绍到，此次参展的产品还全线入驻京东青海馆，线上线下双向发力，隔着屏幕就能把青海美味送到全国餐桌。
1: 在展厅里，全省各市州的特色农畜产品各具特色，门源百里花海蜂蜜自带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不仅在现场人气火爆，更依托线下代理、线上旗舰店等渠道常年销往北上广深，更走进了日本等地的市场。青海祁连梅陇长旭牧业有限开发公司的冰鲜牛羊排、肚包肉、熟制品等品质上乘，60%的产品走出青海，走上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市民的餐桌。海西州供销联社则携带10家企业带来枸杞、沙棘原汁等产品，养生好物牢牢抓住了省外消费者的心。来自北京的游客小童说道：你看看这枸杞，个大味甜，品质特别好。
0: 美食香气还未散尽，转角处匠心非遗展区流光溢彩，瞬间吸引了来往游人的目光。掐丝唐卡展位前，青海艺景传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正细细地打磨着手中的制品。他在他身边，金丝勾勒出的牦牛、藏羚羊、雪豹等形象灵动活泼，精美的茶托一物多用尽显巧思，展架上的掐丝唐卡饰品刚被一名上海游客买下。我做这行整整24年，老客户遍布上海、深圳、杭州，前阶段时间还有作品卖到了泰国。
1: 除此之外呢，造型精致的斑马黑陶藏式陶壶，手工银饰古朴厚重，带着高原独有的粗犷美感，成为展区内不可错过的好物。这些传统民族手工艺品极具民族特色，文化底蕴深厚，是广州、上海、四川等地游客青睐有加的特色伴手礼。
0: 以前总觉得青海的东西只能在本地看到，来展会才知道，咱们青海好物已经出山打海，飘香四方。前来参展的市民王女士捧着一袋牦牛肉干感慨道：从鲜美的牛羊肉到精致的掐丝摆件，以本届青价会为桥梁，来自三江源头的好物正跨越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
1: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19号上午10点，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将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场唱响。
0: 本届演唱会紧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以花儿为媒，推动区域文化合作交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区域文旅发展成果。活动借助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影响力，进一步擦亮青海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1: 演唱会以青海和黄花儿为核心，邀请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优秀花儿歌手同台演绎，多元唱风交相辉映，尽显西北民歌魅力。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系列活动还包含朱仲禄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声乐和黄、沪上潮艺与和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等丰富内容，持续放大花儿的文化品牌效应。
0: 与主会场演出同步，主办方联合农业、体育、商务等多部门，在大通县体育场周边打造特色文旅大集，现场加发放文旅消费券，并设置非遗展示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特色产品展示区等多个主题展区，搭建文化展示、产品展销、体验互动的综合平台。广大群众在聆听悠扬花儿的同时，可沉浸式品鉴大通非遗特色美食，选购优质产品，畅享一站式购物体验，切实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7月16号晚，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与国家自然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开幕式暨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主题临展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启动。
0: 本次活动以生命树之约为主题，为期一个月，旨在拓宽青海对外宣传渠道，讲好高原生态故事，积极推进跨省交流合作。活动中运用了馆藏标本、实际影像、专题科普课堂等丰富载体，全方位展示青藏高原的自然禀赋、生态环境、资源特色、保护历程和管护成果，打造了一场高原生态科普盛宴，让生态文明理念潜移默化，直抵人心。
1: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来自青海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青少年代表与国家自然博物馆青少年志愿者同台互动，以歌舞诗篇传递高原儿女敬畏自然、守护源头的真挚心声。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携剧组嘉宾亲临现场，分享取材《可可西里寻护故事》的创作心路，讲述镜头下高原生态守护者的动人故事。科研工作者、原青干部、两地青少年代表与剧组嘉宾共同发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倡议书》，凝聚全社会守护地球第三级生态的共识与力量。
0: 2026年以来，青海省图书馆主动将服务链条向前端延伸，创新建立馆员共建合作机制，聚焦低幼儿童阅读需求，联动12所幼儿园开展14场沉浸式研学、自主阅读、亲子共读、国学体验等系列主题活动。截至目前，汇集1000多名幼儿，为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教育系统深度协同提供示范性实践路径。
1: 省图书馆以沉浸式场馆研学为基础载体，组织幼儿实地参观综合阅读区、绘本借阅区、科技体验区等功能空间，少儿馆员细致地讲解馆藏布局与借阅流程，引导幼儿感受书香氛围。
0: 依托共建机制，图书馆常态化开设自主阅读会，精心遴选中外绘本、儿童文学、科普读物，开辟专属阅读课堂，引导幼儿独立品读、交流心得，在尊重阅读自主性中帮助孩子们养成静心读书、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同时持续开展亲子读书分享、亲子书签制作等活动，搭建亲子沟通桥梁，推动书香家风建设，实现公共阅读服务向家庭延伸。
1: 奔跑吧少年第六届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西宁赛区赛事于7月15号到19号在西宁市市民中心冰球馆举办。本次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会主办，西宁市体育局、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承办。赛事划分 U9、U11、U13 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别冠军队伍将获得直通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资格。赛事集结西宁、北京、上海、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地共9支代表队，147名冰球少年同台竞技，近300名外地参赛人员奔赴西宁，共赴这场高原冰球盛会。
0: 西宁已是第4年承接这项国家级青少年冰球分区赛事，此前2024年、2025年2届全国总决赛也落地于此。高原城市专业办赛能力收获全国业内一致认可。赛事搭建高水平实战交流平台，让本土青少年冰球队伍以赛促训，直观检验日常冰雪训练成效，助力北冰南展、东扩西进冰雪发展战略落地生根， 推动冰球运动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借助赛事流量，调动体育与文旅双向融合，将高原独有的冰雪特色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新优势，持续打造西宁专属冰雪运动城市 IP。
1: 在冰场之上，少年球员配合默契，全力冲刺，在激烈对抗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也为各省市的青少年搭建起互动交流、同心相融的纽带。西宁紧跟国家扩大冰雪运动群众覆盖面的发展方向，落实青海省冰雪运动建设相关部署，持续升级冰雪场地、青少年训练、专业赛事一体化配套短板，以青少年冰球运动为抓手，夯实全民健身根基，储备冰雪项目竞技后备人才，传承冬奥拼搏精神，为现代化高原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0: 7月1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与西宁市城区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丝路交响青海家宴促消费活动意大利活动日暨高原逸风国际市集在西宁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19号。活动以中外餐饮融合创新为核心突破口，特邀意大利星厨与本地名厨携手联谈，以国际烹饪语言诠释高原生态食材，打造在地文化国际表达的生动实践。
1: 活动实现青海餐饮领域多项首创突破，首次以市场化模式引入国际星厨同台共创，首推青海家宴国际菜式体系，首创欧洲市集与青海好物跨域对话场景，揭牌首个国际名厨常态化交流工作室，推动青海家宴品牌从地方餐饮概念向具备国际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加速跃升。
0: 活动创新采用欧洲帐篷式市集的形式，设置18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意大利优品加青海好物，意大利展区引进布瑞塔肉制品等国际原产地保护品牌，展出14类腌肉制品及橄榄油、意面等6大类进口食品。青海展区汇集全省19家优质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牦牛肉、藏羊、乳制品、冷凉蔬菜等高原特色产品，祁连、大通、智多、贵德等县域特色农畜产品同步亮相，实现中外优质商品同台展示、跨域对话，有效拓宽了青海特色产品对外展示与产销对接渠道。
1: 活动首次发布青海家宴融合国外菜品菜式，以14道丝路之味为框架，融合意大利、土耳其、印度、尼泊尔、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7国烹饪技法与青海高原优质食材，推出16道意大利融合菜品及多款丝路风味佳肴，搭配酿皮、烤全羊、青海熬茶等本土经典美食，构建丝路同源风味交响品牌矩阵，以国际化烹饪语言重塑青海味道。
0: 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名厨工作室正式揭牌落地，7月20号将开启首场星厨课堂，由意大利名厨保罗现场教学中意融合创新菜品意大利土豆球，推动中外厨师实操互学互鉴，为青海家宴菜品创新注入国际化视野。活动同步发布城西区国际旅游服务接待标准。
1: 省商务厅将紧扣全省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目标，以三星试点建设与青海家宴品牌培育为双引擎，通过创新场景供给深化品牌赋能，持续优化服务消费供给，依托星厨工作室构建中外餐饮文化交流青海样板，通过常态化国际烹饪互鉴机制不断丰富品牌内涵，拓展品牌边界，使青海家宴真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彰显青海特色、连接丝路文明的亮丽名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吉林类111张汶高速的雅铜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那么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类1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瑶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吉林类1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张架河中桥九支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的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继30110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截止时间是到8月31日。继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那么国省干线方面呢，咱们来先了解一下受降雨天气影响的三条路段。那么省道219花九线插麻河至上贡麻路段，其中马进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便道因暴雨冲毁，目前呢是交通中断。省道206平龙线的行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线的贵德线龙阳峡大峡谷至距龙贡河线的龙阳峡镇7.5公里路段亦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那么接下来了解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秦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线红安山路段呢，因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户主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半幅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是改建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嗯，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黄南大部及天峻、共和、贵德、星海、同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及天峻、共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1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一定有终成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或者是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友情、爱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麦克风》。那这也是潘玮柏发行的说唱代表作之一，轻快的潮流嘻哈曲风啊，这首歌曲节奏也是非常的明快，歌词呢也是讲述了追逐音乐梦想的初心，舞台的氛围感也是十足的。当年这首歌曲呢，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循环播放，是华语早期说唱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爆款的单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这首说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么活力满满的节奏啊，也是驱散了夏日的一种沉闷。洒脱的说唱呢，是少年追梦的热情啊。

时候的一种情绪。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传奇》。哎，那《传奇》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健推出的空灵民谣金曲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李健的嗓音啊，也是温润清澈，勾勒出了跨越人海的宿命相逢。旋律安静绵长，氛围感呢也是温柔的治愈啊，曲风清澈文艺。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翻红聆听这首歌曲，已经成为经久不衰的抒情经典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柔的吉他呀，搭配李健干净的声线，道尽了人海相遇难得的缘分啊。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可以抚平内心的浮躁。世间万千相遇皆是天意，细细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内心满是温柔的安宁，读懂缘分的珍贵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哎，那《两个人不等于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抒情的金曲啊，非常细腻婉转的曲风，加上王力宏唱腔克制深情，也是剖析亲密关系当中的孤独隔阂。精致的弦乐烘托落寞的心境啊，也是精准地戳中了情侣间无话可说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广受年轻听众的共鸣。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

王力宏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道出了感情当中的孤独啊，相伴却没有办法交心，是最心酸的一件事情啊。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共情，明白相爱更需要懂得彼此，来包容感情当中所有的无声和委屈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谢霆锋为我们带来的《边走边爱》。《边走边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榜单的一首热门单曲啊。流行的摇滚曲风呢，也是融合了抒情的旋律啊。谢霆锋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交织，歌词讲述了一路行走，珍惜当下的爱意，曲风洒脱又伤感，兼具了少年意气和感情的遗憾。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边走边爱》。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边走边爱》，洒脱的旋律也是藏着非常细腻的深情啊。人生旅途，边走边爱，珍惜每一段相遇和相伴哦。年少时总是想着怎样赶快长大，长大了之后呢，才懂得相聚的短暂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要坦然地接纳人生所有的聚散离合。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魏雪曼为我们带来的《小心轻放》。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优质的女声抒情曲啊。魏雪曼的嗓音也是细腻温柔，旋律舒缓低沉，歌词呢将真心比作是易碎的物品啊，诉说着爱情当中小心翼翼的敏感和不安哦。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刻画了女生柔软的心事。

0: 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你想什么。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国裸体资源快，
9: 西宁市国货，
1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生如夏花》这首歌曲呢，也是朴树的文艺民谣巅峰之作啊。编曲非常诗意空灵，朴树的嗓音呢也是干净纯粹，歌颂生命热烈绚烂的模样。文字呢就好比诗歌般的优美啊，治愈着迷茫困惑的人生。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极具文艺质感的传世经典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非常空灵诗意的旋律啊，也是唤醒了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人生呢，就是应当要像夏天的花一样来绽放啊。那么午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重回奔赴生活的勇气啊，放下焦虑和内耗，用心感受世间的每一份鲜活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陌生人》。哎，那么《陌生人》这首歌曲呢，也是蔡健雅专辑同名主打的一首抒情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慵懒都市的流行曲风啊，清冷独特的女声呢，也是讲述了相爱分开之后沦为陌生人的心酸。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简约高级啊，细腻临摹，感情落幕的流离，文艺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陌生人》。

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

好的，刚刚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雪幕》。哎，那么王菲非常清冷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相遇离别，繁华终会落幕，温柔永远都会永存的。傍晚时分呢，我们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释怀所有的爱恨遗憾，安然的接纳岁月当中所有的短暂美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哎，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爆红的治愈情歌。梁静茹非常清甜的嗓音，温柔细腻啊，旋律也是轻快动人，诉说着爱恋心事和无声的牵挂。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青涩暗恋的遗憾，当年也是温暖无数青春的心事。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哦。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阳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阳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阳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哼，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哎，
2: 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哎，我跟你说
2: 啊，
3: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
3: 嗯，
2: 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4: 大，李姨，我回来喽！
3: 洪伯回来了。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大
3: 啊。
4: 李爷，
2: 哎，
3: 洪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呀？
2: 哎，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5: 你呀，洪波，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
6: 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
6: 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嗯，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6: 你说啥？你自己干啊？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2: 哎，老刘，别急，别急。
6: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哎，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4: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6: 这我知道。
4: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6: 行了，你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4: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2: 老刘。
4: 达，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啊，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6: 你还把强娃叫？这。
2: 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4: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5: 我知道。
4: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4: 对，姨，你也劝劝他。
2: 哎，好。
4: 好了，达，姨。那我走了啊。
6: 你走了？
4: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4: 姨。

0: 凤梅嫂子，嗯嗯，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香你就多吃点。哎啊，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嗯，这今天都腊月二十三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王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嗯，哎呦，
1: 嫂子，嗯，嫂子，嗯，窗花贴大点呀。
0: 啊啊啊，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
2: 哦，好，好，
3: 行吗？
0: 行行行，
3: 哎，
2: 好。
3: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去，大妈。
0: 哎呦，强旺回来了。嗯。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来，
0: 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
3: 快坐，快坐。哎呀，外面确实冷。哎妈，
0: 嗯，
3: 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2: 啊，坐会儿就走。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啊，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这次呢来填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0: 哦，
2: 啊，
3: 嫂子，
2: 嫂子，
0: 哎呀，刘志叔来了，
2: 啊。
3: 强啊，
2: 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啊，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叔，
2: 嗯，
3: 见洪波了没？
2: 我没见着啊。
3: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2: 对，
3: 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2: 哦，
3: 以后啊。
2: 我就卖他养的羊，
4: 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就是啊，叔，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2: 能成，能成。
4: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 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5: 大嫂，
6: 哎，
5: 大嫂，哎。
2: 我哥来了，你哥来了，我可想看看你们。大嫂，哎哎，你好，
5: 开心。
2: 稀客，稀客啊！哥，来来来，快进屋，快进屋。
5: 喝水。
2: 坐坐坐坐坐。
5: 喝水。
2: 哎呀，谢大嫂。啊，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5: 抽一支。
2: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
5: 最近啊，最近咋样？
6: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4: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2: 哎呦，尝尝！
5: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2: 哎呀，谢啦，真是。
4: 财星舅舅好。
6: 哎呦，会员也在呀。
4: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2: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洪波来了。建华叔，哎呦，财新舅舅，
5: 哎，
2: 会员也在呢。
4: 嗯，
2: 这大家伙都在啊。哎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哦，建华叔，
5: 是吧？
2: 哎呀，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5: 你看看，
2: 舅舅啊。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5: 哦，
2: 你呀、啊。

0: 们拿拿主意。
1: 哦，
2: 对，彩信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1: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病，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3: 啊？
2: 哦，
0: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1: 哎，
2: 哎呀，
3: 哎，舅
1: 啊，
3: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1: 对对对，洪博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2: 一说就明白
1: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啊，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3: 嗯，
1: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
2: 这可太方便了，
4: 太方便
3: 了。是啊，
5: 是啊。
2: 哎呀，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1: 哎，不用不用。
2: 哎呦，
3: 高科技
1: 啊！
2: 彩琴
1: 啊，
2: 厉害
3: 啊！
2: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1: 啊！
5: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3: 嗯，
5: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3: 嗯。
5: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2: 多知道事情。
3: 哎呀，哎，舅舅
1: 啊，
3: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2: 当然可以啊，
3: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1: 嗯，
3: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1: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3: 嗯，
1: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3: 啊啊，
1: 嗯，
3: 卫星？
2: 这
1: 对，
2: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3: 对，
1: 是啊。
3: 哎呦，种地，
1: 我们也没有想到。
3: 嗯，
1: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3: 对
1: 啊，
3: 对对对，
1: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3: 哎呀，彩琴舅舅了不起啊！啊，
1: 嗯，
2: 真的了不起。
3: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1: 哦，
3: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1: 能成？能成吗？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2: 啥？120方？
1: 嗯，120方。
2: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3: 是
1: 是
3: 是。
2: 哎呀，彩琴啊，
1: 啊，
2: 这太重要了啊。
1: 嗯，
2: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1: 啊，对对对对。
2: 哎呀，
1: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2: 啊。
1: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3: 哎呀，舅舅
1: 啊，
3: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1: 好，
5: 哎呦，谁呀？
2: 早都想去了。
5: 是，哎，洪博，
3: 哎，
5: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3: 哎，成。那爷，
5: 嗯，
3: 我等会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5: 好，
3: 把他也叫过来啊。
5: 行行行，
3: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5: 可以。
1: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2: 能见到，能见到。
1: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3: 嗯，
1: 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3: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们环县全县养羊365

0: 5万多只呢。
1: 哎
0: 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2: 哎呦，
0: 舅舅，
1: 啊，
0: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3: 哎呀，彩信啊，有啥事儿，你就找红波，
1: 对
3: 啊，
0: 找我，
1: 好，好。
3: 对了，彩信
1: 啊，
3: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1: 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3: 哎呦，
1: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按根卖，
0: 按根卖，
1: 对，每根卖1块钱。
3: 哎呦，
1: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3: 哎呦，这真是个草
4: 啊！这个玉米按根卖，
1: 对呀。
4: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5: 哎呀，对呀，嫂子，
4: 哎呀，
5: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哎
4: 呀，这才叫有钱了，
0: 要叫财神爷了啊。
1: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0: 财哥，
3: 财气。
0: 爷，
4: 嗯，
0: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4: 哦，
0: 那咱们出发，
4: 出发，
0: 走，
6: 好，
0: 走，参观参观，
6: 走。
1: 还是要叫财哥。
0: 来，再见。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3: 你看，真不错啊。
0: 红波是干的这么大。
3: 哎，你看那羊肥的
0: 啊，
3: 这么多羊！
0: 哎呦，大家看这表，
3: 嗯，
0: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4: 10000只，
0: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等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3: 哦，屠宰场，
0: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3: 是这么大，这么大，
7: 真是
3: 不一样啊！
0: 大家再往这边看
3: 啊，
0: 看看这个机器
3: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0: 这样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3: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6: 是
3: 啊，是的，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7: 新鲜事物。
0: 对，
8: 慧媛姐，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9: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8: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个亿呢。
9: 哎呀，
3: 1.5个亿
8: 啊，
3: 那么多钱，真是太好了。
0: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3: 啊，
0: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3: 哦，
0: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3: 哎呦，
8: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0: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3: 工作室是？
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0: 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1: 就受聘在咱们县
0: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 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
9: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2: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真是。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6: 还有，
0: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哎呀，
7: 这么多，
10: 这么太漂亮了，太漂亮，
11: 这就是紫花苜蓿。
0: 对对对，大家知道吗？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1: 知道知道，
0: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6: 好着呢，好着呢。真
1: 是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0: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水量也增加了。
6: 对的对的。
0: 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1: 说得好，
0: 环境越来越好。
6: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1: 对对对，
6: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田，共产党好。
1: 好。
3: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0: 对，
3: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1: 好，说得好。
0: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5: 好，行行行。
12: 郭叔，哎，王爷，来，咱们拍照片了。
13: 好嘞，
12: 加油，加油。
14: 鹏哥，我的三姨找你三乡嘛，
12: 一来就知道了。
6: 哎呀，罗叔，哎，站着，
0: 准备好了没啊？
15: 好了好了。
14: 哎哎，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3: 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

0: 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 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8: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3: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8: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 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

0: 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立表示，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奇说：“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4: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1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
2: 每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立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0: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1: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
12: 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13: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与此同时，
14: 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
15: 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7: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8: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9: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0: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止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

0: 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7: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8: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5: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政策赋能添动力，民间投资增活力。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落幕。从零星播出到全球覆盖，环青赛直播25载，见证高原转播跨越。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发布会举行。录音报道：方寸天地，经纬纵横，用多元连接世界。丝路交响，青海家宴意大利活动日在西宁启幕。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加拿大正全员动员应对严重野火灾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随着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民间投资正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我省民营企业主动深耕实业创新转型，在高原大地书写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薄如蝉翼的铜箔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缓缓收卷。这片厚度仅4到6微米的铜箔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支撑着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飞速发展。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永珍：从最初的摸索起步，到如今实现50000吨年产能，再到规划80000吨产能规模，近20年来，这家民营企业扎根青海，不仅完成了产能翻番与技术升级，更见证了青海民间投资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今年7月1号，由诺德牵头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改造攻坚，到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民间资本正在储能、算力等新兴赛道上释放出硬核力量。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永珍：
3: 可以说，企业现在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产能稳定、绿色低碳、贴近市场，这也是我们在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的关键。
2: 近年来，青海不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领域，从项目审批到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全链条的政策服务，帮企业解决了落地发展的不少难题，让企业敢投入、能发展。诺德新材料的壮大，正是青海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青海天路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加码智能产线改造、冷链配套建设，在税费减免、产业扶持、融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加持下，不断拓宽省内外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乳制品推向更广市场，成为民间资本深耕特色农牧业、带动乡村产业增收的典型样本。青海天路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乔燕达：
3: 今年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年产2.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设备更新改造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这既是国家对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扶持，也是对我们企业技术路线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2: 从民营经济33条到民间投资18条，从金融支持23条到税费服务22条，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有效推动青海民间投资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利好政策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看好青海，扎根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青海民营经济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4: 目前，我们天路乳业整体生产经营态势平稳向好，产销两旺，运行有序。生产车间全部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无菌生产线，从原奶收购、杀菌加工、无菌灌装到冷库出库，全程标准化闭合管理。 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各类常温奶、低温鲜奶、酸奶、特色奶产品线全部正常排产，能够充分地满足省内外市场日常供应的订单需求，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陈文报道。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县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本届环青赛7月11号到18号举行，比赛总距离达1627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升，连续多段陡坡冲刺，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闭幕式现场举行颁奖仪式，四色领旗衫各归其主，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荣获团体总成绩第一。赛道之外，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仍在持续放大，赛事坚持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1: 直通环青赛。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玉报道。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县景区落下帷幕。25年砥砺前行，环青赛已成为展示公路自行车运动魅力的舞台，更是大美青海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2002年至今，环青赛用25年完成了一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领旗行业潮头的跃迁。本届环青赛吸引全球60多支车队报名，最终22支车队、154名车手获得参赛资格。8个赛段穿越高原城镇、草原牧区和峡谷山地，将高原特有的壮美与挑战融为一体。高水平的赛事离不开周密的后勤保障，沿途各地政府、体育部门和相关机构通力协作，为全体参赛人员营造安心、舒心的竞赛环境。赛场上，车手们爬坡冲刺、突围冲击，每一次精彩的竞技都引来沿线观众的阵阵助威。高原强风、低温降雨等天气，非但没有阻挡车轮向前的节奏，反而让环青赛不可复制的竞技底色更加鲜明。25载深耕，环青赛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它不仅为青海带来了竞技体育的激情，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展示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平台，持续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第25届环青赛全赛段直播圆满收官。作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公路自行车赛事中直播难度最高的赛事，为保障直播质量，青海广播电视台携手各方，在青藏高原上进行了一场空中

0: 加地面立体直播攻坚战。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玉发来的报道。
1: 本届环青赛总距离达到1627公里，经过城市平路、山间陡坡及高原草甸等地形地貌，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

0: 高清转播车，以及 C 波段加 KU 波段主被高清卫星车和光缆传输链路，构建起空地一体多级备份的全域通信网络。青海广播电视台制作调度部副主任徐海东：
1: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来呈现咱们环青赛的这个整个赛段运动员的表现呀，咱们大美青海沿线的这个风光、人文等景致。
0: 赛事全程地处青藏高原，线路跨度大，海拔落差高，沿途地貌复杂，天气瞬息万变，再加上自行车车速快，拍摄点位全程动态移动，多重复杂条件的叠加，让信号采集、传输和稳定播出难度远超国内同类赛事，对转播技术和团队专业性都是极大考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竞赛部导演许科：
2: 这次其实我们转播当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往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困难，但是经过整个团队的努力，我们都把这个困难都做了克服，顺利的完成了转播。
0: 回望环青赛20多年的直播历程，从2002年首届赛事借调设备仅有几分钟电视播出，到2013年央视首次实现赛段直播，再到2023年首次完成全程电视直播，直至本届赛事全赛段高清信号覆盖全球67家机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直播总时长达到1061分钟，累计跨媒体触达受众5050万人次。青海广播电视台每一次技术升级，每一秒信号稳定输出的背后，是团队在高海拔、长距离、复杂天气条件下不断试错与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才让本届赛事的高难度直播有了坚实的技术底气。青海卫视副总监马若云：
3: 国内公共自行车赛电视直播呢，从一枝独秀走向了百花齐放。我们作为探路者和领骑者，为全国的这个职业自行车赛事电视的直播呢，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广电方案。25年环青赛的镜头语言，见证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赛事传播的进化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赛事解说员王坤元：
4: 这个比赛就是国内难度上最高的一个比赛，我也真心的希望把咱们大美青海的这些风光、物候、人文给大家介绍清楚。今年的环青赛来到后面几个赛段，因为天气的原因，赛程发生一些变化，我认为这个其实都是作为一个顶级的赛事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 未来青海广播电视台也将继续以专业技术、成熟经验做好每一次直播转播工作，用高质量镜头展现车手风采与大美青海独特风光，持续向外界传递青海魅力，擦亮青海名片。
5: 听众朋友，车轮飞驰25载，品牌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交相辉映。本届环青赛不仅是顶尖骑手的竞技场，更已成为释放品牌价值的优质平台。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杨成胜、薛辉玉、陈文发来的报道。
0: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难度最大的自行车赛事，25年来，环青赛始终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办赛理念，串联高原胜景，汇聚全球目光。本届环青赛招商工作全面启动后，吸引银行、运动品牌、食品、能源等多领域企业踊跃签约。对赞助商而言，赛事既是展示

0: 那今年已经是第四年，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赛事。那么金辉酒和赛事的合作呢，有很多理念的相通之处，所以金辉酒赞助了绿山，表达了生态绿色这样的一个理念。
1: 伯尼斯运动眼镜市场部经理顾颖，
2: 跟环青赛的合作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今年是作为赛事官方唯一指定运动眼镜，因为在高原紫外线的比较强，然后天气也多变，所以我们提供的眼镜呢是可以更好的防御紫外线，然后鼻托镜腿是可以防滑的，所以在他们运动的过程当中也给他们做了一个稳定性的保障。
1: 25年车轮飞驰，环青赛见证着骑手的拼搏荣光，展现着青海的生态之美与发展之势。如今赛事红利正从赛道延伸至产业，品牌价值在高原持续升温。青海体育赛事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运营部部长贾富娟，
3: 赛事品牌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的攀升，招商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和积极响应。我们围绕着赛事主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体系，未来将持续深化农体文旅商养的融合，以赛事为引擎带动消费升级和品牌增值，诚挚欢迎更多的企业携手环青赛，共享赛事红利，共筑品牌新高度。
1: 青海台记者段丽、李玉良、倪燕报道。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在西宁举行成果发布会。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将展会平台深度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着力打造绿色转型窗口、东西部协作纽带、国际绿色产业合作枢纽、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平台。据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肖向东介绍，会议期间高朋满座，硕果盈之，实现了办会规格、合作广度、招商实效与国际影响力的全方位跃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动能。本届青洽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多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突破，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提质，更多优质企业选择青海、落地青海。肖向东说，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的对接和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额385亿元。在展览展示方面，本届青洽会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在对外交流方面，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色算力、特色农畜产品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开放层级持续跃升。同时，本届青洽会宣传传播实现全媒体、跨地域、多语种三重覆盖。截至目前，本届青洽会全网总浏览量超7000万人次，大美青海品牌更加闪亮，高原生态魅力与发展机遇全方位呈现。此外，全新打造的 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坦文化特色展区共201个展位，汇聚了24家特色企业、80多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的持续升温。青海台记者董亚杰、万书伟报道。这两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一年一度的青洽会藏坦展如约而至。作为中国藏坦之都的亮丽名片，本届展会不仅是展示青藏高原独特文化魅力的窗口，更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高能级平台。 走进展馆，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现代商贸气息扑面而来，展厅内外贸优品中华型

0: 几个字格外亮眼，展区内精致的藏式家具、别致的藏式纹样，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欣赏体验。参展商才让南家，
1: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带了那么四个系列，
0: 这些融合了传统榫卯工艺与民族图案的家具，成为青海藏毯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亮色。不远处，来自巴基斯坦的经销商库克正与几位同行低声交流，不时在样品册上记录要点。巴基斯坦经销商库克，
2: 我2004年第一次来西宁参加藏毯展，一晃到2026年了。如今这场藏毯展的水平完全能对标国际顶尖地毯展会，每次来青海我都能感受到巨大变化。这不仅是展会越办越好，更能看出青海持续对外开放的姿态。从展会一路的成长，就能清晰看见西宁、青海乃至整个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0: 在另一侧的精品展区，伊朗参展商拿舍尼夏波瑞是一位已经参加了17次藏毯展的资深参展商，每次带来的都是波斯地毯精品。拿舍尼夏波瑞，
3: 波斯地毯最珍贵的就是背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细看这些手工地毯，能感受到千年的文化沉淀，也能看到编织师傅高超的手艺和工匠精神。希望和大家长期合作，销售固然重要，但地毯承载的文化才是我最看重的。
0: 展会如同一座跨越山海的桥梁，在打通商贸外循环的同时，也加速内循环的发展。参展商黄建平来自河南，是一家涵盖手工地毯、丝毯、丝棉及丝毛混纺等多品类生产企业的销售负责人。他见证了展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变化。国内参展商黄建平，
4: 它这个虽然说是机织毯，但是呢它做的这个工艺已经达到了手工的工艺，你从外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手工的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机织毯的话，它也是我们手工毯的一个延续，它的性价比了或者是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方寸地毯经纬纵横，从国内到国外，从传统技艺到技术的更新，藏毯展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贸易往来，它是青海以藏毯为媒介，讲好文化故事，深化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如今展会已成为连接新丝绸之路的驿站，推动着沿线国家经贸人文合作走深走实。青海台记者张丽、张文健报道。本届青夏会期间，直播嗨购展区在延续现场展示、内容推介和融媒传播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线上传播力和全媒体呈现能力。为让青海好物、特色产业和文旅资源突破展会现场的空间限制，走出展馆，连接更广泛受众，青海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省级主流媒体资源整合、内容生产、技术保障和平台传播优势，首次在青夏会现场搭建一套完整、专业、可连续运行的主直播间，集中服务全省各地专场推介。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编导钱倩。
5: 本次嗨购直播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和当地政府的对接、主持人、推荐官的沟通，还有我们策划文案的撰写。我们每一场直播呢，时长都是2个多小时，线上互动呢，大家也是积极留言。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本次直播嗨购，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美青海，走进大美青海。
0: 八场专场直播围绕青海各市州发展定位、特色产业、文旅资源等内容进行集中展示，通过主持人串联、嘉宾交流、产品展示、现场体验和线上互动等形式，把展馆中的实物内容转化为更加直观、生动、易于传播的视听内容。巡馆直播还深入各主题展区和市州展馆，及时呈现青洽会现场亮点。玉树州文旅推荐官昂布才旦，
6: 在本次专场直播推介会上，我们还是围绕玉树4+6的特色产业布局，带来了冬虫夏草、牦牛制品以及黑青稞、囊嵌黑桃等特色高原生态产品。那同步推荐呢，以生命树为主题的特色文旅精品线路，整场推荐活动的反响热烈。
0: 黄南州工信局招商引资电子商务中心主任马小军，
7: 通过直播带货，不仅补齐了传统展会线下辐射面范围有限的短板，让全国各地的网友更直观地认识黄南好物，更有效拓宽销售渠道，积累线上客户资源。
0: 通过5天8场8市州的连续传播，直播嗨购展区将进一步推动青洽会从线下集中展示向线上持续传播延伸，为青海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和区域品牌搭建更加立体、高效、广泛的展示窗口。

0: 青海的消息，7月1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与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丝路交响青海家宴促消费活动意大利活动日暨高原逆风国际市集在西宁举办，活动持续到7月19号。这次活动以中外餐饮融合创新为核心突破口，特邀意大利星厨与本地名厨携手联谈，以国际烹饪语言诠释高原生态食材，打造在地文化国际表达的生动实践。活动实现青海餐饮领域多项首创突破，首次以市场化模式引入国际星厨同台共创，首推青海家宴国际菜式体系，首创欧洲市集与青海好物跨域对话场景，揭牌首个国际名厨常态化交流工作室，推动青海家宴品牌从地方餐饮概念向具备国际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加速跃升。同时，活动创新采用欧洲帐篷市集形式，设置18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意大利优品加青海好物。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名厨工作室揭牌落地，7月20号将开启首场星厨课堂，由意大利名厨保罗现场教学中意融合创新菜品意大利土豆球，推动中外厨师实操互学互鉴，为青海家宴菜品创新注入国际化视野。
1: 听众朋友，2016年8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察尔汗盐湖留下嘱托，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第一大资源，也是全国的战略性资源，务必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盐湖人用10年作答，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7月20号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观》将推出第21期《一滴卤水10年作答》。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江源进观》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敬请关注。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10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
0: 国铁集团称，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近日，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说，委内瑞拉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档头寸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重建。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到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到0.4%。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慈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很遗憾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打宣州城的过程之中又折损了三名兄弟，他们是白面郎君郑天寿、操刀鬼曹正、火闪婆王定六。宋江听到这个消息再也受不了。战事还没进行到哪里呢，结果接二连三地死了这么多的兄弟，他怎么能受得了呢？众将见宋江昏倒在地，急忙救起。宋江半天才苏醒过来，很难过地对吴用说：
1: 我们这次一定征服不了方腊了，你们看，自从渡江以来接连折损了我八个弟兄。
0: 吴用劝宋江说：主帅不要讲这种话，免得军心涣散。当时我们去讨伐大辽的时候，全部108将安全回京，那都是上天注定的。这次折损了兄弟们，也是个人的寿命。现在我们渡江以来，连续攻夺了三个大郡，润州、常州、宣州，这都是因为天子的鸿福和天一样高，还靠着将士们的虎威，怎么能说不利呢？先锋为什么自己先丧失了志气？宋江听了吴用一番话后说：
1: 军师所说的非常对，但是我总感到我们108人是上天的星宿，天文有所记载的，兄弟之间又亲如手足，忽然听到有兄弟死去，不由自主的便伤心起来。
0: 吴用再劝道：主将请不要烦恼，不要因此伤了身体，请先派兵遣将去攻打无锡县。
1: 那就留下柴大官人和我作伴，另外写一封信让戴院长送去，回复卢先锋，让他进兵攻打湖州，早早到杭州会师。
0: 吴用便让裴宣写了信，让戴宗往宣州去。吕世囊领着许定逃回到无锡县，正迎着苏州三大王发来的救应军兵。救应军兵为头的是六军指挥使魏忠，他带着十数个牙将，领兵10,000来救常州。吕世囊便与魏忠将军的军队合并在一起，来坚守无锡县。到了无锡县内，吕枢密向魏忠诉说了金杰投降县城的事。魏忠说：
2: 枢密，你尽管放宽心，小将我一定将常州夺回来。
0: 正说着，忽有探马来报告说：
2: 宋军已到了县城下，请早做准备。
0: 魏忠听了，便引兵上马，出北门外去迎敌。只见宋兵军马浩浩荡荡而来，为首的是黑旋风李逵，领着鲍旭、项冲、李衮一马当先直杀过来。魏忠害怕，军马还没有摆成阵势就大败而走，急忙退进无锡县。这时李逵等四个将领早追赶着进了县城了，吕枢密只好往南门奔逃而走。关胜率领兵马攻占了无锡县，在四下放起火来，魏忠、许定也只好往南门奔逃，逃回苏州去了。关胜等攻取了县城，便派人飞报给宋先锋。宋江与众头领都来到无锡县，出榜安抚本处百姓，又让大队军马都屯扎在本县。吕枢密和魏忠、许定三个领着残兵败将奔逃到苏州城。

0: 央告三大王方茂救援，诉说了因为宋军的强大他们无法抵挡，而且宋军兵马席卷而来，所以导致城池失陷。三大王听了大怒，就要喝令武士将吕叔密推出去斩首。魏忠等诉苦说，
1: 宋江部下的军将都是久经战场征战的兵马，其中很多是勇烈好汉，非常了得的人，加上部族都是梁山坡很有经验的小喽啰，因此很难抵挡啊。
0: 方茂听了便说，
2: 暂且先留着你脖项上的一刀，给你5000军马，先去当先锋，然后我分派大将随后来接应你。
0: 吕世囊赶紧拜谢，全身披挂，手执丈八蛇矛，上马引军出城。吕世囊走后，三大王方茂聚集了手下八员战将，这八员战将名为八票旗，一个个都是身长力壮、武艺精熟的人。这八员战将分别是飞龙大将军刘赟、飞虎大将军张威、飞熊大将军徐芳、飞豹大将军郭世广、飞天大将军乌福、飞云大将军苟正、飞山大将军真诚、飞水大将军昌盛。三大王方茂立马亲自披挂，手持方天画戟上马出阵，监督中军人马前来交战。方茂马前排列着那八员大将，背后整整齐齐的站有20-30个副将，引50000男兵人马出昌河门来迎敌宋军。前部吕世囊领着魏忠、许定过了寒山寺，往无锡县而来。宋江早派人探明了情况，便率领正偏将佐把军马调出无锡城，出城10余里路，两军相遇，旗鼓相望，各自列成阵势。吕世囊见了宋江正愤恨被杀败，便打着坐下马，横着手中的长矛，亲自出阵要与宋江交战。宋江在门旗下见了，回头问道，
3: 哪个敢去捉拿此贼？
0: 话还没说完，金枪手徐宁挺起手中金枪，打着坐下马冲到阵前，和吕叔密打起来。二将交锋，左右助威呐喊，大约战了20余回合，吕世囊露出了破绽，被徐宁往他的肋下刺了一枪，挑下马去。两军一齐呐喊，黑旋风李逵手里挥舞着双斧，丧门神鲍旭挺着飞刀，项冲、李衮各舞着枪牌，杀过阵去，南兵大乱。宋江率领着军队追赶，正碰上方茂的大队人马，两边各用弓箭射住阵脚，列成阵势。南军阵上依次摆开八员大将，方茂听说吕叔密被杀，心中大怒，便横戟出马来，大骂宋江，你们只不过是梁山坡一伙打家劫舍的草贼，宋朝该当灭亡，瞎了眼睛封你这样的家伙为先锋，你还敢领兵侵入我的地盘，我今天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方才罢兵。宋江在马上指着方茂说，
3: 你这家伙只是睦州的一个村民，你有什么福分就要妄图称王称霸，还不如及早投降，免你一死。天兵到此，你还花言巧语试图抗拒，我要是不把你们杀尽，誓不回军。
0: 方茂喝道，
4: 我不给你耍嘴皮子，我手下八员猛将在这里，你敢派八个人出来厮杀吗？
0: 宋江笑着说，
3: 呵，要是我的战将两个打你一个，算不得好汉，你派八个出来，我也派八员将士出来，

0: 和你比试本事，凡是杀下马的，各自抬回本阵，不许暗箭伤人，也不许强弩失手。如果不分输赢，不准混战。明日在约定时间厮杀。
1: 方茂听了，便叫八将出来，各执兵器，策马向前。宋江道：“
0: 让马军出战。”
1: 话没说完，八将齐出。那八人是关胜、花荣、徐宁、秦明、朱仝、黄信、孙立、郝思文。这八员战将从宋江左右两边冲到阵上，两军花枪鼓擂，杂彩齐摇，各家放了一个号炮，两军助着喊声，十六骑马齐出，各自寻着对手捉对厮杀。那十六员将佐是关胜战刘赟，秦明战张威，花荣战徐芳，徐宁战乌福，朱仝战苟正，黄信战郭世广，孙立战真诚，郝思文战昌盛。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两镇上各自鸣金收兵，七队将军分开，两下各回本阵。三大王方茂见折损了一员大将，寻思不利，引兵退回苏州城内。宋江催促军马直杀到寒山寺，然后下寨升帐，奖赏了朱仝、裴宣，并写了喜报报告张昭讨。三大王方茂退兵入城，坚守不出，分派诸将把守各门。城上排列着踏弩硬弓、雷木炮石，城墙边堆起灰瓶，准备死守城池。第二天，宋江见南兵不按约定出来交战，就带领花荣、徐宁、黄信、孙立率领3000多名骑兵到城下观察。只见苏州城周围都是水渠环绕，城墙坚固。宋江心想，
1: 这个城池恐怕一时难以攻破呀。
0: 回到寨中，和吴用商议攻城的计策。有人报告说，水军头领李俊从江阴来见主将。宋江叫人把他请进帐中。李俊向宋江报捷说，
2: 水军已经攻取了江阴、太仓，现在石秀、张衡、张顺正去攻取嘉定，三阮去攻取常熟。
0: 宋江听后很高兴，赏赐了李俊。这时宋江想到苏州城外水面空阔，一定要用水军船只去进攻，因此就留下李俊，命令他负责准备战船。李俊去城外观察了两天，回来说，
2: 这城的正南面连着太湖，我想用一叶小舟从宜兴小港悄悄进入太湖，经过吴江打听南边的消息，然后进兵，四面夹攻才能攻破城池。
0: 宋江随即派李应带领孔明、孔亮、施恩、杜兴四个人去江阴、太仓、昆山、常熟、嘉定等地，协助水军收复沿海县城，这样就可以替回同威、同猛来帮助李俊行动。李俊带了同威、同猛架起一叶扁舟，有两个水手摇橹，五个人直奔宜兴小港驶去。盘旋着进入太湖中，一看太湖，哗，果然水天空阔，万顷一碧。李俊和同威、同猛以及两个水手驾着一只小船直奔太湖，渐渐离近吴江时，远远地看见一队渔船，大约有40-50只。李俊说，
2: 我们假装买鱼去那里打听一下。
0: 五个人一直摇到渔船旁边，李俊问，
2: 哎，渔翁，有大鲤鱼吗？
0: 渔人说，
2: 你们如果要大鲤鱼，就到我家里去卖给你。
0: 李俊摇着船跟着那几只渔船，不一会儿来到一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那个渔民带领李俊、同威、同猛三人上船，来到一个庄院里。刚一踏进庄门，那个人咳嗽了一声，突然从两边钻出7-8条大汉，都拿着挠钩把李俊等三人一起搭住，捉进庄子里去，也不问为什么，就把三人都绑在木桩上。李俊一看，只见草厅上坐着4个好汉，身边都放着兵器。为首的那个红胡子黄头发，第二个瘦高身材短胡须，第三个黑脸长胡须，第四个瘦脸尖下巴扇子圈一样的胡须。为首的那个喝问李俊，
3: 你们都是哪里人？来我这湖泊里做什么？
2: 李俊回答说，我是扬州商人，来这里买鱼。
0: 那个瘦脸说，
4: 哥哥不要问他，明摆这是密探了，尽管让我取他们的心肝来下酒。
0: 李俊听到这

0: 话，叹了口气，看着同为同盟说：“哎，今天是我连累了你们兄弟两个，做鬼也一起去。”同威同猛说：“
1: 哥哥不要说这话，我们就是死也够了，只是死在这里埋没了兄长的大名。”
0: 三个人挺起胸脯等死，那四个好汉看着他们三个说了一会儿，为首的好汉又问：“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李俊胸膛一挺：“你们要杀就杀，我们姓名到死也不说给你，免得白白的惹好汉们耻笑。”
0: 那个为首的听到这话，立即跳起来，用刀割断了绳索，放开了他们三个人。四个渔民把李俊三人扶到屋里坐下，为首那个人跪下就磕头说：“
1: 我们做了一辈子的强盗，从没看见过像你们这样讲义气的人物。好汉，三位老兄究竟是什么地方人？请告诉我们尊姓大名。”看来四位大哥一定也是好汉，那我就告诉你们，我们三个就是梁山坡宋公明手下的副将，我是混江龙李俊，这两个兄弟一个是出洞蛟同威，一个是翻江蜃同猛，现在我们来征剿方腊，你们如果是方腊手下的人，就押我们三个去请赏。
0: 那四个人听完一齐跪下磕头说：“
1: 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冒犯了，请不要怪罪，我们四个兄弟不是方腊的手下，都是绿林道上混口饭吃，我们早就听说梁山坡宋公明召集天下好汉，知道兄长大名，也听说有个浪里白条张顺，没想到今天遇到了哥哥。啊，张顺是我弟兄，也做了水军头领，现在在江阴境内搜捕贼人，请问你们四位的大名？”
0: 为首的那个说：“
1: 小弟是赤须龙费宝，这三个兄弟是卷毛虎倪云、太胡椒卜青、瘦脸熊狄成。”
0: 李俊听说了四个人的姓名，高兴地说：“
1: 我哥哥宋公明现在是征讨方腊的正先锋，很快就要进取苏州，特派我们三个人来探路，今天既然遇到你们四位好汉，那就随我去见宋先锋，我保你们做官，等打败了方腊，朝廷也一定重用你们。”
0: 费宝说：“
1: 如果我们四个想做官，那么早就在方腊的手下当了统治，我们不愿意做官，只求快活。如果哥哥需要我们四人帮助，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果说保我们做官，那就不必了。”
0: 哦，李俊眉毛一扬：“
1: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在这里结义为兄弟，怎么样？”
0: 四个好汉听后很高兴，随即派人宰了一口猪、一只羊，摆酒设宴，和李俊、同威、同猛结拜为兄弟。七个人在榆柳庄上商议宋公明要攻取苏州的事。费宝说：“
1: 哥哥先宽心住两天，杭州不时有方腊的手下人来苏州办公事，我们可以趁机智取城郭，小弟派几个打鱼的去探听，如果杭州再有人来时，我们就定下计策。”“
3: 嗯，好主意。”
0: 费宝随即派几个渔民先去探听消息，自己和李俊等人每天在庄上喝酒。李俊等人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只见打鱼的回来报告说：“
1: 平王镇上有十几只运货的船只，船尾上都插着黄旗，旗上写着成造王府衣甲，显然是从杭州运来的，每只船上只有六七个人。”
0: 李俊接话：“
1: 既然有这个机会，万望兄弟们帮助。”“
3: 好。”
0: 费宝站起来：“
3: 今天就去。”
1: 一旦从船上逃走了一个，

0: 我们的计策就不成了。哥哥放心，都包在兄弟身上。随即聚集六七十只打鱼小船，看来又有一场硬仗要打了。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乐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评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

0: 卷。
1: 听众朋友，平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平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乐院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
2: 北京时间21:00。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了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中。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

0: 和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1: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2: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2: 989新

九八九心里有约，如约而至，我是月明。今天呢，其实看到一个热搜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农村女孩考了699分，她已经呢接到了清华的录取的电话沟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那有朋友说呢，这个孩子寒门出学子，确实呢学习特别好，但是呢也有比较叛逆的评论，说呢，你确实不错，但是凭什么教我？因为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问他说能不能给喜欢刷手机的孩子们给一个建议，他就说呢，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平时不用手机，在高考结束之前我是没有手机的啊。那么，他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评论区里边有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说，哎，这孩子说的确实很好，值得我们家孩子去学习。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这孩子说的挺好的，但是你凭什么啊能够教我呢？就是这种反情绪的声音。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啊，其实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呢，还是会有点焦虑的啊。为什么焦虑呢？因为神兽回家了，神兽回家了，怎么安排神兽的生活？大多数家长呢，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去玩一下。但是呢，只是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够不够呢？只是让孩子去见见世面的话，行不行呢？旅行回来，家长没有假期了，孩子还有假期，孩子该去做什么呢？那么今天呢 ，FM 989心里有约，我们将聚焦剩下悠长的假期，包括呢未来都会有的春秋假等等等等，它可能会是青少年暂时脱离学校高压修复一个学期心理疲惫，拉近亲情的黄金缓冲期。无数的家庭可能会把这个假期变成了持续的争吵、冷战、情绪对抗的拉锯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针对这个话题，把亲子矛盾、情绪崩溃、厌学躺平、沉迷手机、开学恐惧、青春期叛逆这些问题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啊。假期青少年心理问题就诊率呢，其实是很高的，高出平时在学期里边的72%。倒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啊，孩子们呢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是家长也在利用这个时期呢去帮孩子去调节这个心理问题。很多家长的误区呢是教育误区，说假期必须高强度的补习，严格管控作息，全面禁止游戏，时刻紧盯学习，稍有松懈孩子就废了。面对孩子闹情绪，闭门独处，沉默迷茫，直接贴上了懒惰、不懂事、没规律、玻璃心啊、叛逆，哎，等等等等等，导致呢这个亲子关系呢还反而更为紧张了。那到底怎么才能够让孩子的假期过得没有那么累，还没有那么颓呢？那怎么让我们这些家长的这个心思啊，不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一到假期啊，这个神兽回家之后呢，自己也过得很难心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可能啊，此时此刻心中的形态呢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孩子马上要放假了。其实前两天呢，我遇到了，包括今天我遇到了很多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外地的朋友说，哎，青海这个放假是比较晚的，确实是因为呢咱们外地的朋友呢，放假都比较早，孩子们呢一般呢是在什么时候放假呢？孩子们一般啊，他们是会在7月1号之前放假，但是我们青海的孩子呢，因为我们的天气没有那么热，所以呢，孩子们基本是在7月10号左右放假啊。今年呢，应该大概率呢是在7月10号放假。那马上就要放假了，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怎么利用这个假期去加强亲子关系？怎么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呢过得更为有意义啊？怎么让孩子在假期里边调节他一学期的疲惫心态啊？到底呢是让他放松呢，还是让他学习？是让他有规律的生活呢，还是让他适时的躺平？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分析呢，初中啊，中考生啊，考完了，那么他们马上要上高中了，他们要不要会有一些新的安排？那么高中毕业了啊，这个高中生他们马上要上大学，他们是否需要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呢？啊，我相信呢，很多问题呢都是家长急需啊要了解的答案。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一啊去分析。那么我们也是选用了国内比较顶级的心理专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的是常军老师啊，看看他的这个心理疏导。他呢是咱们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硕士国家心理辅导师啊，常军老师。给你一个中

0: 让不愿意起床吃早餐，不吃呗。我也经常不吃早餐。你感觉他好像有点日夜颠倒，不要唠叨，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去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感受到这种的幸福感。其他呢，就是他起来写作业呀、做家务啊，哎呀，稀里糊涂就行了。千万不要去逼着孩子每一个都刻板的满足。这件事情会把这个孩子逼疯的。心理学上啊，通过睡眠，他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的自由和他的幸福的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知不知道很多心理问题、精神类的疾病，就是他不睡觉。 这个东西对他的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不要觉得他的这个游戏啊是洪水猛兽，他想玩啊就让他去玩一玩吧，越不让他玩游戏，越去管束他，他越没有脱敏。其实玩游戏玩着玩着，他也觉得没意思了。你不管他，或者说是你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其实你收获到的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孩子会出现一个感觉，就是满足感。这种的满足感，他就会投射到你的身上。那如果你老是剥夺他的这个满足感，他就会把这个罪恶、把这个敌意。
1: 扔到你身上去，你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上瘾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很多情感以及关系的这种缺乏。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种分析啊？这是专业科普，我们就能明白假期里边孩子到底是否需要休息。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假期2个月，你一定会给他安排很多事儿，他想完全去睡懒觉，完全去刷手机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管控手机时间，但是呢，不能完全管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很多家长还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带孩子出玩，长期玩乐的全程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呢，万一到回来的时候，哟，这孩子特别矫情啊，就开始发脾气了，这我带你出去玩去了，你还跟我这耍脾气啊，真的是，哎呀，这种。 感觉是很差的啊！我们家孩子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另外的一位心理专家啊，他给我们做的分析啊。这位心理专家呢是二级心理师沈老师。
2: 带孩子出去玩，你会发现孩子玩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玩完了以后，他就会开始闹情绪，各种不开心。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落差感。对于成年人来说，你想想看。 你放了8天的长假，到第8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哎呀，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完了，我的天哪，这就结束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假期综合征。成人我们是知道了，有一点小情绪，自己就那么忽视了、压制了就过去了。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他在巨大的情绪落差面前，他自己平衡不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你明明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 而且一个孩子玩的越开心，他闹情绪闹得越严重。所以很多家长就说：“这个白眼狼花了那么多钱，带着你吃，带着你玩，你还甩脸子给我看，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不知道怎么平衡这两个情绪之间巨大的落差，他陷入到了这种情绪当中的一个盲点，也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莫名的伤心、难过、失落、悲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理解他的情绪，去数落他。” 怎么啦？玩了一天了还不开心，还想我怎么做？孩子就会自责、羞愧，但是他依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另一种方式呢，是告诉孩子说：“你看，玩的太开心了，明天又要上学了，这种巨大的情绪上的波动让你不舒服了，大人也会这样。我理解你，如果你不开心、难过，那你自己呢跟情绪相处一会儿，我理解你这个感受啊，这事儿就过去了，不需要去要告诉该怎么办，要怎么解决，不用。” 就是帮孩子梳理一下，孩子知道了，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正常人，我没有毛病。一次你告诉他，两次你告诉他，大概第3次、第4次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你的孩子就知道了这个情绪的落差。就像我儿子现在，他就会说，妈妈，你说明天要上学了哈，这个心理上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啊。你现在也有吗？啊，我说我也有，我也有。那什么时候人会没有？我说应该活着的人都会有吧。 哦，这样哈，行吧，那我怎么办呀？我找点什么事情啊？他就会自己说出来，而且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就会说，我找点什么事情去解决问题，去打发我心里的这个失落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越大，你的孩子面对这种情绪落差的能力越强，面对情绪落差的能力，再平衡一下，还有什么？ 抗挫能力，抗挫能力是不是也是一种平衡情绪落差的能力？我去努力干这个事儿，我要赶快把这个事儿干好。哎，我去尝试，我做好一切准备，结果失败了，结果还是输给人家了。巨大的情绪落差波动出来了，有情绪平衡力的孩子会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下之后呢，下次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了？ 嗯。

0: 参加吧，管他呢。有的孩子就是下次不参加了，参加另外一个比赛，百分之百能赢的。他平衡好之后，就会做出智慧的选择。
1: 好，刚才我们听完了沈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这种情绪落差还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假如说我们没有听今天的节目，也许我们就不知道哦，原来孩子是这么回事儿哈。暑假呢，其实是全年时长最长、自主空间最为充足的一个假期，也是修复学校里边学期的焦虑、重塑社交、滋养心灵的一个最佳窗口。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分析，就是在这个假期里边如何实现心理调节和青少年的全面成长。那么我们将听到的是啊，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的精神科的博士啊，杨建中教授。他呢其实是啊临床访问学者，他结合了很多青少年的门诊问题，那如何规避孩子开学厌学、沉迷电子产品等等高频率的一些心理问题，那我们以此啊来分析家中的孩子如何规避这些假期的综合症。
2: 对于孩子来说，不仅仅是放松和玩耍的时光，更是进行心理调节、个人成长的绝佳机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呢？一，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计划，确保既有学习也有娱乐，保持生活的平衡。学习做到适当的查缺补漏或适度预习即可，孩子可以暂时放下课本，减少学习考试带来的心理压力。假期里休息调整的比重要高于学习的比重，否则就不叫假期了，而且也能让孩子对过假期有憧憬，这对心态的调整有益，对于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有着积极的作用。二，暑假是培养孩子兴趣和特长的好时机，鼓励他们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如绘画、音乐、体育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还能帮助孩子释放压力，增强自我认同感。三，增进家庭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环境在孩子心理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探索和成长，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家长应该尽量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多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长也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让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旅游、徒步、同学聚会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开阔视野，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让孩子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快乐，促进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临床上看到孩子过一个假期，等到开学时就不愿意去学校了，除了有在假期里手机的过度使用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没有在假期里获得和同学在社交层面的快乐，从而过于沉迷于电子产品中。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虽然暑假是孩子心理调节的好时机，但也要注意把握好度，过度的放纵和缺乏规律的作息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家长要做好引导。祝大家都有一个充实而愉快的暑假。
1: 听完刚才杨老师的建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多数家长呢，假期呢，其实他会关注孩子的成绩提升，忽略陪伴孩子终身的底层的核心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刘轩老师啊，心理学者，他分享低成本居家可以落地的一些培育方案，分年龄段的创新思维啊，包括自主处事、责任担当。未来社会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机械式的应急的能力和应试的能力，而是好奇心、创造力、独立性、责任感这几大底层的逻辑。那如何去建立这些底层逻辑呢？我相信除了分数之外呢，这些底层逻辑是家长最为关心的。
3: 培养创造力跟好奇心，你要想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非常需要创造力，你也必须要对世界好奇，对吧？一个没有好奇心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学习的，他的学习是非常死板，所以我们要有创造力，我们面对未来的社会绝对是这样，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同意。那你问你可以来做些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定一天叫做发明家日 Invention Day， 每 每个人啊，可以用家里面的某个东西来发明出一个新的玩意儿出来。像是我们家，我用不同颜色的橡皮筋做了一个提醒的工具。如果你的小孩是非常喜欢阅读的话，他的好奇心是阅读里面所得来的话，你就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读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之后跟你来分享，跟全家来分享。第二岁，独立性和责任感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这个为什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孩子终究是要独立，孩子需要培养责任感。举例来说，你可以让他们规划今天家里面吃的一餐，如果孩子还很小啊，陪你一起来做。孩子大一点的话，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样搜寻出好的食谱，怎么样去拟出一个购物清单，带他一起去买点菜，然后 serve 给大家。我保证你，孩子可能一开始觉得虽然非常慌乱，但当他真正做了这件事，而我们给他鼓励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笑容就会是真心的笑容。因为当你把孩子真的当成一个小大人来看待，你给他一个小的责任，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培养他的独立性。
1: 听完之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吗？如果有一些启发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对孩子的培养。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放假呢？其实假期呢是大脑的修复和成长价值的一种提升。那我们如果单关注分数啊，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你想这补课这种状态啊，确实是属于高强度的延续，尤其是中考结束之后，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啊，学习高中的知识。这件事呢，你说它不好吧，它有提前预习的功能，你说它好吧，它会让孩子呢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焦虑的学习状态，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所以呢我觉得应该适当才可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刘轩老师他说放假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一些意见和建议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的方向。
3: 什么人要放假？第一，我们大脑需要充电跟休息，因为实验表明了大脑充电跟休息之后才能够表现更好。如果你要大脑一直都紧绷在这边的话，它也会疲累。所以不要让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补做功课，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特别痛苦的，而且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会特别没劲儿。第二，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刺激孩子，给一些新的刺激，带来一些新的体验，刺激他能够有新的视野，能够打开生活的格局。再来，我们希望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训练孩子的独立性，还有他时间管理的能力，还有呢你好好的规划一个 vacation， 有一些 quality time 精心时刻跟你的孩子，亲子关系会因此而变得更好。然后再来非常重要的，防治长期的精神疲劳，不只是孩子，主要是给我们大人的，可以让你跟孩子都比较好过。
1: 听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家长会重新思考如何布局孩子的假期，以及如何让自己去陪伴孩子。那我们看，眼看要半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听听我们989心里有约的节目插曲，放松一下。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主持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8: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九八九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

0: 假期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假期安排，家长非常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拥有快乐的假期，却因为方法失当的把假期变成了焦虑、孤独、情绪低落的煎熬时光，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用实操的方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合理的安排假期时间。
1: 孩子突然没有了规律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可能会变得焦虑、孤单，甚至情绪低落。作为家长，怎么帮孩子预防这些心理问题，让暑假变得既开心又健康呢？一、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别让假期懒散变成心情低谷。暑假不用早起上学，但也别完全打乱作息。每天定个大致的时间表，比如睡觉、吃饭、玩耍、休息，都要有个轮廓。规律的生活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减少焦虑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日程表，让他们参与进来，增强自主感。二、给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避免宅出心理问题。长时间宅在家里，容易让孩子变得孤单、烦躁。可以安排一些有趣的户外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游泳、爬山，也可以参加兴趣班、夏令营，结识新朋友。多接触大自然，多运动，有助于释放压力，提升心情。三、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沟通暑假里孩子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易怒或孤僻的情况，家长要多留意，及时和孩子聊聊心事，问问他们最近在想什么，遇到什么烦恼，不要强迫他们说，但要让孩子知道你愿意听，愿意理解。四、不要让成绩压力跟着假期走。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放假后学习会荒废，但其实适当的学习和兴趣培养可以帮助孩子保持学习状态，也能增强自信心。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学习内容，比如阅读、写日记、做手工，既不增加压力，又能让孩子感受到成就感。五、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教孩子学会一些简单的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冥想、画画、听音乐。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在遇到烦恼时自己调节情绪，减少焦虑和压力。六、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情绪管理，家长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假期里家长也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耐心和积极，不要因为琐事发脾气，要用温暖和理解去陪伴孩子。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视频，请关注我。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才能让这个假期呢度过的不焦虑啊。那么当下大量的青少年出现了厌学啊、居家封闭啊、长期躺平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引发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青少年厌学躺平问题的莫言老师分析，哎，如何利用假期高效出行、家庭陪伴，然后呢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调节一下心理状态。
2: 孩子在家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只要我们亲子关系有所好转，很多的孩子他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一个时期，叫做迷茫期。什么是迷茫期呢？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能吃能喝能睡能玩，情绪也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复学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期是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提升他心理力量、恢复孩子社会功能的绝佳的好时机，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带孩子出来旅游，那么就会事半功倍。其实带抑郁的躺平的孩子出来旅游，建议我们要去天然的这种能量磁场非常高的地方，比如内蒙，我现在就在内蒙的草原，再比如新疆、西藏，我们要去这些天地辽阔宽广的地方带孩子去玩耍。玩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些适合草地上运动的器材。这个时期四个字，身心疗愈，这个才是这个时期孩子的主要任务。这样你就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帮助孩子提升他的心理能量，然后孩子的心理力量就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和恢复。如果有歪歪的孩子，这类孩子旅游最好不是跟旅行团，而是父母要自驾，因为孩子经过了厌学、经过了躺平，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在恢复期。这个时期不能太累，我们的行程不能安排得太满，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所以千万不能跟团，不然就起不到疗愈身心的作用，反而还会加重孩子疲惫、疲劳和深深的无力感。
0: 您学会了吗？如何利用这个假期让孩子的心理问题得到舒缓呢？ 那么接下来最后两个话题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是呢初中生的话题了，因为有很多小学生呢在这个假期之后要升成初中生了。你知道吗，其实孩子从12岁到15岁是最难管的，在这个阶段如何给

0: 我们接下来仔细听一下。
1: 12到15岁的小孩是最难关的，我很多学生都在这个年龄段，我已经感觉很崩溃了，很难切身感受到12到15岁小孩的父母，也就是初中生家长得有多崩溃。那以我的观察经验来看，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你要是在跟他相处，在培养的过程中能够平稳的度过去，那小孩接下来就会顺顺利利的，父母管起来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你没处理好，那我告诉你，父母这辈子算是完了，栽进去了。初中生的性格呢有三个特点，初中生的家长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和三个具体的办法。你掌握这两个原则和三个办法之后，小孩的青春期就相对容易会度过去，那作为父母也会轻松一些，也能让小孩在接下来更加懂事，更上进，更努力。如果你们家小孩跟你顶嘴，跟你对着干，到家就把门一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你拒绝沟通，这种特点就是我说的小孩三个性格特点的第一个，叫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小孩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啊，他和成年人的自私是不一样的。自我中心，他是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这个阶段说明他开始从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了。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角，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除了他是主角，其他人都是 NPC。 那每天出门，街上的人全都在看着他，那全都在关注他。所以在这个阶段，大人和小孩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就产生了偏差，主要是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你可能无法理解，这小孩起了个痘，今天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学校让剪一个特定的发型，他不想剪，他突然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大人眼里面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小孩这里他就是比天大。那作为父母呢，在这个阶段你就一定要理解，这是他长大的标志，他开始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那第二个性格特点呢，叫做争夺控制权。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某一次进你家小孩的房间没有敲门，你直接推门进去了，从那之后小孩开始给房间上锁，或者说他写日记但是不给你看，或者说他的手机平板他都设上了密码。你说里面有什么秘密吗？那十几岁的小孩能有啥秘密？没有秘密，他就是开始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一个边界，把你和他之间隔开了。那基于这个性格特点呢，还有很多衍生的问题，比方说厌学、退学、躺平、摆烂，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争夺控制权的问题。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成长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跟他的控制权的问题，尤其是学习上的控制权。我看到很多小孩厌学摆烂，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管的太多了，处处管，处处管，在学习上你啥都管，啥都担心，管得太细，小孩突然发现，哎，我争不来这个控制权，我在学习上没有控制权，那我不如躺平摆烂就好了。我管不了自己，我总是可以选择躺平的吧，我躺平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经常讲，在学习上父母一定不能剥夺小孩的控制权，凡事能商量呢尽量商量着来，但是你也不能让他去滥用控制权啊，不能让他躺平摆烂，多沟通，多引导。我也经常跟大家说，管是管不出来一个有自驱力的孩子的，你只能引导培养出。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性格上的自相矛盾。小孩在这个阶段啊，他一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身体成长的太快了，但是脑子和阅历还没跟得上。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在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他解决不了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父母。那身体和精神所产生的这个冲突就是他内心冲突的本源。那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昨天跟你亲我亲的，昨天还什么话都跟你讲，哎，今天啪不高兴给你拉黑了，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从小孩到大人进行过渡的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份在小孩和大人之间来回摆渡，他自己还没想好呢，这就不怪你啊，这是他自己的矛盾，自己还没想好呢，你只能等待接受。有时候吵得厉害

0: 来了啊！小孩可能突然给你蹦一句说：“我不活了，我去死，我跳下去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伤害自己，在青春期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隐蔽的现象，叫做“不死的英雄”。十几岁的小孩，他觉得谁都能死，他是理解不了生和死的。所以你在跟小孩沟通的过程中啊，有时候你也不能逼得太紧，因为他是没有对生死的清晰的认知的，他想象不到跳下去回不来的那个过程。所以他就有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合理沟通，合理看待。那作为父母呢，你和初中生沟通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三个办法。我先说三个办法，第一个叫放心。放心是啥呢？就是对孩子呢，你要多一些放心，不要处处担心，不要在家担心他出门过马路遇到危险，不要担心他没有学习能力。你先想一个事情，你自己的品德是不是过关的？你做人做事是不是没啥毛病的？孩子是你培养出来的，他的品德有没有缺陷？他做人做事有没有大的问题？只要大方向不偏差就行了。第二点呢，你多想一想，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比他做得更好？我觉得对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呢，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啊，是不如现在十二三岁的孩子聪明、阅历广的，因为社会发展得太快了，这竞争压力也变得太大了。第三点呢，就是你是否相信你家孩子以后过得一定比你好？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你还那么大的压力干啥呀？可以多放心一点。第二个方向呢，叫放手。你在放心之后啊，就要学会放手。你要想，十几岁的孩子他会啥？他不就是犯错成长的时候吗？谁成长能不犯错呢？谁生下来就一直正确呢？对吧？而且你看，今天的初中生里面有那么多割手腕的，有那么多跳楼的，那么多厌学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挫折太少了。我建议大家在培养小孩的时候，越早面对挫折越好，而且尽量让小孩自己去面对挫折。他可以向你求救，你可以给建议，但是在早期阶段，尽量让他自己解决。第三个方向呢，叫放松。那你放手之后啊，你要学会放松，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担心小孩过马路遇到危险，也不要对他的成绩过于关注。我真的看过太多的家庭，这小孩考试没考98，没考99，一家人坐那吃饭，饭都吃不下去，真的没必要啊，不至于，不至于。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这放心、放手、放松三个方向啊，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或者去搬搬砖，因为你用身体的劳累可以带来精神的放松，这个是很好的方向。那作为初中生的家长啊，跟初中生相处的两大原则是啥呢？我跟你说精华的部分，你记下来。第一个就是品质道德问题，坚决不退让。那像勤劳、勇敢、诚实、守信、责任、担当这些品质问题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因为一旦你放松了，可能就影响孩子的一生。你看到这些问题之后，该提醒提醒，该批评批评，该打一顿就打一顿，那肯定都是正常的。第二点呢，就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不要因为孩子的学习规划、成长规划而耽误了自己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了，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过好了，孩子才能跟着过得好。如果父母过不好，对这个家庭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你都过不好自己的生活，那孩子怎么可能过得好他的生活？理解不？
1: 这位老师说的非常好，那么这是初中生的一个阶段，那怎样去让孩子规避这些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呢？接下来呢是高中阶段啊，高二的学生呢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波动期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没有一个孩子能逃得过高二现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孩。

0: 在学习上成绩莫名其妙的下滑，明明他也在学，就是学不进去。上课容易走神，作业拖拖拉拉，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心理上情绪起伏比较大，有时候莫名的烦躁，有时候又特别的低落，开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比如学习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以后要做什么，但又想不明白，越想越迷茫。行为上开始沉迷手机游戏，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和父母的话也是越来越少，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想关心他，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每一条都很眼熟？别担心，这些都太正常了。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他为什么就偏偏出现在高二？很多家长就想不通，高一好好的，高三压力更大，怎么偏偏高二出现问题？其实高二出现这些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孩子学业压力陡增，高二是整个高中知识量最大、难度最高的一年，数学开始学导数、圆周曲线，物理进入电磁学，化学他要啃有机化学，每一科都在上难度。高一那套学习方法可能不够用了，孩子学的吃力，成绩自然会波动。其次，心理发育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期，高二的孩子大多16、17岁，正处于青春期的风暴中心，自我意识空前强烈，开始质疑权威，追求独立，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这不是叛逆，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第三，处于不上不下的一个尴尬的位置，高一刚入学，一切都新鲜，有动力去适应，高三有高考逼着不得不拼，唯独高二新鲜感没了，紧迫感又不够，很容易陷入一种真空状态，就是知道该努力，但就是使不上劲。第四，社交需求变强，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在意同伴关系，渴望被认可被接纳，有些孩子会把大量精力花在社交上，甚至为了合群而放松学习，早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阶段，这是荷尔蒙使然，堵是堵不住的。你看高二出现问题，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他们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复杂的一段时期，学业、心理、生理、社交，所有的挑战都挤在了一起。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面对高二现象，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着急、焦虑，甚至是想管一管，但说实话，这个阶段越管越容易适得其反。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孩子成绩下滑了，你比他还焦虑，孩子不爱说话了，你追着问个不停，你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更加的烦躁，更加的不愿和你沟通。记住，你的情绪稳定了，家里的氛围才能稳，孩子才有喘息的空间。第二，少唠叨多倾听，这个阶段的孩子最烦的就是父母的说教，与其反复强调你要好好学习，不如找个轻松的时机听听他最近在想什么，在烦什么，不要着急评判，不要急着给建议，先让他把话说完，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理解。第三，允许孩子有低谷期，没有谁能一直保持巅峰的状态，你我们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16、17岁的孩子，如果孩子这段时间状态不是那么好，你给他一点时间，相信他能自己调整过来的，过度的催促和施压只会让他更加的自我怀疑。第四，关注心理健康胜过关注成绩，高二这一年成绩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比如长期的失眠、厌食、自我封闭，甚至有这种自我伤害的倾向，那么就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成绩是可以补的，心理的创伤却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第五，帮他找目标感，高二迷茫的根源往往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我们可以趁着假期带孩子去看看大学的校园，聊聊他感兴趣的专业和职业，让他对未来有一个具体的想象，有了目标学习才有方向，坚持下去才有动力。作为家长，我们能做的不是替他扫清一切的障碍，而是站在他的身后，给他支持，给他信任，让他知道无论如何，家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熬过了高二这道坎，孩子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1: 确实说的太好了，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给很多家

家长和孩子的一些启迪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下我们989心里有约的主题曲。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7: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8: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2: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9: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木里阳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你知道吗？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哎，请问西瓜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答题互动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
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A。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A 是 ，B 不是。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

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

多种 ，C 一万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万多种。有 A 有 B 啊，选 B 的是大多数，觉得有1000多种是吗？目前我国市面上西瓜有多少个品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万多种。西瓜啊，目前我国有多少种啊？有那么多吗？1000多，有那么多吗？ A 100多， B 1000多， C 1万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万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只有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

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全美 4K 四月下旬到八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13.5%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的啊，这个籽粒呢就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为12%左右，啊它的籽儿呢是有籽儿的，但是籽儿呢大多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所以这种也是闭眼选啊，夯爆啦。还有第三个比较夯的就是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这个呢是在四月下旬到六月份都有的啊。小果型呢是接近圆形啊，单瓜呢只有1.5到2千克，就是圆形的那种小瓜，绿皮呀、覆盖了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啊，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所以像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吧，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闭眼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四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儿，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儿很少很早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儿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六月下旬到九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啊，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重5千克，纤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儿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了。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在下一季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早加8424，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了啊，这个籽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家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心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0.5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
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

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京新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二 K， 精美二 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家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一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二 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二 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含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不高，6%到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全美 4K、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家824精心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二 K 啊，小甜王啊。郑州三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二 K， 精美二 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三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啊。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二 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三号也是可以的，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
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他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哎，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啊还有细绒毛呢。所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100%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100%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能挑到啊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其实呢，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啊、存放啊，都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你靠这种看摸啊，就能挑到100%甜的，也是不太可能。但是你至少要学会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就是至少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好看，但是切开呢就翻车了的瓜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一洗。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啊这个铝箔的膜啊，密封之后啊，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
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10斤的西瓜吧，你吃个1/8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10斤西瓜的1/8。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啦。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切片都行啊，你可以凉拌，你可以跟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些人群去食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我们灵魂香气为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亲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种方法。哎，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了，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好，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啊，然后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啊，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相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不靠谱啊，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实验啊，证明说这个葡萄啊煮绿豆啊能够让肺结节消失啊，这个更不可能说替代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土方法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这么吃完之后，我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耶。啊，有人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土方法，说用完之后啊，他的肺结节消失了。
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是因为它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 C 啊，因为它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好，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 27% 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食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食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土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实践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它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一项针对 CT 偶然发现肺结节的回顾性对立研究当中啊，超过一半的受检者被发现存在大于等于4毫米的结节，但是其中真正被归类为高风险的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啊只有5.1%。所以说当你做完 CT 做完这个体检之后呢啊，医生告诉你有一些肺结节，那基本上它都是很小的结节了啊，它会自己去消散的。然后呢大多数的结节啊它也不会走向恶性啊，并不会走向恶性，也不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
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啊，取决于它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五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5到10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10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随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随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染，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

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135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在许都的日子，刘备感觉如芒在背，天天陪伴着曹操，万一曹操哪天不高兴，刘备就是一个死。既然已经签了盟约，那么自己就有了未来的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就是恢复汉室，驱除贼臣。贼臣是谁？曹操无疑。曹操感怀过去的经历，请刘备喝了一顿酒。哦，这也是历史著名的煮酒论英雄。最后呢，确定了英雄的名单只有两个人，是曹操和刘备。刘备心惊不已，要知道曹操疑心大，而且又有野心，如果两个人都是英雄的话，那最终只能留一个，杀谁留谁，尽在曹操的一句话呀。而今刘备终于找到了机会，这个机会就是领兵出征去战袁术。袁术终于还是死了，袁印也跟着吃了瓜了，徐求拿了玉玺献给曹操。敌中敌，计中计，此时刘备已经知晓车胄要杀自己，那么就先下手为强吧。关羽已经来到了车胄的跟前，车胄跑到吊桥边的时候，城上陈登乱箭射下，车胄绕城逃走，关羽赶来手起一刀，咔嚓就把他砍落马下，割下首级提回来，对城上高喊：反贼车胄已被我杀掉，你们众人无罪，投降免除一死。军士纷纷倒戈投降，关羽提着车胄的头去迎接刘备，说了车胄要谋害他的事。刘备大惊说：曹操如果来了可怎么办呢？关羽说：大哥放心，小弟与张飞一起迎战。刘备懊悔不已，进了徐州。刘备担忧杀了曹操的心腹，他一定不会罢休。陈登献计说：曹操惧怕的是袁绍，为什么不写信向袁绍求救呢？哦，袁绍一直与我没有往来，我又刚刚打败了他弟弟，怎么肯帮助我呢？陈登说：这里的一个人与袁绍有深交，如果能让他写一封书信给袁绍，袁绍一定会来相助的。刘备就问是谁，陈登说：他是你平日最尊敬的人，怎么忘了？
1: 哦，
0: 刘备猛然醒悟了，难道是郑康成先生？陈登笑着说：正是他。郑康成好学多才，刘备在涿郡时曾拜他为师。刘备当天同陈登去他家，求他给袁绍写封求救信。郑康成呢，爽快地答应了，写好了信交给刘备。刘备派孙乾连夜赶往袁绍那里求救。袁绍看完信心想：刘备刚刚打败了我弟弟，本不应当帮助他，但有郑先生的书信，不得不去相救啊。 便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兴兵讨伐曹操。众人争论不休，袁绍犹豫不决。忽然，许攸、荀臣从外面走进来，袁绍就问：“
1: 你们看，该怎么办？”
0: 二人齐声说：“
1: 以多打少，以强攻弱，讨伐汉贼，以扶助王室，应该起兵。”
0: 袁绍听了很高兴，准备兴兵。先派孙乾回去约刘备准备接应，令沈佩、冯骥领军，田丰、荀臣、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为将军，骑马步兵各150,000，向黎阳进发。郭图劝他说：“我们以大义讨伐曹操，必须隶属曹操的罪恶，向各郡发檄文，才能名正言顺。”袁绍叫陈琳起草檄文，陈琳很有才学，汉灵帝时做主簿，因为劝谏何进不听，又遭董卓之乱，在冀州避难，投奔了袁绍。袁绍当即起草檄文，一挥而就。袁绍派人将檄文发往各州郡，并在各处关隘张挂。檄文传到许都时，曹操正患头风病，卧病在床。手下将这篇檄文拿给他看，曹操看后毛骨悚然，惊出了一身冷汗，头风病却好了，从床上一跃而起，问曹洪：“
2: 是谁写的？”“
1: 听说是陈琳所写。”
0: 曹操笑着说：“
2: 有文才的人必须要以武略相助。陈琳文章虽然好，但袁绍的武略不足，又能怎么样呢？”
0: 召集众谋士商议迎敌的策略。孔融对曹操说：“
3: 袁绍势力强大，不要与他开战，只能求和。”
0: 荀彧说：“袁绍是没用的人，何必和他议和呢？”“
3: 哎，袁绍谋士众多，百姓富强，许攸、郭图、沈佩、冯骥都很有智谋，田丰、沮授都是忠臣，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像高览、张合、淳于琼等人都是世间名将，怎么能说袁绍是没用的人？”
0: 荀彧一听这话笑了：“
3: 袁绍兵虽多，但军纪不整，谋士虽多，但互不相容，必生内乱。颜良、文丑也是匹夫之勇，一战就可以擒住，其余的都碌碌无为，就是有100,000大军，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0: 孔融默然无语。曹操大笑，命刘岱为前军，王忠做后军，率领50,000人马，打着丞相的旗号，去徐州攻打刘备。曹操率领大军来到黎阳，与袁绍大军相隔80里，各自挖深沟筑高墙。从8月一直到10月，两军相持而不交战。原来许攸不服沈佩领兵，沮授又恨袁绍不用他的计谋，互相不和，不想进攻。袁绍心中犹豫，也不想进兵。曹操派于禁、李典在河上屯兵，曹仁总督大军屯兵在官渡，自己回了许都。刘岱、王忠
4: 统帅50000大军，离徐州100里安下营寨。虽然打着丞相的旗号，但不敢进兵，只打听河北方面的消息。刘备不知道曹操的虚实，也不敢轻易进攻。曹操派人催二人进兵，刘岱说：“
2: 丞相催促攻城，你先去。”
4: 王忠说：“
5: 丞相先派你进攻。”“
2: 我是主将，怎么能先去？”“
5: 我和你一同领兵去。”
4: 刘岱看着王忠：“
2: 我与你抓阄，谁抓住谁就去。”
4: 王忠抓着了仙子，只好分了一半军马来攻打徐州。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4: 刘备与陈登商议说：“袁本初虽然屯兵黎阳，无奈谋臣不和，

0: 一定不在这里。刘备转向关羽、张飞：“两位弟弟，谁去探听虚实？”张飞要去，刘备给否了：“哎，你为人粗暴，不能去。”
1: 就是有曹操，未能捉过来。
0: 张飞还不服气呢，关羽上前一步：“
1: 小弟去看看动静。”
0: 刘备欣然同意，关羽率领3000人马出了徐州。当时正值初冬，阴云密布，雪花飘飞，军马都冒雪布阵。关羽上马提刀出战，王忠出来说：“
2: 丞相到了，为什么不投降？”“
1: 请丞相出阵，我有话对他说。”“
2: 哼，丞相哪能轻易见你？”
0: 关羽大怒，催马向前，王忠挺枪就战，两马相交，关羽拨马就走，王忠便紧追。转过山坡时，关羽调转马头，大叫了一声，挥舞大刀直奔王忠。王忠抵挡不住，正要打马逃走，关羽左手倒提宝刀，右手揪住王忠的勒甲绦，拖下鞍桥，横担在马上，跑回本阵，活捉了。王忠的军马见了，跑吧，都四下奔逃。关羽押解王忠回徐州见刘备。刘备说：“
1: 你是什么人，敢谎称曹丞相？”“
3: 我是奉命虚张声势，作为疑兵，丞相其实不在这里。”
0: 刘备叫手下人拿给他衣物酒食，暂时收监看管。关羽说：“
1: 我知道兄长有和解的意思，所以把他活捉了来。
4: 我怕翼德暴躁，杀了王忠，所以不让他去。这种人杀了也没好处，留下倒可以为和解时使用。”“
1: 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刘岱来。”
4: 刘岱过去是兖州刺史，虎牢关讨伐董卓时也是一镇诸侯，你千万不能轻敌。”“
1: 这样无能的人还用畏惧？我也像二哥一样把他活捉来就是了。”“
4: 唉，只怕你害了他的性命，误了我的大事。
1: 如果我杀了他，我就赔偿他的性命。”“
4: 哈，那倒不必，你要去就去吧。”
0: 刘备于是让张飞率领3000军兵出战。刘岱得知王忠被擒，坚守不出，张飞每天在寨前叫骂。刘岱听说是张飞，嗨，更不敢出来了。张飞见刘岱不出战，心生一计，传令夜里二更去劫寨，白天呢却在帐中饮酒装醉，故意寻找军兵的罪过打了一顿，绑在营中说：“

0: 刘岱见军兵身受重伤，便相信了他的话，把兵力埋伏在营外，只留下一座空寨。当天夜里，张飞分兵三路，中间派30多人劫寨放火，去叫其他两路军兵抄他的寨后，以火起为信号，两边夹击。三更时，张飞率领精兵先断了刘岱的后路，中路的30多人冲入寨中放火。刘岱伏兵正要杀人，张飞两路兵马一齐杀出，刘岱军马混乱，不知道张飞有多少兵马呀，各自溃散了。跑吧，逃晚了脑袋没了。刘岱领着一队残兵夺路逃走，正遇见张飞，只交战了一个回合，就被张飞生擒过去，其他众人都投降了。张飞派人到徐州报告，刘备听了说，已得生来粗鲁，今天也能用智谋，我不用担忧了。亲自出城迎接，张飞说，
1: 哥哥说我暴躁，今天怎么样？
0: 刘备看着他，我不用言语激你，你怎么肯用计谋呢？张飞大笑。刘备见绑来了刘岱，慌忙下马解开绑绳，说，小弟多有冒犯，还望恕罪。放出来王忠一同招待。刘备说，过去因为车胄要害我，所以不得不杀了他，丞相错怪了刘备，派二位将军前来问罪。刘备受丞相大恩，正要报效丞相，哪敢造反。二位将军回到许都，还望多为我说些好话。刘岱、王忠两人对视了一下，
2: 感谢刘使君不杀之恩，我们一定在丞相面前为你解释，并以我们两家老小担保。
0: 刘备道了谢，第二天还了他们所率领的军马，送出了城外。刘岱、王忠走了不到10多里，张飞拦住路，大喝，
1: 我哥哥办事没有道理，捉住贼将怎么又放了？
0: 吓得刘岱、王忠在马上发抖，张飞瞪眼挺枪冲过来。这时背后一个人飞马赶来，大叫说，
1: 不得无礼。
0: 一看是关羽，刘岱、王忠这才放心。关羽说，
3: 既然兄长放了，兄弟怎么不听从命令？
1: 现在放了，下次又来。
3: 哎，等他再来，杀他也不迟。
0: 刘岱、王忠连声说，
1: 就是丞相杀我全族三辈也不来了，望将军宽恕。就是曹操亲自来，也杀他片甲不回。今天先留下你们这两颗人头。
0: 刘岱、王忠抱头鼠窜逃走了。关羽、张飞回去见刘备说，
3: 曹操必然再来。
0: 孙乾在一旁说，
4: 徐州是受敌的地方，不能长久居住，不如分兵驻扎小沛，坚守下邳城，形成犄角之势，以防被曹操攻打。
0: 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令关羽坚守下邳。甘糜二位夫人也住在下邳，孙乾、简雍、糜竺、糜芳驻守徐州，自己

留你们有什么用？左右拉出去斩！命令把他们推出去杀了。曹操要杀刘岱、王忠，孔融在一旁赶紧劝，他们本来不是刘备的对手，如果杀了他们，恐怕失去将士们的心呐。曹操赦免了他们的死罪，但免去了爵位和俸禄。曹操要亲自起兵讨伐刘备，孔融说，现在正是最寒冷的时候，不能动兵，等来年春天也不晚，可以先派人招安张绣、刘表，然后再想办法去打徐州。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先派刘烨去说服张绣。事到如今，看来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刘备的危险尚存，而且一朝被曹操惦记，是朝朝都想着你，直到把你除掉为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刘岱和王忠毫不出意外的都被抓了。刘备恩待刘岱和王忠，刘岱和王忠答应回去一定是好言劝说丞相，告诉他刘备绝对没有谋反之意。两个人走到半路，张飞又杀出来，一定要杀掉他俩，把他俩吓得魂飞魄散，心说这答应好的事情怎么了，又不算数了，一定要把我们两个的头留在徐州。两个人于是加倍的承诺，一定回去好好劝说丞相曹操。但是曹操岂是他们两个人能劝得了的呢？最后还是孔融力荐留下了刘岱和王忠的一条小命，但是爵位啊俸禄啊全都剥夺了。而且孔融又出了主意，希望呢曹操采取他的建议去说服张绣，让张绣投降。曹操就派了刘烨，刘烨到了襄城，先见到贾诩，诉说曹操的贤德，贾诩就把刘烨留在家中。第二天贾诩来见张绣，说曹操派刘烨来招安的事。正讨论的时候呢，有人报告说袁绍派使者来到。张绣命令进来，使者呈上书信。张绣一看，哎呦，也是招安的意思。贾诩就问来使，近来兴兵攻打曹操胜败怎么样啊？使者就说，啊，隆冬寒冷暂时停兵，将军与刘表都有国家栋梁的风范，所以前来相请啊。贾诩大笑说，你回去见袁绍就说连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能容得下他人呢？于是当面扯碎书信赶走了来使。张绣说，袁绍强而曹操弱，毁了袁绍的书信，辱骂了他的使臣，袁绍如果来攻打怎么办呢？贾诩看着他，不如去投奔曹操。嗨，我与曹操有仇，他怎么能容纳我呢？贾诩就给他分析，投奔曹操有三个好处。曹操是奉天子诏书征伐天下，袁绍虽然强大，我们以这样少的兵马去投奔他，一定得不到重用。曹操虽然较弱，我们去投奔他，他一定会高兴。曹操有称霸天下的志向，一定会抛弃过去的私怨。将军，不要再犹豫了。张绣仔细想了想，于是请来刘烨相见。刘烨称颂曹操的恩德，并且说，丞相如果记着旧日的私怨，怎么能派我来结好将军呢？张绣非常高兴，当即同贾诩等人赴许都投降。张绣见到曹操，跪拜在台阶下，曹操急忙扶起他，拉着他的手说，有一点小过失，不要记在心上。于是封张绣为扬武将军，封贾诩为执金吾使。曹操令张绣写信招安刘表。贾诩说，刘景升好结交名流，必须要一个有名的文士去劝降，他才能归降。 曹操就问荀攸，谁可以去劝降啊？荀攸立马站出来，孔融可以。曹操同意了。荀攸去见孔融说，丞相要一个有文明的人去劝降刘表，你可不可以去呢？孔融说，
1: 我的朋友祢衡才学胜过我十倍，我应当把他推荐给天子。
0: 于是上表奏明献帝。皇帝看完表彰交给曹操，曹操派人招来祢衡。见面后曹操并不让他坐下，祢衡仰头长叹说，天地虽然广阔，为什么却没一个人？曹操说，
2: 我手下有几十个人，都是当今的英雄，怎么说没人呢？
0: 祢衡正色看着曹操，都有哪些英雄呢？
2: 荀彧、荀攸、郭嘉、程昱，神机妙算，智谋深远，就是萧何、陈平也赶不上他们。张辽、许褚永不可当，陈鹏、马武也不及他们。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更是天下奇才，怎么说没人呢？
0: 祢衡笑了，你说的不对，这些人我都知道。荀彧可以去吊丧问兵，荀攸可以去看坟守墓，程昱可以关门护院，张辽可以击鼓鸣金，许褚可以牧牛放马，徐晃可以屠猪杀狗，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
3: 你，
0: 曹操大怒说，
2: 你有什么才能？
0: 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哪能与凡夫俗子相提并论？张辽在旁边拿剑要杀他，曹操说，
2: 我正少一个击鼓的，就让你来做。
0: 祢衡也不推辞，答应着走了。张辽说，
1: 这个人出言不逊，怎么不杀他？
0: 曹操眯着眼睛，
2: 他名声很大，远近都知道，今天杀了他，天下人必然说我不能容纳人。他自以为有能力，所以让他敲鼓来羞辱他。
0: 第二天，曹操大宴宾客，命令鼓励击鼓。原先的鼓励说，
3: 击鼓必须换上新衣服。
0: 祢衡却穿旧衣服进来击鼓，取名是渔阳三窝，
4: 音节美妙，有金石一般的声音。众人听了都感慨流泪，左右的人呵斥他说，
1: 你为什么不更衣？
0: 祢衡当面脱下破衣服，浑身裸露着，宾客们都捂着脸低下头。祢衡又慢慢穿上衣服，脸色不变。曹操怒斥说，
1: 庙堂之上，你太无礼了。
0: 祢衡说，
1: 欺君罔上才是无礼。我露出父母给的身体，显示清白罢了。
4: 你洁白，谁污浊？
1: 你不识咸鱼，是眼拙；不读诗书，是口拙；不纳忠言，是耳拙；不通古今，是身拙；不容诸侯，是腹拙；常怀篡逆之心，是心拙。我是天下名士，你却让我击鼓，要成就霸王大业，能这样轻蔑人吗？
0: 孔融也在座，怕曹操杀了祢衡，就来劝解。曹操指着祢衡说：
4: 现在派你去荆州劝降，如果刘表来归降，就用你做公卿。
0: 祢衡不肯去，曹操叫人备了三匹马，命令两个人扶夹着他去，又叫手下官员在东门外为他送行。荀彧说：
4: 如果祢衡来，都不要起身相迎。
0: 祢衡到来后，进入帐中见了众人，见众人都端坐不动，祢衡放声大哭。荀彧问：

0: 为什么哭？
1: 走在死人堆中，怎么能不哭？
0: 众人说，我们是死尸，你也是个无头狂鬼。
1: 哼，我是汉朝的臣子，不做曹操的贼党，怎么没头？
0: 众人要杀他，荀彧急忙制止说，
2: 这是一个鼠雀之辈，怎么用我们动手？
0: 众人怀恨而散。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祢衡到荆州见了刘表，虽然称颂刘表的恩德，但含有讥讽。刘表不高兴，令他去江夏见皇祖。有人问刘表，
4: 祢衡讥讽主公，为什么不杀了他？
2: 刘表说，祢衡多次辱骂曹操，曹操不杀他，怕失去人心，所以让他到我这儿来劝降，想要借我的手杀他，让我落得一个杀害贤良的罪名。我派他去见皇祖，也让曹操知道我的见识。
0: 众人都称赞刘表，袁绍也派人来了。刘表问众谋士，
2: 袁本初和曹操都派人来，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0: 从事中郎将韩松说，
5: 现在两雄相持，如果将军想有作为，应当趁机出兵，如果不想这样，就从两人中选择最好的人而去投降。现在曹操善于用兵，手下能人很多，必然战胜袁绍，然后移兵攻打江东，恐怕将军不能抵御，不如率荆州归降曹操，曹操必然重待将军。
2: 你先去许都，观察他的动静，再做商议。
5: 我现在跟从将军，就是赴汤蹈火，也唯命是从。将军如果能上顺应天子，下依从曹操，我去可以；如果怀疑不定，我到了京师，天子赐我官职，那么我就成了天子的大臣，不能再为将军效力了。
0: 刘表看着韩松，
2: 你先去看看，我另有主意。
0: 韩松到许都见了曹操，曹操命他做了侍中，任零陵太守。荀彧说，
2: 韩松是来观察动静的，一点功劳也没有，却委以重任。祢衡又没有音信，丞相派走就再也不问了。
0: 为什么？
2: 曹操说，祢衡辱骂我太过分了，所以要借刘表的手杀他，何必再问？
0: 于是派韩松回荆州劝说刘表。韩松回荆州见了刘表，称颂朝廷威德，劝刘表派自己的儿子到朝中去。刘表大怒说，
2: 你怀有二心了，要杀他。
0: 韩松大叫，
5: 将军辜负了我，
1: 我没有辜负将军。
0: 蒯良说，韩松没去之前先有了这话呀。刘表这才赦免了他。有人报告说黄祖杀了祢衡。原来黄祖与祢衡一同饮酒，都喝得大醉。黄祖问祢衡，
6: 你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祢衡说，
1: 你像庙中的神仙，虽然受祭祀，但不灵验。
0: 黄祖大怒，
6: 你以为我是木偶人吗？
0: 于是杀了他。祢衡至死骂不绝口。刘表令人将祢衡葬在了鹦鹉周边。董承自从刘备离开后，日夜与王子服等人商议，却无计可施。见曹操骄横无比，气愤地生了病。皇帝知道国舅生病了，令太医前去医治。太医是洛阳人，姓吉，名泰，字称平，人们都称他为吉平。吉平到董承府为他调治，常见董承长吁短叹，却又不敢去问。元宵节时，董承留吉平一同饮酒，深夜时董承困倦，没脱衣服就睡了。忽然报告王子服等四人来到。王子服说，
7: 大事要成了。
6: 啊，
0: 董承忙问，
7: 怎么回事？
0: 王子服说，
6: 刘表与袁绍联合起兵50万，分十路杀来，马腾与韩遂发起西凉72万大军从北面杀来，曹操分头迎敌，城中空虚。我们如果召集武家的同仆，可以有1000多人。趁今天曹府中大宴，冲进去杀曹操，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0: 董承非常高兴，立即叫家奴收拾兵器，自己披挂提枪上马，几家同时进兵。董承手提宝剑进入曹府，见曹操在后堂设宴，大叫，
6: 曹贼休走。
0: 一剑砍过去，曹操随即倒下。当时醒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口中不住地大骂，
6: 曹贼，曹贼。
0: 吉平叫他说，
7: 你要害曹公吗？
6: 我
0: 董承惊慌的不能回答。吉平说，
7: 啊，国舅不要慌张，我虽然是个医生，但没有忘记汉室。我连日见国舅叹气，不敢问，刚才梦中的话已见真情，请不要相瞒了。如果有用我的地方，即使有灭九族的危险，也不后悔。
0: 董承就哭着说，
7: 只恐你不是真心呐。
0: 吉平于是就咬下一个手指发誓。董承取出诏书让吉平看，
7: 现在不能成事，是因为刘备马腾都离去了，因此而生病。不用各位大人费心，曹贼的性命只在我手中。
0: 董承问他缘故，吉平说，
7: 曹贼常患头风，一发病就召我医治，如果他再召我医治，只用一副毒药必然会死，何必动兵呢？
0: 董承说，
7: 如果能这样，就汉朝社稷的事都依赖先生了。
0: 吉平辞别归去，
4: 董承心中暗暗高兴，走进后堂，忽然看见家奴庆童与侍妾云英在暗处私语。董承大怒，叫人捉拿起来要杀二人，因为夫人劝说才免了他们一死，每人各打了40掌，将庆童锁在冷房里。庆童怀恨，深夜将铁锁扭断，跳墙逃走，直奔曹操府中，说有机密事相告。曹操把他叫到密室里，庆童说：“
6: 王子服、吴子兰、仲基、吴硕、马腾五个人在家中商议机密，必然是谋划丞相。家中有一段白绢，不知道写着什么。近日吉平遥旨发誓，我也曾见到。”
4: 曹操将庆童藏在府中，董承只以为他逃走了，也不去追寻。看来事情终究是要败露，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改革开山炮，元庚。上集，临危受命。故事发生在1978年，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不久，当时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但一切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着。这一天，在国家交通部里，劫后余生的元庚被安排到交通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他刚刚做了几件大事，代表交通部签署了中英海事协定，代表交通部签署了中巴海事协定，之后还多次陪同交通部部长叶飞出国考察国外的经济情况。敏感的元庚觉察到了一点变化，

0: 而我们的故事就在最后一次出国考察之后。这一天，交通部的叶飞部长突然把61岁的袁庚叫到了办公室。
1: 叶部长，袁局长来了。
2: 哦，叫他进来吧。
1: 袁局长，您请快进来吧。
3: 哎，老叶，这一大早的，你找我有事情吧？
2: 的确有事情，是大好事。
3: 老袁，快坐。
2: 咱们呢，不着急说事情啊，先尝一尝我从香港带来的咖啡。不加糖啊。
3: 哎呦，这跟中药汤的似的，我喝不惯这玩意儿，你还是来杯茶吧。
2: 哎，不行，这回啊必须得喝咖啡。老袁呐，喝不惯也得喝呀。啊，这杯咖啡是给你打的一针预防针呢。
3: 叶部长，您什么意思啊？我没犯什么错误吧？还是又要给我派什么任务啊？
2: 哎，后面你猜对了，就要你这个老黄牛拉起一副重担呢。这个重担跟西方有关，所以你得先习惯习惯。
3: 叶部长，我今年都61岁了，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那家里还等着我带孙子呢，您给我分配任务是不是难为我了？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2: 哎，少跟我来这套啊。你袁庚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别人我还真不放心呢。哎，先别说别的，我问你，这几次咱们一起去美国、去欧洲考察经济，这几圈下来，你这个老黄牛有什么感想啊？
3: 哎呦，那感想太多了。我是当兵出身，半辈子都在部队干革命，就知道令行禁止，听党指挥，对国外的东西还真的接触很少。这一次可真算是开了眼界了。要说感想嘛，不要说国外了，就说咱们的最后一站，我们家乡广东边上的香港，那就让我吃惊不小啊。
2: 我倒忘了你是广东人，你怎么会对香港的印象这么吃惊呢？
3: 是啊，离开家乡广东宝安几十年了，宝安就挨着香港。当初我小时候，那宝安就是个小渔村嘛，离着香港那块地方还是个大荒滩呢，两下里啊就隔着一条深圳河。其实我小时候，河岸两边没什么差别，这一次到了香港，哎，发现可不一样啊，这两边差别可太大了。
2: 哦，有什么差别啊？
3: 咱们这次考察不是也到了深圳河边吗？我才发现，哎，今非昔比呀，深圳这边还是小渔村的一片荒滩，香港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发达的那是没边了，简直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嗯，我也是和你有一样的想法，咱们和国外，还有没有收回的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中央领导其实对这几次考察有所触动，我们交通部也肩负着发展经济的任务，上级也希望我们要把经济实力搞上去。
3: 叶部长，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呀，香港弹丸之地都能搞得这么好，我有信心，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咱们祖国内地也能像那里一样发达。
2: 是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任务。你知道香港地区目前虽然我们没有收回，可是我们在香港不是还有个办事机构招商局吗？
3: 招商局啊，这个我知道，是隶属于我们交通部旗下的机构，这可是老牌机构了。我听说当初还是清朝的李鸿章开办的，现在还在香港吗？
2: 是啊，那边有个办公楼，负责和香港一些事务的往来。
3: 哦，我明白了，咱们是打算把那里当做桥头堡，发展开拓一下咱们的经济阵地。
2: 老袁，你脑子就是灵活，一般的年轻人也比不了你啊。哎呀，我今天就是要和你说这个事情。中央领导很重视这个招商局，组织上的意见是以招商局为突破口，破局发展经济，叫你去香港检查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工作，在此基础上仔细地考察一下那边的情况，向人家取取经，然后再向中央汇报。 老袁，这个任务很重啊，交给别人我是真不放心的。
3: 叶部长，你这么说我压力很大呀。哎呀，我说这几次去欧美考察经济，你为什么非要拉上我这个老头子呢？你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2: 这国可不是白出的啊，必须给你这么一个大任务。不过老袁，你也先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啊，先看看人家是怎么把经济搞上去的，好的学习，糟粕摒弃。部里和中央全力支持你，你这次考察可不能走马观花，一定要提出一个可行性报告，咱们要稳扎稳打的一步一步的迎头赶上啊。
3: 我就说你找我这个事儿啊小不了，看来我这退休计划呀算泡汤了。
2: 你呀想得美。这次要是把这个事情办起来，你不光按时退不了休啊，还得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来来来，先尝一尝这杯苦咖啡啊。我告诉你啊，这苦味的后面还有甜，有酸，有辣，滋味可不是一般的丰富呢。
3: 嗯，这个外来的玩意儿我得好好品品。哎，咱们一起来呀。
2: 嗯，好好好，一起来。
0: 叶部长的这杯咖啡真的不那么好喝，袁庚后来可是切身体会了。不过也就是这样一项大任务，把原本准备退休的他再次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他这次对招商局的考察又会有什么新的体会呢？就这样，时间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袁庚带着助理认真细致地考察了香港地区，也摸清了招商局目前的状况。他的心里就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真是百感交集呀。当年的夏天，袁庚带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回到了交通部，脚还没有停下呢，就急着叫助理联系叶飞部长。
4: 局长，您先歇口气，我给您倒杯水。这一次香港之行实在是太辛苦了。
3: 小伙子都喊苦了。
4: 可不是嘛，咱们哪受过这个呀，在香港那边跟这里氛围完全不一样，什么都忙忙叨叨的。您说这香港人怎么都跟上了发条似的，从上到下不管什么人怎么都不知道累呀。
3: 这就是效率，我们向人家学习的就是这种效率精神。
4: 一门心思为了钱，效率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一点追求都没有。
3: 哎，话不能那么说呀，效率是把双刃剑，咱们用过来就能发展内地的经济呀，你说是不是啊？
4: 您这么说倒也是，咱们这边的大锅饭做法实在是该打破一下了。我到深圳地方上感触很深呢，跟香港的工厂一比，咱们这里的工人怎么没什么干劲儿啊。
3: 哎，你说到点子上了，看来这次啊没白跟我跑前跑后的，这个问题很严峻，值得我们拿到组织会议上好好讨论。好了，不说了，咱们先完成这次叶部长交给的任务吧。
4: 您呢就是一个工作狂，到家了您还不先回去看看？
3: 哎，不行，你赶快去看看叶部长在不在办公室，我要立刻找他汇报情况。
4: 不用这么急吧，您才刚回北京，不回家看一看？请进。哦，叶部长，我们局长还要找您呢。
3: 哎呦，叶部长，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5: 我可不是曹操啊，我是黛玉听琴里的林黛玉啊。我在外面可听说了，有人马不停蹄的一回到北京，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要找我汇报工作，啊，这么积极啊，我可是受宠若惊啊。
3: 这叶部长，有您这样的林黛玉吗？
2: 为了国家经济发展，我愿意当这个老林黛玉。哎， 不说笑了啊，老袁，这回我来了啊，当面跟我说一下吧，我是洗耳恭听啊。
3: 哎呀，不敢当，叶部长，我这次考察香港招商局是一刻也没闲着，比咱们上次考察国外感触还深呢。这回回北京，我不敢停下来啊，就想第一时间把遇到的情况啊跟你好好说说。这次考察，不光开了眼界，还开了我的心窍了。哎呀，是不看不知道，这香港发展经济啊，真的有一套啊。
2: 哎呦，看来是收获不小啊。

0: 杯味道混合，滋味丰富啊。
1: 这又是将我一军啊。啊，好好好，快给我换一杯鸳鸯奶茶。
2: 好嘞，我这就给您冲一杯。
1: 嗯，多谢了。
3: 老叶怎么样啊？
1: 嗯，这味道不一般呐。哎，说不出来的丰富啊。啊，哎呀，好了，这茶我也喝了，味道也品了，说说吧，我听听你的香港之行有什么新的感悟。
0: 好，我就跟领导汇报汇报。这次香港之行呢，我们走访了很多香港的企业啊，港口、码头、银行，甚至是股票交易所。香港的发展真的和咱们内地很不一样啊。经过我这两个月的深入了解，我发现是香港经济总结起来啊，它就两个字，奇迹。
1: 奇迹？
0: 是啊，一个弹丸之地竟然成为了亚洲的金融中心、制造业中心、商务中心，这不简单呐。尤其是哎，它的这个发展速度才用了短短的10年。
1: 哦，这么发达的地区怎么会只用了10年就这样了？
0: 的确是只用了10年。我和当地的企业家聊天，那些企业的大佬啊也很感慨。有一个直言不讳的跟我说，说香港啊就是趁中国内地10年特殊时期的机会，利用港口这一个优势，最终成为了国际金融商务中心的。
1: 嗯，你这么一说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啊。有道理。那你又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想法呢？
0: 我这个人不懂经济，但是我不笨的。我老家宝安和香港就隔着一条河，说的话喝的水那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行我们就不行呢？咱们一样画葫芦学呀。
1: 哟，你要怎么个一样画葫芦啊？怎么学？
0: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拿我的家乡开头，咱们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地方，能不能先从简单的学起来？
1: 什么最简单啊？
0: 就是通过港口招商引资，引进贸易往来呀。我想咱们也像香港那样，先通过开放港口啊，引入外资，利用香港的经验来办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有了港口这棵梧桐树啊，我就不信引不来经济腾飞这只金凤凰。
1: 嗯，这个想法不错，有没有什么可行性报告啊？
0: 我呀早就准备好了，给。
1: 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嗯，立足招商局发展，这样我们也好说得上话。很好，我得回去好好看看。能不能简单跟我说一下你的这份报告大致思想啊？
0: 我在这份文件里提出了招商局经营的24字方针。
1: 经营24方针，听起来不错，你详细说说。
0: 那就是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1: 嗯，很好，这个想法不错。这份报告我们要在部里党组织会上认真讨论，然后立刻上报中央。
0: 您可真是雷厉风行啊。
1: 有你袁大炮逼着，我不加快点速度行吗？哎，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说不定过些日子还要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成果。
0: 真的？那太好了。
4: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从香港再次飞赴北京，在中南海当面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袁庚希望中央给招商局一块地方，好施展拳脚，也就是要有一块自主说了算的经济特区。中央领导在地图上画了7-8平方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蛇口这个小半岛，作为经济特区的试点。谁都没有料到，这个叫蛇口的小小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所谓蛇口，顾名思义便是半岛的一个延伸处。蛇口工业区的出现，从设想到行动前后仅3个多月。

决策过程之简洁和快速，在当时的体系内实属罕见。快退休的中层干部袁庚竟然推进了中国第一个开发区的建立，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过万里长征还只是第一步，蛇口目前还是一片荒滩，袁庚又是怎么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码头工业区呢？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改革开山炮》袁庚下集《蛇口奇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2: 改革开山炮元庚下集，蛇口奇迹。1979年，得到了中央大力支持的元庚，开始大刀阔斧地在蛇口忙起来。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公里，元庚却在这个螺丝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元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了两个权利：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这在当时是个大创举。然而，政策的支持还要落实到具体建设上。这一天，荒芜一片的蛇口滩涂上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一位看样子是他的助手。附近赶海的渔民都觉得他们的穿着很奇怪。
3: 哎，老哥，别走了，前面没路了。
4: 老哥，没路还要走出路来呀。
5: 老乡，这一片就是蛇口吧？
4: 这你不用问他，我就很熟悉。
3: 哎，听你这口音也是广东人啊，对这片很熟啊。
4: 嗯，还跟我在家的时候一个样啊。
3: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
4: 都几十年了。
5: 老乡，我们局长是地地道道的保安人。
4: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呀。
3: 局长？哦，明白了，这是下乡吃海鲜的。晚了，渔季过去了，你下回得早点来。哎，怎么没有地方上的陪同呢？
5: 我们局长就是一个人下来看看。
3: 是啊，微服私访啊，这没什么好看的。你是老没回来了，这十几年这里啊越来越荒了。跟你说句不该说的，近十几年啊，这儿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以后啊飘上沙滩，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啦。
5: 啊，他们为什么要偷渡到香港啊？
3: 哎，还不是觉得那边日子好。嗨，是九死一生啊。
4: 老乡，这是我们的失误啊，我向你保证，以后这里非但没有了偷渡客，今后啊我们还要让香港人到咱们这边来。
3: 你口气不小啊，香港人能到咱们这边来吗？你看这一片多荒凉啊，到这儿买墓地都嫌湿。
4: 我们可不是要开发什么墓地，今后我们要在这里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我们招商局准备花1年的时间建成600米的码头泊位，可以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这样蛇口就具备了航运的功能。 工业区与香港互通航班客轮，解决了货运交通的瓶颈。
3: 是啊，那以后赶海就不能上这儿来了。
4: 老哥哥，咱以后坐大轮船到港澳台兜风去，谁还捞这小鱼小虾呀？
3: 哟，恕我老头子眼拙，您是？
5: 这是我们招商局的袁局长，是专门来蛇口搞经济开发的。
3: 那可太好了，局长啊，我们这儿做海港可是条件太好了，我早就觉得这能行，咱就是人小言轻啊。
4: 老哥哥，我们这以后建海港，不仅需要专家的勘测，还得需要您这样的当地老行尊给指点指点地形地貌啊，你可要大力支持我呀。
3: 啊，那没问题，这建设家乡的事儿，我是举双手赞成，不光赞成啊，我一定帮忙。那走，我带你们到那边看看地形去，那边最适合做一个出海码头。
4: 哈哈，太好了，走，咱们过去看看。
5: 局长您慢点，这里地太滑了。
4: 啊，没问题，别看我老袁六十多了，那腿脚可不输给你们年轻人。
5: 您脑筋和眼界也不输给我们呐。
4: 这话我爱听。
2: 就这样，蛇口工业区建设的第一项工程港口码头，在袁庚的主持下，如火如荼地兴建起来。然而，光有热情还是不够的。码头在土建工程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私下查访之后，袁庚又组织了专家论证，对建设蛇口工程心里有了数。蛇口码头项目第一时间热火朝天地搞了起来。然而，新鲜几天过后，工地上可就乱套了。这项工程当年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于吃惯了大锅饭，工地上的工人一点干劲儿都没有，工程进展缓慢。
6: 哥们儿，悠着点儿，那卖力有什么用啊？反正一个月就那几个大子儿，吃不饱也饿不死，何必呢？
7: 嘿，不是你小伙子这都什么思想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偷奸耍滑的，有点正形没有？下装车，
6: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不干。咱累死累活在这干，他们干部在旁边干看着呀。你乐意溜须拍马耍表现，我不会啊，你也别管我。
7: 嘿，你这块滚刀肉，油盐不进呢、啊、你。
6: 哎，有那功夫我还打会儿牌呢。哎哎，扎金花啊，有要玩的没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赌一把呀。
7: 哎，我来我来来来来来。嘿，哎呀，你不干就得了啊，你还带着大家伙一起偷懒，你可真行啊你。
6: 这叫忙里偷闲，这码头工程量那么大，得干到死去。我费劲也是一天，不费劲也是一天，干嘛吃饱了没事假积极？
7: 哎，行行，彪了彪了，头来了，
6: 你别吓唬我啊！袁庚来了我也不怕。
3: 你不怕谁呀、
6: 啊？坏了，真来了！头您听错了，我是说，再苦的活也停不下来。
3: 你小子变得真快，告诉你，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咱们码头上，工人们每人每天运泥才20-30车，照这个速度，工程得拖上3-4年，都是你这样的磨洋工造成的。
6: 头儿，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上来就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通数落呀！哎，我这积极性可受打击了。
3: 我看是赌性受打击了吧？把这扑克牌给我收起来。我宣布个事儿啊！
6: 什么事儿啊？
3: 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我宣布一个事儿。从今天开始，为了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我们工地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定额的，每超一车奖4分。
7: 真的？哎呦，那可太好了！
6: 什么意思？
3: 啊，我这有布告，没听明白，仔细过来看看吧。
6: 我读一读啊，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超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嘿嘿， 不会吧？
3: 哎，啥不会啊？我看这就是给你定的。哥们儿，我可装车去了啊，你就在这看着吧。
6: 哎哎，头儿等等啊，这是谁规定的呀？这不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吗？欺负我们工人呢？
3: 你呀，别跟我讲，这是员工局长定的，有本事你去找他理论去。
6: 员工也不能这么干呢，这一车多两分，十车就是一毛，一个月下来这别人得比我多多少啊，不公平。
8: 我觉得挺公平的，这就叫奖勤罚懒。哎，不这么干，这时候你还得打扑克呢。你
6: 打扑克关你啥事儿啊？啊，员工局长，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得，我给他写举报信。我，
8: 哎呦，你呀，就别费那劲了啊！有这功夫多拉几车。
6: 哼，你别管，他不让我好过，我也砸他饭碗。
8: 哎呀，哥们儿，何必呢？
2: 就这样，蛇口码头工地率先开始了效率优先、多劳多得的工作方式，工人热情高涨，主动加班。半年的时间，效率迅猛提高。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了。
9: 胡说，他们凭什么说我这一套是搞资本主义，还勒令停止奖励？
7: 袁局，您先消消气儿，这事儿啊还是要慎重啊，毕竟很多方面都反映工人多劳多得是有点旧社会的意思。
4: 就4分钱他们至于吗？连邓小平同志都说了，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随便给人乱扣帽子。我看他们呢是四人帮的流毒。
3: 哎，老领导您消消气儿，从我这儿呢是支持您的。我为什么这话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工地上工人们绝大多数都觉得您是对的。这个超定额奖太好了，虽然只有4分钱奖励，但是大伙儿干劲儿全都被带起来了。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啊。我跟您说说一组数字啊，自从咱们码头工地实行了你这个超定额奖的政策，半年时间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啊。工人们都说大锅饭砸了就是好。
4: 既然工人们都这么说，我就有底气了，这个4分钱的官司啊我打定了。小李啊，给我起草一个报告，要写到内参上，我要给中央反映反映这里的情况。在蛇口这个经济试点，必须要率先改革分配体制，实行奖励机制，这一点不能动摇，不容置疑。
7: 袁局，这样子不好吧？这勒令停止的文件都出来了。
3: 是啊，袁局，再忍一忍吧。
4: 不能忍，这是群众的呼声。事实证明，这种奖励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我们大。

0: 多数的工人都得到了实惠，工程进度也提高了，为什么不能执行啊？我不仅要执行这个超定额奖奖励制度，还要把这个制度的主旨浓缩一句话，写上标牌语，就竖在开发区项目工地上。
1: 袁局，我听您的，这个标语该怎么写？
0: 我看就写，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说得太精辟了。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讲效率、抢时间的精神呢。
2: 袁军，我亲自竖这个牌子。
3: 为了区区四分钱的官司，袁庚真的拍案而起，将官司真的打到了中南海。后来，经中央领导批示，在八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结果，工地运泥量又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1981年底，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第一次矗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4个月后，第一期蛇口码头工程比原计划整整提前1个月完工。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亲自来到蛇口开发区视察工作。在袁庚的陪同下，邓小平同志欣悦地登上了海上世界游船，环游开发区，对蛇口这个改革试验田大加赞赏。袁庚同志问了邓小平同志一个问题：蛇口工业区有句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块牌子已经在蛇口立了5年了，引来了很大的争议。从中央到地方，有反对的，有支持的。袁庚想问问邓小平，蛇口这个口号到底对不对？蛇口工业区走的这条路对不对？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这句口号，他表示，这个口号是一面旗，要把它立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经济特区的这个标语牌，从1982年一直矗立到今天。风吹雨打，标语牌换了无数，但是这两句口号始终没变。这口号带来的价值观风暴，更是席卷中国数十年，瓦解束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系，影响无数人的生活方式。敢于担当，勇于尝试，执着向前，这是袁庚留给中国社会改革进步的巨大财富。袁庚被誉为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开山炮，他见证并引领了中国30年传奇的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浓缩了一部中国的当代史。蛇口、招商、袁庚、国际化，这4个词浓缩了一部中国改革史，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 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

0: 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淘气。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9: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9: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9: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今天的节目我们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复盘2025年到2026年这两年席卷各大音乐榜单、刷屏短视频、陪伴无数人日常的流行金曲，从治愈走心的华语抒情影视剧爆款，到出圈国风正能量时代曲风，再到横扫全球榜单的海外热门单曲，不分年龄不分曲风，把这两年大家循环最多印象最深的好歌一次性的分享给你。第一首带给大家的是2025年央视春晚出圈全网播放突破50亿的治愈单曲，来自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褪去华丽编曲，极简钢琴搭配王菲空灵松弛的声线，歌词写尽普通人与生活和解的心境。2025到2026年的两年时间当间，两首歌，这首歌呢常年的霸占了治愈歌单的榜首。那很多听众都说，在深夜失意焦虑的时候循环一遍，内心呢就能够慢慢的平静，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温柔接纳所有遗憾和馈赠，也是近两年都市抒情流行的代表之作。

一曲结束，我们切换到充满着少年力量的流行单曲，2026年大热单曲《逆光飞行》。极简的电子编曲，干净少年嗓音，副歌记忆点极强。这首歌呢，在毕业季、求职、追梦短视频当中刷屏，抖音相关二创播放超过1.2亿。不同于传统励志歌的激昂，他用温柔的语气告诉听众，哪怕前路有阴影，也要迎着光往前走。也成为了近两年年轻人最爱的治愈励志流行曲。

接下来这首呢是甜歌才子汪苏泷2025年全新单曲《像晴天像雨天》。汪苏泷持续稳定输出爆款，这首歌呢延续他标志性细腻情歌风格，旋律轻快温柔，歌词描绘爱情里的阴晴两面，情侣日常短视频、生活记录短视频高频用作 BGM， 常年呢稳居各大流行媒体热歌榜的前列。也是近两年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华语流行情歌。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献给全网刷屏播放量破1.2亿的向云端，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松弛民谣流行编曲，唱出普通人渴望放下疲惫奔赴自由的心声。露营、旅行、解压、中年感悟类视频呢，几乎都是在用它做配乐，那也是2025到2026两年国民度最高的治愈类型的民谣流行歌曲。听完之后，您的内心会豁然开朗。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听完这四首华语实力派金曲，能发现近两年华语流行不再一味地追求抓耳洗脑，更多的是偏向治愈共情，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情绪。而除了独立单曲，近两年影视剧更是产出了大量的出圈原声。接下来呢，和大家聊到最多的就是近两年 OST 的天花板周深。2026年主旋律电影《四度》主题曲《度》上线即登顶榜单，空灵婉转的声线兼具大气和细腻，既有红色影视的厚重格局，又有打动普通人的柔软情感。上线之后呢，多家官媒转发，也是成为了近两年主旋律影视歌曲的标杆。

如果说周深擅长宏大叙事，任素汐则最擅长描摹人间烟火。2025年现实题材剧集主题曲《亲爱的你》啊，用质朴口语化的歌词讲述亲情、夫妻、平凡家庭的细碎温暖，大量亲子中年生活的 Vlog 使用，斩获了2025年度影视金曲大奖，同时呢，也是贴近中年听众内心的走心歌曲。

0: 慢点。
1: 妈，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动听。

0: 回顾这两年的乐坛，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流行音乐的多元变化。华语乐坛不再只有快餐式的洗脑神曲，王菲、周深、黄绮珊等实力派持续输出治愈有深度的作品。国风音乐融合了摇滚、流行，也走出了独属于我们的文化旋律。影视原声成为金曲重要发源地，一首歌成就一部剧、一部电影，放映全球。复古流行、拉丁舞曲、跨国籍的合作都成为了潮流，不同语言的旋律也打动着全世界的听众。周杰伦2026全新国风流行单曲《女儿殿下》，周氏标志性婉转旋律搭配古风歌词，上线空降短视频热榜前三，古装变装、古风情绪短视频刷屏，老牌天王持续输出高质量作品，也让影视原声作品国风潮流持续不断的升温。
1: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影视原声把旋律和故事绑定，让歌曲拥有更长的生命力。近两年，国风正能量的流行音乐同样迎来爆发。国风代表作《荣耀华夏》2026年度现象级国风单曲，这首歌融合了传统戏曲韵律与现代摇滚流行，大气磅礴，全网播放突破70亿，登顶各大国风榜单，打破了大家对于国风歌曲温柔婉约的固有印象，用热血旋律彰显民族自信，节庆晚会爱国短视频常年循环播放。

0: 另外一首跨越两年热度不减的正能量金曲《只要平凡》，2025至2026持续两次翻红，聚焦医护基层劳动者普通人的坚守，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宏大口号，歌颂着每一个平凡人的闪光，是全民共情的时代流行曲。
1: 也许

听完本土国风与正能量的金曲，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把视野拓宽到全球。2026世界杯官方主题曲《代代》，拉丁天后夏奇拉演唱，融合了拉丁节奏与流行舞曲，上线呢直接拿下了全球单曲榜的3周连冠。世界杯期间全球循环，动感节奏适配所有的休闲运动场景，也是2026年最出圈的国际舞曲。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愿这些动听的旋律继续陪伴你的日常，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
1: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指示批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释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0: 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1: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成果展示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联互信互操、智能体互联互信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
1: 7月18号，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一个涉及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技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0: 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蔡成勇、陈东昌出席。
1: 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0: 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待拟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
1: 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情况执行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0: 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
0: 会议听取关于加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督办工作的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
1: 近日，由青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6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危机公关舆情管理专家张涛做了舆情化解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突能力的专题授课。
0: 张涛从事前风险预判、事发快速回应、事后整改公开三方面入手，系统讲授应急处置与舆情应对工作思路，强调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维护公众利益这一核心，并结合安全事故、劳资纠纷两类高频舆情实战案例，总结提炼出关切共情、行动控场、长效承诺三段式舆情沟通处置方式，引导参学干部把握新时代舆情应对逻辑。此外，讲座

0: 从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自输出地启动建设以来，青海坚持品牌培育与市场开拓双向发力，持续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省级品牌形象，培育八个市州级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一加八加 N 品牌发展体系，农产品品牌总量达200个，农畜产品商标增加至3.17万件，占全省商标总和的34.3%。青字号品牌矩阵日益完善，输出地建设市场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持续跃升。
1: 5年来，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城市出海，聚焦输出关键节点。青海坚持品牌加市场双轮驱动，构建多层次品牌体系，提升溢价能力，畅通物流体系，积极拓展市场，全方位拓宽营销渠道，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形成。
0: 宣传推介力度更广，培育消费市场，促进产销对接。青海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举办专场推介，利用青洽会、农交会、西博会等各类平台开展宣传推介，组织开展百万牛羊进山东、青货入苏、藏羊进京等活动，推送八大类百款高原珍品入驻中信一家等央企电商平台。2025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6.53亿元，同比增长10.2%，年均增速达到36%。
1: 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在港澳开展专题推介，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在西宁正式投运，67家农牧企业的94个农畜产品通过 STC 认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54个国家。截至2025年底，累计输出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价值678亿元。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打通了面向海湾国家的贸易新渠道。
0: 7月17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代表团赴青开展了为期4天的产业对接考察。两省文旅行政部门与重点骨干企业围绕数字文旅、红色研学、体育旅游、农文旅融合、康养产业等关键领域实施精准对接，标志着青鲁文旅产业协作正式从单向支援转向双向共赢，为东西部协作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对接行动汇聚数字文旅、智慧景区、体育旅游三大核心赛道力量，山东浪潮文旅、山东文旅云等数字化领军企业，山东省自行车运动协会、山东省自驾车旅游协会、省旅游行业协会、体育旅游分会等行业机构负责人随团到访，带来成熟模式与优质资源。青海达玉部落、金银滩等本土文旅企业积极参与，形成政企互动、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
0: 考察期间，调研组实地走访丹噶尔古城、达玉民俗村等重点文旅项目，详细了解当地资源禀赋与发展状况。随后，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召开青鲁文旅产业对接座谈会，双方聚焦海北州提出的智慧文旅、红色研学、体育旅游、农文旅夜间经济、民族演艺五大重点合作方向，分享可复制经验与创新模式，并明确资源互通、产业共建、企业落地、人才互培、客源互送五位一体协作思路，推动青鲁文旅合作从握手走向牵手，从意向走向落地。
1: 从东西部协作机制建立以来，山东对口支援海北州结下深厚情谊，文旅领域成果丰硕。此次产业对接行动，既是两省文旅部门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推动文旅帮扶从书写式支援向造写式合作转变的关键一步。
0: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省有关单位各市州编制的2026年青海营商环境蓝皮书于近日印发。蓝皮书采用总分总架构，设置营商环境综述、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产业营商环境发展、改革护航、政策红利、创新实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景7大板块，全景展现投资兴业、优选青海的品牌吸引力。
1: 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推行集成审批改革，落实经营范围套餐式登记、证照联办、检

0: 移注销等改革举措，实现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集成办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以内，简易注销申请材料减少50%，真正实现企业进得来、退得出、办得快。开通企业权益保护直通车，严肃整治涉企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让各类企业在青海维权有路、心中有底。搭建线下一门受理、线上一网通办，诉求一号响应、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21项高频政务事项平均审批时限压缩70%，申请材料精简80%，涉企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1: 坚持以营商环境之优促投资兴业之进，新能源绿色算力新材料产业极具成效突出，谋划大基地开发加多元储能加跨区外送的风光水储一体化发展市局，打通光伏制造、动力电池产业链，构筑绿电供应、算力调度、场景应用的算电协同链条，建设立足西部、服务全国的绿色算电协同产业示范基地，培育矿产资源、高端材料、终端应用的垂直产业生态，实现从青海资源向青海制造、青海制造的跨越。2025年，全省新材料产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9.3%、9.5%、10.7%。青海绿色电力交易规模同比增长8.1%，算力规模比增长161%，产业发展动能持续迸发。
0: 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出台贯彻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若干措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制定重大政策措施会审工作指南，从源头防范、排除竞争、限制竞争等行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完善绿色信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机制，首创 3H 高原认证体系，填补国内高原特色质量认证体系空白。
1: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
0: 本届赛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主动融入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大局，全方位展示了青海生态保护成果、城乡发展巨变、对外开放风貌，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体现。
1: 这是一届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体育盛会。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坡，连续多段陡坡冲刺，是环青赛独有的硬核考验，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届揽尽山河、绽放激情的大美盛会。滚滚车轮串联河湟古韵、金色花海、青青黄河、茫茫草原、万顷碧波、高原胜景一路相伴，赛事盛况刷屏全网，全球观众随着骑手在云端畅游大美青海，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赛事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是一届赋能发展、惠民利民的活力盛会。赛事坚持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文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0: 7月18号，青恰会海北藏族自治州展区掐丝唐卡摊位前人头攒动，大批的商客以及市民驻足观赏。
1: 海北阿玛拉唐卡艺术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文成姐热情招呼往来游客，细致介绍各式的手工掐丝唐卡，方形摆件、装饰圆盘、吉祥八宝套组等10多款作品错落摆放，将牦牛、格桑花等高原风物与吉祥纹样相融，韵味十足。
0: 最受欢迎的要数掐丝唐卡手工体验，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围在体验区动手创作。13岁的蒙庚彩附身侧身坐在台前，一手稳稳地扶好底盘，一手轻握画笔开始上色， 顺着纹样边缘一点点填充。西宁市民刘文文带着自家的孩子调色，满眼笑意地说，以前只见过成品唐卡，没想到现在能亲手画，价格已实惠，能够让孩子感受咱们青海的非遗，做完还能当做小纪念品，特别有意义。
1: 多次参展的文成姐介绍说道，去年展会期间，很多游客询问能不能体验掐丝唐卡制作，但传统手工掐丝工序繁琐，制作耗时，接待不过来这么多人。为此呢，她今年特意带来了大小不一的 3D 打印塑模，有雪豹、兔子警官、莲花等等。现场呢，还设置了两种体验套餐来适配不同的需求。花20元就能在 3D 打印塑模上自由上色，轻松上手。如果想沉浸式的感受完整工序，可以选择110元的深度体验套餐。文成杰坦言，希望借着青洽会的窗口，擦亮海燕掐丝唐卡品牌，对接各地文旅合作资源，用传统手工艺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添砖加瓦。
0: 传统非遗尽显人文韵味，隔壁的科技体验则解锁高原出行新可能。走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的港式卡雪峰专题板块，播放着雪峰银河、高山草甸等绝色实景的电子大屏，瞬间抓住所有人的目光。左脚上港式卡雪峰5254.5米的立体标识十分醒目，不少逛展的游客停下脚步，以壮阔的雪山画面为背景打卡拍照。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雪峰游玩的路线与户外出行的注意事项。
1: 在大屏旁边陈列着高原旅游装备、科技供养等产品。青海红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江山东热情接待前来体验的市民，他弯腰站在体验者身旁，协助穿戴游龙 AI 外骨骼机器人，先摆正腰背部支撑背板，贴合腰腹收紧束带，再依次固定绑带，将每一处卡扣调整到松紧适中。穿戴妥当后，体验者来回踱步，惊喜地说，真的轻快了不少。
0: 这款设备核心作用是辅助大家走得更稳，原理和登山杖相近，会在人体抬腿发力的时候辅助支撑助力。不少登山爱好者听完介绍，纷纷排队想要体验。
1: 游客李先生说道，一趟青洽会逛下来，不光看到了好多新奇好玩的文创产品，还体验到助力登雪山的科技力量。各式各样的新颖文旅产品扎堆亮相，实实在在的让人看见了青海生态旅游发展的蓬勃活力。
0: 海东市作为农业大市，粮食播种面积、单产产量均稳居全省第一。在产业四地建设中，海东市农业农村局承担着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要使命。
1: 走进海东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油泼辣子、乐都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展示了海东农业发展、冷粮蔬菜输出、高原种业、北繁基地建设及乡村振兴发展成就。
0: 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建军介绍，我们选择优质16家国家级、省级、市级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参展，彰显全产业链构建成效，共展出38类、128种农畜产品，充分体现海东粮仓地位和农产品供给能力。海东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洽谈，目前已达成8项意向合作。
1: 石建军表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青海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海东坚持绿色发展，深化供给侧改革，依托资源、生态、人文、交通优势，做强10大特色产业和6大基地，推动生态优势向品牌、经济和增收优势转化。海东市力争15/5末，农畜产品年产量达150万吨，输出量达90万吨，销售额突破80亿元。石建军说，围绕这个宏伟蓝图，海东市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多措并举，加强产业基地与冷链仓储建设，提升竞争力。
0: 目前，海东市已成立全省首个冷粮蔬菜海关工作服务站，已备案基地45个，面积达2533.33公顷。同时，一企一策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各级联动，抱团拓展海外市场。
1: 海东冷粮蔬菜出口已实现从零星试水到规模出海的跨越，2025年出口量首破万吨，达到1.4万吨，品种从8个增加到41个，远销11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出口2510吨，同比增长43%，占全省总量的67.3%。
0: 站在15五开局的起点上，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在深化产业四地建设方面有哪些举措？石建军表示，海东市农业农村局编制了15五规划及冷粮蔬菜产业规划，将构建一河两带三区发展格局，同时补齐短板，建设省内外保供基地，扩大冷粮蔬菜产出，整合资源资金，擦亮高原绿色有机富硒品牌，畅通渠道，降低流通成本，让农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效益。
1: 石建军说，本届青卡会为海东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海东也引进了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客商落地投资，包括冷粮蔬菜产业、高原种植业的繁种，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牦牛藏羊规模养殖、冷水鱼路网基地养殖箱等项目，进一步带动和提升海东农业创新发展水平，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添砖加瓦。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走进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浓郁的奶香、蜜香、青稞茶香扑面而来，精致的手工艺摆件错落排开，不少外地游客捧着牦牛肉干、掐丝糖卡反复端详，有人忍不住地发问，藏在青藏高原的地道好物为何能一路火到北上广，甚至远销海外。连日来，记者走进第27届青价会展厅，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手工非遗工艺品中寻找青海好物，打通全国大市场的底气。
4: 自开馆以来，西宁馆品鉴区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一口冰爽的高原酸奶，一颗清甜爆汁的冷凉圣女果，勾起了许多人记忆里质朴的儿时滋味。西宁市工信局工作人员介绍，馆内所有名特优品全是西宁本土企业产出的，从可可西里的牦牛肉干、大通酸奶，到城东区共富工坊的馓子辣酱，备受欢迎的黄中区乡土鸡蛋，五区两县浓榛尽数亮相。
3: 开展这两天，福建代表团带走了牛肉干和杏皮茶，港澳台游客品尝了小番茄后连连点赞，本地市民则对奶制品情有独钟。工作人员介绍到，此次参展的产品还全线入驻京东青海馆，线上线下双向发力，隔着屏幕就能把青海美味送到全国餐桌。
4: 在展厅里，全省各市州的特色农畜产品各具特色，门源百里花海蜂蜜自带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不仅在现场人气火爆，更依托线下代理、线上旗舰店等渠道常年销往北上广深，更走进了日本等地的市场。青海祁连龙梅龙长旭牧业有限开发公司的冰鲜牛羊排、肚包肉、熟制品等品质上乘，60%的产品走出青海，走上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市民的餐桌。海西州供销联社则携带10家企业带来枸杞、沙棘原汁等产品，养生好物牢牢抓住了省外消费者的心。来自北京的游客小童说道：“你看看这枸杞，个大味甜，品质特别好。”
3: 美食香气还未散尽，转角处匠心非遗展区流光溢彩，瞬间吸引了来往游人的目光。掐丝糖卡展位前，青海艺景传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正细细地打磨着手中的制品。在他身边，金丝勾勒出的牦牛、藏羚羊、雪豹等形象灵动活泼，精美的茶托一物多用尽显巧思。展架上的掐丝糖卡饰品刚被一名上海游客买下。我做这行整整24年，老客户遍布上海、深圳、杭州，前 阶段时间还有作品卖到了泰国。
4: 除此之外呢，造型精致的斑马黑陶藏式陶壶，手工银饰古朴厚重，带着高原独有的粗犷美感，成为展区内不可错过的好物。这些传统民族手工艺品极具民族特色，文化底蕴深厚，是广州、上海、四川等地游客青睐有加的特色伴手礼。
3: 以前总觉得青海的东西只能在本地看到，来展会才知道咱们青海好物已经出山打海，飘香四方。前来参展的市民王女士捧着一袋牦牛肉干感慨道，从鲜美的牛羊肉到精致的掐丝摆件，以本届青夏会为桥梁，来自三江源头的好物正跨越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
4: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19号上午10点，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将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场唱响。
3: 本届演唱会紧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以花儿为媒，推动区域文化合作交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区域文旅发展成果。活动借助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影响力，进一步擦亮青海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4: 演唱会以青海和黄花儿为核心，邀请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优秀花儿歌手同台演绎，多元唱风交相辉映，尽显西北民歌魅力。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系列活动还包含朱仲禄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声乐和黄、沪上潮艺与和黄花儿艺术对话音乐会、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等丰富内容，持续放大花儿的文化品牌效应。
3: 与主会场演出同步，主办方联合农业、体育、商务等多部门，在大通县体育场周边打造特色文旅大集，现场加发放文旅消费券，并设置非遗展示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特色产品展示区等多个主题展区，搭建文化展示、产品展销、体验互动的综合平台。广大群众在聆听悠扬花儿的同时，可沉浸式品鉴大通非遗特色美食，选购优质产品，畅享一站式购物体验，切实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4: 7月16号晚，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与国家自然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开幕式暨“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主题临展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启动。
3: 本次活动以“生命树之约”为主题，为期一个月，旨在拓宽青海对外宣传渠道，讲好高原生态故事，积极推进跨省交流合作。活动中运用了馆藏标本、实际影像、专题科普课堂等丰富载体，全方位展示青藏高原的自然禀赋、生态环境、资源特色、保护历程和管护成果，打造了一场高原生态科普盛宴，让生态文明理念潜移默化，直抵人心。
4: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来自青海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青少年代表与国家自然博物馆青少年志愿者同台互动，以歌舞诗篇传递高原儿女敬畏自然、守护源头的真挚心声。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携剧组嘉宾亲临现场，分享取材可可西里寻护故事的创作心路，讲述镜头下高原生态守护者的动人故事。科研工作者、原青干部、两地青少年代表与剧组嘉宾共同发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倡议书》，凝聚全社会守护地球第三级生态的共识与力量。
3: 2026年以来，青海省图书馆主动将服务链条向前端延伸，创新建立馆员共建合作机制，聚焦低幼儿童阅读需求，联动12所幼儿园开展14场沉浸式研学、自主阅读、亲子共读、国学体验等系列主题活动。截至目前，汇集1000多名幼儿，为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教育系统深度协同提供示范性实践路径。
4: 省图书馆以沉浸式场馆研学为基础载体，组织幼儿实地参观综合阅读区、绘本凭借绘本借阅区、科技体验区等功能空间，少儿馆员细致地讲解馆藏布局与借阅流程，引导幼儿感受书香氛围。
3: 依托共建机制，图书馆常态化开设自主阅读会，精心遴选中外绘本、儿童文学、科普读物，开辟专属阅读课堂，引导幼儿独立品读交流心得，在尊重阅读自主性中帮助孩子们养成静心读书、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同时持续开展亲子读书分享、亲子书签制作等活动，搭建亲子沟通桥梁，推动书香家风建设，实现公共阅读服务向家庭延伸。
4: 奔跑吧少年第六届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西宁赛区赛事于7月15号到19号在西宁市市民中心冰球馆举办。本次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会主办，西宁市体育局、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承办。赛事划分 U9、U11、U13 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别冠军队伍将获得直通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资格。赛事集结西宁、北京、上海、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地共9支代表队，147名冰球少年同台竞技，近300名外地参赛人员奔赴西宁，共赴这场高原冰球盛会。
3: 西宁已是第4年承接这项国家级青少年冰球分区赛事，此前2024年、2025年两届全国总决赛也落地于此。高原城市专业办赛能力收获全国业内一致认可，赛事搭建高水平实战交流平台，让本土青少年冰球队伍以赛促训，直观检验日常冰雪训练成效，助力北冰南展、东扩西进冰雪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推动冰球运动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借助赛事流量调动体育与文旅双向融合，将高原独有的冰雪特色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新优势，持续打造西宁专属冰雪运动城市 IP。
4: 在冰场之上，少年球员配合默契，全力冲刺，在激烈对抗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也为各省市的青少年搭建起互动交流、同心相融的纽带。西宁紧跟国家扩大冰雪运动群众覆盖面的发展方向，落实青海省冰雪运动建设相关部署，持续升级冰雪场地、青少年训练、专业赛事一体化配套短板，以青少年冰球运动为抓手，夯实全民健身根基，储备冰雪项目竞技后备人才，传承冬奥拼搏精神，为现代化高原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3: 7月1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与西宁市城区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丝路交响青海家宴促消费活动意大利活动日暨高原逸风国际市集在西宁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19号。活动以中外餐饮融合创新为核心突破口，特邀意大利星厨与本地名厨携手联谈，以国际烹饪语言诠释高原生态食材，打造在地文化国际表达的生动实践。
4: 活动实现青海餐饮领域多项首创突破，首次以市场化模式引入国际星厨同台共创，首推青海家宴国际菜式体系，首创欧洲市集与青海好物跨域对话场景，揭牌首个国际名厨常态化交流工作室，推动青海家宴品牌从地方餐饮概念向具备国际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加速跃升。
3: 活动创新采用欧洲帐篷式市集的形式，设置18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意大利优品加青海好物。意大利展区引进布瑞塔肉制品等国际原产地保护品牌，展出14类腌肉制品及橄榄油、意面等6大类进口食品。青海展区汇集全省19家优质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牦牛肉、藏羊、乳制品、冷凉蔬菜等高原特色产品，祁连、大通、智多、贵德等县域特色农畜产品同步亮相，实现中外优质商品同台展示、跨域对话， 有效拓宽了青海特色产品对外展示与产销对接渠道。
4: 活动首次发布青海家宴融合国外菜品菜式，以14道丝路之味为框架，融合意大利、土耳其、印度、尼泊尔、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7国烹饪技法与青海高原优质食材，推出16道意大利融合菜品及多款丝路风味佳肴，搭配酿皮、烤全羊、青海熬茶等本土经典美食，构建丝路同源、风味交响品牌矩阵，以国际化烹饪语言重塑青海味道。
3: 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名厨工作室正式揭牌落地，7月20号将开启首场星厨课堂，由意大利名厨保罗现场教学中意融合创新菜品意大利土豆球，推动中外厨师实操互学互鉴，为青海家宴菜品创新注入国际化视野。活动同步发布城西区国际旅游服务接待标准。
4: 省商务厅将紧扣全省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目标，以三星试点建设与青海家宴品牌培育为双引擎，通过创新场景供给深

0: 化品牌赋能，持续优化服务消费供给，依托星厨工作室构建中外餐饮文化交流青海样板，通过常态化国际烹饪互鉴机制，不断丰富品牌内涵，拓展品牌边界，使青海家宴真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彰显青海特色、连接丝路文明的亮丽名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吉林类11张汶高速的雅砻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那么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吉林类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瑶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吉林类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张恰河中桥九支至花支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的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继301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截止时间是到8月31日。继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那么国省干线方面呢，咱们来先了解一下受降雨天气影响的三条路段。那么省道219花九线插麻河至上贡麻路段，其中马沁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便道因暴雨冲毁，目前呢是交通中断。省道206平龙线的行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线的贵德线龙阳峡大峡谷至距龙贡河线的龙阳峡镇7.5公里路段易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那么接下来了解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部封闭。国道27张孟线的门院线铁麦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秦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线红安山路段呢，因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户主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半幅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是改建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黄南大部及天津、共和、贵德、星海、同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及天津。

0: 云共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1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比多少日子有终成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中。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或者是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友情、爱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麦克风》。那这也是潘玮柏发行的说唱代表作之一，轻快的潮流嘻哈曲风啊，这首歌曲节奏也是非常的明快，歌词呢也是讲述了追逐音乐梦想的初心，舞台的氛围感也是十足的。当年这首歌曲呢，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循环播放，是华语早期说唱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爆款的单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这首说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Oh, oh, yeah.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么活力满满的节奏啊，也是驱散了夏日的一种沉闷。洒脱的说唱呢，是少年追梦的热情啊。多年之后，我们再来收听这首歌曲呢，依旧是热血鲜活啊，想起了年少不顾一切追逐热爱的模样呢。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治愈所有低迷和低落的时候的一种情绪。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传奇》。哎，那《传奇》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健推出的空灵民谣金曲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李健的嗓音啊，也是温润清澈，勾勒出了跨越人海的宿命相逢。旋律安静绵长，氛围感呢也是温柔的治愈啊，曲风清澈文艺。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翻红聆听这首歌曲，已经成为经久不衰的抒情经典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柔的吉他呀，搭配李健干净的声线，道尽了人海相遇难得的缘分啊。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可以抚平内心的浮躁。世间万千相遇皆是天意，细细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内心满是温柔的安宁，读懂缘分的珍贵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哎，那《两个人不等于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抒情的金曲啊，非常细腻婉转的曲风，加上王力宏唱腔克制深情，也是剖析亲密关系当中的孤独隔阂。精致的弦乐烘托落寞的心境啊，也是精准地戳中了情侣间无话可说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广受年轻听众的共鸣。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

王力宏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道出了感情当中的孤独啊，相伴却没有办法交心，是最心酸的一件事情啊。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

格外的共情，明白相爱更需要懂得彼此，来包容感情当中所有的无声和委屈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谢霆锋为我们带来的《边走边爱》。《边走边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榜单的一首热门单曲啊。流行的摇滚曲风呢，也是融合了抒情的旋律啊。谢霆锋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交织，歌词讲述了一路行走，珍惜当下的爱意，曲风洒脱又伤感，兼具了少年意气和感情的遗憾。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边走边爱》。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边走边爱》，洒脱的旋律也是藏着非常细腻的深情啊。人生旅途，边走边爱，珍惜每一段相遇和相伴哦。年少时总是想着怎样赶快长大，长大了之后呢，才懂得相聚的短暂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要坦然地接纳人生所有的聚散离合。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魏雪曼为我们带来的《小心轻放》。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优质的女声抒情曲啊。魏雪曼的嗓音也是细腻温柔，旋律舒缓低沉，歌词呢将真心比作是易碎的物品啊，诉说着爱情当中小心翼翼的敏感和不安哦。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刻画了女生柔软的心事。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2: 西宁市回火，
1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生如夏花》这首歌曲呢，也是朴树的文艺民谣巅峰之作啊。编曲非常诗意空灵，朴树的嗓音呢也是干净纯粹，歌颂生命热烈绚烂的模样。文字呢就好比诗歌般的优美啊，治愈着迷茫困惑的人生。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极具文艺质感的传世经典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非常空灵诗意的旋律啊，也是唤醒了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人生呢，就是应当要像夏天的花一样来绽放啊。那么午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重回奔赴生活的勇气啊，放下焦虑和内耗，用心感受世间的每一份鲜活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陌生人》。哎，那么《陌生人》这首歌曲呢，也是蔡健雅专辑同名主打的一首抒情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慵懒都市的流行曲风啊，清冷独特的女声呢，也是讲述了相爱分开之后沦为陌生人的辛酸。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简约高级啊，细腻临摹感情落幕的流离，文艺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陌生人》。

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

好的，刚刚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雪幕》。哎，那么王菲非常清冷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相遇离别，繁华终会落幕，温柔永远都会永存的。傍晚时分呢，我们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释怀所有的爱恨遗憾，安然的接纳岁月当中所有的短暂美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哎，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爆红的治愈情歌。梁静茹非常清甜的嗓音，温柔细腻啊，旋律也是轻快动人，诉说着爱恋心事和无声的牵挂。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青涩暗恋的遗憾，当年也是温暖无数青春的心事。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哦。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月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月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平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

听众朋友，评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评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月圆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0: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11: 我是邓布利扬，
12: 我是格兰城。
1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1: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1: 长知识去生活。
12: 每天下午2点，
1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木里阳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你知道吗？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哎，请问西瓜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答题互动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A 是， B 不是。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啊，舍得事事如意，灵魂香气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没有人选 C 吗？目前啊，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哎，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有 A 有 B 啊，选 B 的是大多数，觉得有1000多种是吗？目前我国市面上西瓜有多少个品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西瓜啊，目前我国有多少种啊？有那么多吗？1000多有那么多吗 ？A 100多 ，B 1000多 ，C 10000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
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只有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 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西瓜的品种呢就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啊，你就得选好品种。像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啊，果皮厚度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全美 4K 四月下旬到8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13.5%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儿的啊，这个籽粒呢就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

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油籽或者是少籽。所以像甘美 4K、全美 4K、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吧，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闭眼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四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很少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6月下旬到9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啊，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重5000克，纤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儿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啦。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再下一季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早加8424，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了啊，这个籽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家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心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0.5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金心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 2K， 精美 2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家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1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 2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 2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糖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啊不高，6%到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

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全美 4K、美都、糖丸西瓜、苏梦6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加824精心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2K 啊，小甜王啊。郑州3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 2K， 精美 2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3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啊。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 2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3号也是可以的，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它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啊还有细绒毛呢。

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100%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100%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能挑到啊，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其实呢，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啊、存放啊，都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你靠这种看摸啊，就能挑到100%甜的，也是不太可能。但是你至少要学会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就是至少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好看但是切开呢就翻车了的瓜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一洗。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啊这个铝箔的膜啊密封之后啊，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10斤的西瓜吧，你吃个1/8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10斤西瓜的1/8。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啦。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儿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
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个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儿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儿、切片都行啊。你可以凉拌，你可以跟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些人群去食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我们灵魂香气为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亲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种方法。哎，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了，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好，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然后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啊、哎，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相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不靠谱啊，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实验啊证明说这个葡萄啊煮绿豆啊能够让肺结节消失啊，这个更不可能说替代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土方法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这么吃完之后我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耶。啊，有人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土方法，说用完之后啊，他的肺结节消失了。
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是因为它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 C 啊，因为它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好，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 27% 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食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食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土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实践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它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一项针对 CT 偶然发现肺结节的回顾性对立研究当中啊，超过一半的受检者被发现存在大于等于4毫米的结节，但是其中真正被归类为高风险的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啊只有5.1%。所以说当你做完 CT 做完这个体检之后呢啊，医生告诉你有一些肺结节，那基本上它都是很小的结节了啊，它会自己去消散的。然后呢大多数的结节啊它也不会走向恶性啊，并不会走向恶性，也不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
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啊，取决于它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五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五到十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十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髓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髓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染，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135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所谓伤话，就是由死者娘家的人审问孝子们在老人生前是否对他孝顺，或者他死后的葬礼是否得到了尽心的操办。这个时候，死者娘家门上来的人，哪怕是3岁娃娃，在孝子面前都是权威人士，像君主立宪国的皇室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从中作梗，孝子们就别想让老人入土。眼下，金俊武的两个70多岁的老舅舅盘腿坐在炕头，身后是其他小辈的皇室成员，一个个都不由自主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金俊武领头跪在炕栏下的脚地上，他身后跪着自己的妻子李玉玲和大嫂张桂兰，接下是金强和俊武两个上学的儿女，其他孝子们从脚地上一直跪到了门外的院子里，其阵势真有点像群臣跪拜新登基的皇上。俊武先简要地向娘舅家的人汇报了他们生前照顾老人的情况，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必要的检讨。接着他又

0: 详细地叙说这次是如何操办母亲的丧事的。最后他请求舅舅们提出意见，如有不满足，他将尽力弥补缺憾。接下来孝子们就敛声屏气等待娘舅家的质问了。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一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为首的大舅庄严的盘腿坐在炕头，耷拉着松弛的眼皮，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
1: 其他的嘛，也就不说了。我姐和我姐夫东拉河一道沟，谁不知道他们的好名声？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李生来唱唱礼呢？
0: 所有孝子们的心都在咚咚地跳着，他们想不到这个老家伙竟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头扣在地上，心里头骂道：老不死的东西，我看你死了还能耍个什么花子。金俊武给大舅磕了三头，回答说：
2: 本该按您老说的这样做，只是咱们周围请不下和尚道士，要做道场只能到白云山去请李生，可路途太远，也不知道人家来不来。
0: 他大舅合住眼一言不发，这等于拒绝了外甥的理由，事情眼看着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二舅咳嗽了一声，扭扭头看看他哥说：
3: 也就不要再为难娃娃了，俊武为办他妈的丧事已经尽了力，这咱们都看见了。
0: 二舅是个明白人，主动为外甥开脱。大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眼皮说：
1: 那就这样吧，都起来。
0: 金俊武和所有的孝子都赶忙向炕上这一群严厉的审判官叩头谢恩，迎完了村民们送的碗帐和祭饭之后，就要起丧了。八个壮汉前来准备抬棺木，前面两人手提长条板凳，已被抬棺人路上歇息的时候停灵。米家镇已故老阴阳的儿子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周围最有名气的阴阳。此刻他手里头拿着一把切菜刀，走到棺木前，象征性的在鸡头旁边砍了砍，然后把那只将属于他自己的老公鸡扔在地上，背过身喃喃地念了一会儿咒语，接着喊道：
4: 起阳。
0: 三声冲炮轰鸣，吹鼓手奏起哀乐，棺木被八个人抬了起来。金强扛着引魂幡打头，后面是举客幡和童男童女的孝子，接下来是吹鼓手，然后是直系孝子手扯棺木上的欠账，一路哭说着出了院门。岁数纸和老太太生前的枕头在院畔上点燃了。与此同时，双水村所有人家的院畔上都点起了一堆辟邪的火。棺木在坡下做城市性的停留，女孝子们在这里烧过纸、磕过头之后，就返回家，不再去坟地。重新起棺后，只留了男性孝子，吹鼓手也停止了奏乐，人们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好不容易才把这分量很重的柏木棺抬到金家祖坟。在墓地上，阴阳成了主要的角色，
2: 孝子们都怀着敬畏的感情，有年轻的米阴阳用罗盘指导着将棺木掉入墓穴。这里的一招一式稍有不慎，按照迷信的说法，都会给后辈人招灾致祸。坟堆起后，米阴阳念招魂曲：
4: 每日烧香在佛前，三载父母早升天，天天主佛生喜欢，万万菩萨受香烟啊哈猪沙崩沙摩诃沙婆婆的。
2: 米阴阳一念完，在坟旁画一个十字，再画一个圆圈，又向坟堆撒了五谷，葬礼就全部结束了。母亲的丧事全部办完之后，金俊武夫妇累得睡了两天两夜。从大哥一家三口被捕到母亲的去世，使他们处于一连串的事变之中，身体和精神都有点撑不住了。他们知道老母亲正是因为俊文家的祸事才一病不起的，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在这对夫妇的内心深处，倒像是收割完一季庄稼，可以长长的出一口气了。他们剩下的唯一的心病，就是侄儿金强的婚姻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李玉玲和丈夫的熬煎是一致的，他们都喜爱和同情可怜的强王。但是俊武夫妇并不知道，事情在孙家那边有了突破性的转机。春节前的几天，孙卫红又一次向父母提出来他要和金强结婚，而且强硬地表示不管大人同意不同意，他们赶春节就到石歌节乡政府去领结婚证呀。不用说，孙玉厚又把女儿和金家压到一块儿臭骂了一通，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是玉婷感到奇怪的是，她的老婆却不再对这件事情说话了。贺凤英不再说话，不是说她还支持丈夫，而是在基本上默许了女儿的选择。凤英有凤英的想法，他和玉婷没有生男孩，能在本村找一个女婿，老了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再说，虽然金俊文家的三口人犯了法，但金强是个好后生，能吃苦又会扶补庄稼，这正是他们夫妇所缺欠的。有了金强，他们就不用再低声下气的求大哥一家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知道女儿和金强生米做成了熟饭，无法再挡拒这门亲事了。他甚至对吼天喊地的玉婷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当丈夫准备再一次收拾女儿的时候，贺凤英不得不告诉玉婷，魏红已经怀孕了。孙玉婷就像被一闷棍敲在头上，顿时傻了眼。天哪，谁能想得到他孙玉婷的女儿做出如此丢脸的事情呢？这叫他以后再怎么教育双水村的人民呢？玉婷同志应该知道，自从他和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之后，他早就没有资格在两性问题上教育别人了。孙玉婷气倒在了他的烂席片炕上，他也知道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女儿怀着金强的娃娃，不让他和那个小子结婚，谁再要女儿呢？不管孙玉婷反对不反对，春节前魏红和金强相跟着去石歌节乡政府领了结婚证。鉴于金强家的状况，懂事的魏红不要金家举行任何仪式，准备直接了当的从田家阁老走到金家湾就行了。在双水村一片惊讶的议论声中，孙魏红和金强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了一起。孙玉婷尽管痛苦不堪，但女儿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
0: 在孩子离家之前，他在一堆过去的学习材料里翻出来一个红皮笔记本，这是那年平法批儒的时候诗歌节公社讲给孙玉婷的，他把这个笔记本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女儿，并且在上面很有才气地提了两句话：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自从砖厂倒闭到现在，已经有了半年的时光，孙少安的精神仍然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半年里，他又复原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整天闷着头在地里干活，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情他都漠不关心。可他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状态，一旦细细地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有的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像孩子一样在山里天真的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一掘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得了吧，孙少安，你就这么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会儿活呢。你可是真够可笑的了，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不是件容易事儿啊。你往日的那股劲头上哪儿去了？你就甘心这样像死狗一样的沉沦吗？是啊，你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呀？你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你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吗？当然了，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大太可怕了，可你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灾难吧？再说能逃避得了吗？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又怎样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呢？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孙少安的心里明白，唯有他的砖厂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可是重开砖厂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也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向私人去筹借吗？唯一有两个钱的一担挑常有林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1000多块钱了，用来安抚村子里给少安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账债还没有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意思三番五次的上门来逼债。但是孙少安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了。痛苦的孙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意见村里人的面。有的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支接一支地抽自己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样地游荡到他那荒凉清静的砖厂，用手摸上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只要等到新交的秀莲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着妻子回家去吃饭。半年来，孙少安真正地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秀莲不仅像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安慰他。 秀莲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暖。

0: 醒着，他的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暖的身体下面抽了出来，坐起来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待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旁边传来妻子轻轻的说话声：“
1: 你睡吧。”
0: 少安扭过头，在微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看来秀莲也早就醒了。唉，睡不着啊。沉默。妻子理解少安，知道少安说的是真话。秀莲也坐了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少安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了少安的手。
1: 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
0: 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1: 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出路的。
0: 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那你是说让我像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
1: 不是，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去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呢。”“
0: 谁还能再贷给咱们款呢？
1: 你不会再去找找刘耕民？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往死路上走吧？”“
0: 哎，就是耕民想帮我，他也拿不出钱来，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呢。”“
1: 那你就不会到县上去？你去寻的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厂点火了，说不定会支持咱嘞。”“
0: 咱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了办呢。现在咱把砖厂都给弄垮了，人家还在支持你？
1: 哎，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里办，是那个河南师傅，该死的，
0: 人家还管你这好事儿啊。
1: 可是你难道就不能到县上去跑一跑试一试吗？不行就拉倒嘛，这总比坐着等死强吧。过去你可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
0: 秀莲说的有点伤心，但是没有流泪。她知道这个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偷偷的哭罢了。妻子的话严重的刺激了少安，他心里想：是的，他不应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应该行动了。第二天一早，孙少安就准备上路了。秀莲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在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丈夫收拾好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时候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了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像往常一样，人凭衣裳马凭鞍，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的精神。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挂在肩头，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他先来到石歌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刘根民对他的情况是一清二楚。
2: 哎，我只能给周县长写一封信，你带着去找他，看县上能不能帮你解决点困难。
0: 少安呐，我和你一样的急，只是乡上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儿没有权利给你带几千块钱呢。
2: 我知道这些情况，
0: 你千万不要为

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就蛮好的了。少安为一次又一次麻烦他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的内疚。孙少安带着跟您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歌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元溪县城。他碰了一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少安垂头丧气地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元溪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一个傻瓜一样。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

0: 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7: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9: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 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0: 准备死了，准备死了，不要多人。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2: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4: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2: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3: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3: 辛苦了。
14: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

0: 相绽放。
1: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2: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

0: 次夺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2: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2: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是启航。
1: 我是赵月，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政策赋能添动力，民间投资增活力。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落幕。从零星播出到全球覆盖，环青赛直播25载见证高原转播跨越。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发布会举行。录音报道：方寸天地，经纬纵横，用多元连接世界。丝路交响青海家宴意大利活动日在西宁启幕。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加拿大正全员动员应对严重野火灾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随着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民间投资正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我省民营企业主动深耕实业，创新转型，在高原大地上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薄如蝉翼的铜箔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缓缓收卷。这片厚度仅4到6微米的铜箔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支撑着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飞速发展。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永珍：从最初的摸索起步，到如今实现5万吨年产能，再到规划8万吨产能规模，近20年来，这家民营企业扎根青海，不仅完成了产能翻番与技术升级，更见证了青海民间投资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今年7月1号，由诺德牵头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改造攻坚，到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民间资本正在储能、算力等新兴赛道上释放出硬核力量。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永珍：
3: 可以说，企业现在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产能稳定、绿色低碳、贴近市场，这也是我们在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的关键。
2: 近年来，青海不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领域，从项目审批到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全链条的政策服务帮企业解决了落地发展的不少难题，让企业敢投入、能发展。诺德新材料的壮大，正是青海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青海天路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加码智能产线改造、冷链配套建设，在税费减免、产业扶持、融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加持下，不断拓宽省内外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乳制品推向更广市场，成为民间资本深耕特色农牧业、带动乡村产业增收的典型样本。青海天路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乔燕达：
3: 今年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年产2.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设备更新改造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这既是国家对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扶持，也是对我们企业技术路线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2: 从民营经济33条到民间投资18条，从金融支持23条到税费服务22条，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有效推动青海民间投资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利好政策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看好青海，扎根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青海民营经济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4: 目前，我们天路乳业整体生产经营态势平稳向好，产销两旺，运行有序。生产车间全部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无菌生产线，从原奶收购、 杀菌加工、无菌灌装到冷库出库，全程标准化闭合管理，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各类常温奶、低温鲜奶、酸奶、特色奶产品线全部正常排产，能够充分地满足省内外市场日常供应的订单需求，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陈文豹报道。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本届环青赛7月11号至18号举行，比赛总距离达1627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升，连续多段陡坡冲刺，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闭幕式现场举行颁奖仪式，四色领旗衫各归其主，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荣获团体总成绩第一。赛道之外，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仍在持续放大。赛事持续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品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2: 直通环青赛。
1: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玉报道。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落下帷幕。25年砥砺前行，环青赛已成为展示公路自行车运动魅力的舞台，更是大美青海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2002年至今，环青赛用25年完成了一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领旗行业潮头的跃迁。本届环青赛吸引全球60多支车队报名，最终22支车队、154名车手获得参赛资格。8个赛段穿越高原城镇、草原牧区和峡谷山地，将高原特有的壮美与挑战融为一体。高水平的赛事离不开周密的后勤保障。沿途各地政府、体育部门和相关机构通力协作，为全体参赛人员营造安心舒心的竞赛环境。赛场上，车手们爬坡冲刺、突围追击，每一次精彩竞技都引来沿线观众的阵阵助威。高原强风、低温骤雨等天气，非但没有阻挡车轮向前的节奏，反而让环青赛不可复制的竞技底色更加鲜明。25载深耕，环青赛已经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它不仅为青海带来了竞技体育的激情，更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展示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平台，持续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第25届环青海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直播圆满收官。作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公路自行车赛事中直播难度最高的赛事，为保障直播质量，青海广播电视台携手各方，在青藏高原上进行了一场空中加地面立体直播攻坚战。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玉发来的报道。
5: 本届环青赛总距离达到1627公里，经过城市平路、山间陡坡及高原草甸等地形地貌，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稀薄的空气、蜿蜒起伏的赛道、瞬息万变的高原天气，加上自行车运动本身的高速移动特性，使得信号采集与传输必须全程动态跟随，稳定播出的技术难度远超同类赛事。北京永达天恒体育副总经理李吉：
6: 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公路自行车赛直播中，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电视直播难度是业内公认最高的。
5: 为应对高海拔长距离的直播挑战，青海广播电视台选用双机直播方案，配置起点高清转播系统、地面4辆跟拍摩托车、1架航拍直升机、1架搭载多通道中继系统的固定翼飞机、1辆终点高清转播车，以及 C 波段加 K KU 波段主备高清卫星车和光缆传输链路，构建起空地一体多级备份的全域通信网络。青海广播电视台制作调度部副主任徐海东：
7: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来呈现咱们环青赛的这个整个赛段运动员的表现呀，咱们大美青海沿线的这个风光人文等景致。
5: 赛事全程地处青藏高原，线路跨度大，海拔落差高，沿途地貌复杂，天气瞬息万变，再加上自行车车速快，拍摄点位全程动态移动，多重复杂条件的叠加，让信号采集、传输和稳定播出难度远超国内同类赛事，对转播技术和团队专业性都是极大考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竞赛部导演许科：
8: 这次其实我们转播当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往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困难，但是经过整个团队的努力，我们都把这个困难都做了克服，顺利的完成了转播。
5: 回望环青赛20多年的直播历程，从2002年首届赛事借调设备仅有几分钟电视播出，到2013年央视首次实现赛段直播，再到2023年首次完成全程电视直播，直至本届赛事全赛段高清信号覆盖全球67家机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直播总时长达到1061分钟，累计跨媒体触达受众5050万人次。青海广播电视台每一次技术升级，每一秒信号稳定输出的背后，是团队在高海拔、长距离、复杂天气条件下不断试错与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才让本届赛事的高难度直播有了坚实的技术底气。青海卫视副总监马若云：
9: 国内公路自行车赛电视直播呢，从一枝独秀走向了百花齐放。我们作为探路者和领骑者，为全国的这个职业自行车赛事电视的直播呢，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广电方案。25年环青赛的镜头语言，见证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赛事传播的进化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赛事解说员王坤元：
10: 这个比赛就是国内难度上最高的一个比赛，我也真心的希望把咱们大美青海的这些风光、物候、人文给大家介绍清楚。今年的环青赛来到后面几个赛段，因为天气的原因，赛程发生一些变化，我认为这个其实都是作为一个顶级的赛事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5: 未来青海广播电视台也将继续以专业技术、成熟经验做好每一次直播转播工作，用高质量镜头展现车手风采与大美青海独特风光，持续向外界传递青海魅力，擦亮青海名片。
0: 听众朋友，车轮飞驰25载，品牌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交相辉映。本届环青赛不仅是顶尖骑手的竞技场，更已成为释放品牌价值的优质平台。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杨成胜、薛辉玉、陈文发来的报道。
5: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难度最大的自行车赛事，25年来，环青赛始终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办赛理念，串联高原盛景，汇聚全球目光。本届环青赛招商工作全面启动后，吸引银行、运动品牌、食品、能源等多领域企业踊跃签约。对赞助商而言，赛事既是展示品牌实力、传递企业文化的窗口，更是实现赛事品质与品牌价值双向赋能的重要平台。青海金辉酒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宗孝帅：
11: 与咱们赛事的合作呢，今年已经是第4年，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赛事。那么金辉酒和赛事的合作呢，有很多理念的相通之处，所以金辉酒赞助了绿山，表达了生态绿色这样的一个理念。
5: 伯尼斯运动眼镜市场部经理顾颖：
12: 跟环青赛的合作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今年是作为赛事官方唯一指定运动眼镜，因为在高原紫外线的比较强，然后天气也多变，所以我们提供的眼镜呢是可以更好的防御紫外线，然后鼻托镜腿是可以防滑的，所以在他们运动的过程当中也给他们做了一个稳定性的保障。
5: 25年车轮飞驰，环青赛见证着骑手的拼搏荣光，展现着青海的生态之美与发展之势。如今赛事红利正从赛道延伸至产业，品牌价值在高原持续升温。 青海体育赛事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运营部部长贾富娟。
13: 赛事品牌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的攀升，招商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和积极响应。我们围绕着赛事主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体系，未来将持续深化农体文旅商养的融合，以赛事为引擎带动消费升级和品牌增值。诚挚欢迎更多的企业携手环青赛，共享赛事红利，共筑品牌新高度。
0: 青海台记者段玉、李玉良、倪燕报道。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

0: 实现了办会规格、合作广度、招商时效与国际影响力的全方位跃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动能。本届青洽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多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突破，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提质，更多优质企业选择青海、落地青海。肖向东说，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的对接和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额385亿元。在展览展示方面，本届青洽会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商品，线下线上成交额近7100万元。在对外交流方面，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电算力、特色农畜产品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开放层级持续跃升。同时，本届青洽会宣传传播实现全媒体、跨地域、多语种三重覆盖。截至目前，本届青洽会全网总浏览量超7000万人次，大美青海品牌更加闪亮，高原生态魅力与发展机遇全方位呈现。此外，全新打造的 5G HiGo 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毯文化特色展区共201个展位，汇聚了24家特色企业、80多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的持续升温。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万书伟报道。这两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一年一度的青洽会藏毯展如约而至。作为中国藏毯之都的亮丽名片，本届展会不仅是展示青藏高原独特文化魅力的窗口，更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高能级平台。走进展馆，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现代商贸气息扑面而来。展厅内“外贸优品中华行”几个字格外亮眼。展区内精致的藏式家具、别致的藏式纹样，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欣赏体验。参展商才让南家，
2: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带了那么4个系列，
1: 这些融合了传统榫卯工艺与民族图案的家具，成为青海藏毯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亮色。不远处，来自巴基斯坦的经销商库克正与几位同行低声交流，不时在样品册上记录要点。巴基斯坦经销商库克：
3: 我2004年第一次来西宁参加藏毯展，一晃到2026年了。如今这场藏毯展的水平完全能对标国际顶尖地毯展会，每次来青海我都能感受到巨大变化。这不仅是展会越办越好，更能看出青海持续对外开放的姿态。从展会一路的成长，就能清晰看见西宁、青海乃至整个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1: 在另一侧的精品展区，伊朗参展商拿舍尼夏波瑞是一位已经参加了17次藏毯展的资深参展商，每次带来的都是波斯地毯精品。拿舍尼夏波瑞：
4: 波斯地毯最珍贵的就是背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细看这些手工地毯，能感受到千年的文化沉淀，也能看到编织师傅高超的手艺和工匠精神。希望和大家长期合作，销售固然重要，但地毯承载的文化才是我最看重的。
1: 展会如同一座跨越山海的桥梁，在打通商贸外循环的同时，也加速内循环的发展。 参展商黄建平来自河南，是一家涵盖手工地毯、丝毯、丝棉及丝毛混纺等多品类生产企业的销售负责人。他见证了展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变化。

0: 国内参展商黄建平。
1: 它这个虽然说是机织毯，但是呢，它做的这个工艺已经达到了手工的工艺，你从外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手工的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机织毯的话，它也是我们手工毯的一个延续，它的性价比了，或者是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方寸地毯经纬纵横，从国内到国外，从传统技艺到技术的更新。 藏毯展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贸易往来，它是青海以藏毯为媒介，讲好文化故事，深化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如今，展会已成为连接新丝绸之路的驿站，推动着沿线国家经贸人文合作走深走实。 青海台记者张丽、张文健报道。 本届青洽会期间，直播嗨购展区在延续现场展示、内容推介和融媒传播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线上传播力和全媒体呈现能力，为让青海好物特色产业和文旅资源突破展会现场的空间限制，走出展馆，连接更广泛受众。青海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省级主流媒体资源整合、内容生产技术保障和平台传播优势。 首次在青洽会现场搭建一套完整、专业、可连续运行的主直播间，集中服务全省各地专场推介。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编导钱倩。
2: 本次嗨购直播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和当地政府的对接、主持人推荐官的沟通，还有我们策划文案的撰写。我们每一场直播呢，时长都是2个多小时，线上互动呢，大家也是积极留言。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本次直播嗨购，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美青海，走进大美青海。
0: 8场专场直播围绕青海各市州发展定位、特色产业、文旅资源等内容进行集中展示。 通过主持人串联、嘉宾交流、产品展示、现场体验和线上互动等形式，把展馆中的实物内容转化为更加直观、生动、易于传播的视听内容。巡馆直播还深入各主题展区和市州展馆，及时呈现青洽会现场亮点。
3: 玉树州文旅推荐官昂布才旦，在本次专场直播推介会上，我们还是围绕玉树4+6的特色产业布局，带来了冬虫夏草、牦牛制品以及黑青稞、囊芡、黑桃等特色高原生态产品。那同步推荐呢，以生命树为主题的特色文旅精品线路，整场推介活动的反响热烈。
4: 华南州工信局招商引资电子商务中心主任马晓军，
5: 通过直播带货，不仅补齐了传统展会线下辐射面范围有限的短板，让全国各地的网友更直观地认识华南好物，更有效拓宽销售渠道，积累线上客户资源。
0: 通过5天8场8市州的连续传播，直播嗨购展区将进一步推动青洽会从线下集中展示向线上持续传播延伸，为青海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和区域品牌搭建更加立体、高效、广泛的展示窗口。青海台消息。
6: 7月18号，由青海省商务厅与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丝路交响青海家宴促销费活动“意大利活动日暨高原一峰国际市集”在西宁举办。活动持续到7月19号。这次活动以中外餐饮融合创新为核心突破口，特邀意大利星厨与本地名厨携手联谈，以国际烹饪语言诠释高原生态食材。 打造在地文化国际表达的生动实践，活动实现青海餐饮领域多项首创突破，首次以市场化模式引入国际星厨同台共创，首推青海家宴国际菜式体系，首创欧洲市集与青海好物跨域对话场景，揭牌首个国际名厨常态化交流工作室，推动青海家宴品牌从地方餐饮概念向具备国际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加速跃升。 同时，活动采用欧洲帐篷市集形式，设置18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意大利优品加青海好物。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名厨工作室揭牌落地。7月20号将开启首场星厨课堂，由意大利名厨保罗现场教学中意融合创新菜式意大利土豆球，推动中外厨师实操互学互鉴，为青海家宴菜品创新注入国际化视野。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来关注国内要闻。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
4: 最后，请听国际新闻。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3: 听众朋友，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赵月启航，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主席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体系指明方向。
1: 聚焦青洽会，青洽会三重体验拉满，好看好逛好吃。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落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多元渠道托起群众致富梦。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中国方案助力开放科学与数学技术服务全球可持续发展。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玉树西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德令哈、星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小雨，11到25摄氏度。
0: 乐都多云转小雨，14到28摄氏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10到24摄氏度。
0: 共和多云转小雨，9到24摄氏度。
1: 海燕多云转小雨，3到20摄氏度。
0: 玉树多云，4到20摄氏度。
1: 马沁晴转多云，1到19摄氏度。
0: 铜仁晴转小雨，12到26摄氏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13到27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7到23摄氏度。
1: 黄忠多云转小雨，9到22摄氏度。
0: 黄原多云转小雨，8到23摄氏度。
1: 平安多云转小雨，12到25摄氏度。
0: 互助晴转小雨，9到24摄氏度。
1: 民和多云转小雨，16到29摄氏度。
0: 化龙多云转小雨，8到21摄氏度。
1: 循化晴转小雨，15到28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7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四点意见，宣布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大举措，接受 记者采访的中外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彰显了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各国携手推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真诚意愿，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体系指明了方向。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了巨大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7月17号9点10分多，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了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1: 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相关地方和部门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害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针对当地的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由三级提升至四级，
0: 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抢险救援指导，尽最大努力科学搜寻、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7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讲话。 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了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 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历史更加美好的强大力量。
1: 近日，2026年中国经济半

0: 年报出炉，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展现出较强韧性，呈现稳健表现。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等相关产业表现亮眼。国际社会透过这份成绩单，读出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潜力，增强了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
1: 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也为世界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从增量上看，上半年经济增量为3.6万亿元，为近五年同期的最大增量。在140万亿元的超大体量基础上，面对着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等多重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依然稳健前行，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保持温和上涨，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在下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一降一升之间，印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前景普遍看好，也凸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价值。
1: 中国经济坚韧向前，蓬勃向好，也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利好。一个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向新向优动能不断集聚、高水平开放向纵深推进的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将持续以自身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0: 再来关注，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力支撑高数据、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到6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6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过了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到14万人。
0: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
1: 工具箱集成了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业务需求加快部署，灵活支持着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以及野外应急等多种的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工具箱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形成符合当地需求的气象服务产品，让先进的气象科技真正的落到基层，服务于防灾减灾一线。工具箱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了关键一步，为提升全球早期预警能力贡献了新的中国实践。
0: 7月18号，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在农业资源节约与保育方面，2025年我国农业高效节水稳步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10年，全国农业 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
1: 在农业产地环境质量方面，科学施肥增肥增效和农业科学使用增效、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持续改善。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也就是水稻、小麦、玉米的化肥利用率为43.3%，比2020年提高了3.1个百分点。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为45%，比202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秸秆还田面积累计超过了4亿亩。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自2019年起连续8年发布，已成为了观察我国绿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17号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指出，近日甘肃砀昌县以及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
1: 通知强调，要做好重点隐患点排查巡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的活动迹象明显，近2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因素影响的在测地质灾害点，排查复合灾害点含近5年已注销点的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防治措施及有效性。要做好重点风险区巡查排查，对辖区内已经确定的中等及以上等级的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和村组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到隐患台账，安排监测预警等防范措施。
0: 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工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1: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了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了暑期7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到10月。
0: 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行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1: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到，近期的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着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和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
0: 各地也正在加大暑期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启动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以及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各地将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消费，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
1: 今年的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为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今年的六月， 全社会用电量为89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

0: 第一产业用电量为1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第二产业用电量为57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其中，工业用电量56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为11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3%；第三产业用电量为18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48亿千瓦时、91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了57.1%和41.4%。
1: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714.1亿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3.6%、15.6%和10.8%，快递业务量分比重分别为68.7%、20.8%和10.5%。与去年同期相比，中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1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4个百分点。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18号在北京启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第27届青洽会持续升温，展馆内热闹非凡，大屏光影流转，非遗巧手匠心展演，美食香气四处萦绕，一步一景皆是惊喜。既能看前沿产业科技，又能淘各地特色好物，逛一天都不腻。各地美食全都有，逛展同时还能大饱口福。跟着记者沉浸式逛展，看产业科技，淘全域好物，品高原美味，好看、好逛、好吃，三重体验一站式集齐，近距离感受青海独有的发展活力与烟火温情。
1: 走进展厅，各大主题展区依次的铺展，全景呈现了青海生态保护、绿色产业、科创发展的丰硕成果。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的大屏循环播放着林小哲被救助的纪实画面，一幕幕温情动人的护生故事引得游客驻足凝神观看。一旁的数字青海制造未来展区，参观者围坐在展台周边，近距离了解了高原无人机 AI 智能设备，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到了科技创新赋能于高原发展的强劲动力。
0: 不少市民感慨，每年逛青洽会都能实实在在感受到青海越变越好，项目多了，机遇多了，咱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